0: 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1: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5: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8: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0: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1: 睇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还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10: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喜欢，
11: 快找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啊。
1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46路况。
14: 好啦，跟进啦，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咧喺乐安路段咧往蓝石，桂华隧道咧就往大岭，灰旗路喺文华路口系往平洲方向，桂兰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双向，海拔路五丫口大桥咧系往广州，往佛新干线咧喺联河路口系往广州方向，南角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安利特大桥咧就系往月伦滘。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咁仲有德胜大桥咧而家双向有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6: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1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有我哋嘅一把手访谈啦。因为讲到话咧，就譬如话房地产市场啦、物业管理啦，仲有燃气安全呢啲属于住建部门嘅职能嘅工作咧，咁同我哋市民日常嘅生活都息息相关。咁啊，特别咧就啊，9月、10月。 如果從房地產市場嚟計咧，都係傳統嘅叫做嚇跟購呢個銀十呢個黃金銷售季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好關注咧，咁而家市場發展嘅變化係點樣啦？咁啊，另外物業服務方面，因為咧就今年大家都知道咧，有一項比較重點嘅工作咧，就係、是、作一個整治啊。咁啊，個進展係點樣？咁當然啦，好多唔同嘅呢啲內容嘅話咧，雖然話大家關注咧，但今日咧睇下我哋喺一把手訪談嘅層面嗰度咧，可以傳遞俾大家啲咩信息？咁啊，當然日常我哋嘅節目咧，都係會就住一啲唔同嘅內容咧，會做一啲專題嘅。不過今日先聽下咁啊，住建部門一把手咧，點樣同大家分享翻呢啲內容先？咁啊，介紹直播室裏邊咧有佛山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嘅黨組書記局長黃禮全嘅，係黃局，早晨。
17: 你好，主持人好，廣大市民大家好，非常感謝對佛山市住建局嘅工作嘅支持。
14: 嗱，咁大家如果係剛才提到過啦，咁對住建部門嘅工作有啲咩意見建議，咁今日藉住呢個時間咧，亦都可以咧就將你嘅意見擺上嚟，分別咧可以通過多個唔同途徑嘅，包括電話咧83398339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就喺我哋嘅民生直通車微信公眾號後台咧留言講低，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個唔同嘅途徑咧去反映，包括咧就有我哋節目嘅實時互動頁面花生板塊啦。亦都有呢就係、是、城市留言版啦，亦都有我哋民生直通車嘅專欄啦，咁呢個專欄呢仲有視頻直播，咁另外聽見佛山嘅視頻號同埋佛山新聞嘅視頻號抖音號，我亦都有同途嘅視頻直播嘅。咁的確剛才提到過啦，本身呢金九銀十吓嘛、啊、特別房地產、大家過往一直都係揸住呢啲時點呢做宣傳，咁今年呢更加有個好房節啦，
17: 冇錯，正在舉行。
14: 有一樣嘢啊，係真係講翻，因為你都係我哋節目嘅老熟人。
17: 多謝。
14: 咁之前咧上嚟多次一把手訪談咧，就都係喺另外嘅部門。咁而家咧又翻到住建部門，呢、這個都係你本身嘅老本行喎、
17: 比較熟悉嘅一個。
14: 咁同埋咧，就以往咧房地產方面咧，你都關注，一直都係有關注啦嚇。咁同埋過往咧，就都即係可能喺啲管理措施方面都好熟悉㗎啦。咁樣咁啊，嗱點睇翻真係而家，特別係今年嗰個樓市，特別而家呢個所謂傳統旺季嗰個效果點樣咧？
17: 我哋佛山市嘅房地產市場咧。就經歷咗幾年嘅嗰個調整之後咧，今年從三月份開始咧，有一個回暖嘅跡象。
14: 嗯哼，
17: 總嘅嚟講有幾個方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嘅今年嘅一二手嘅成交咧，係去到1250多万嘅。依、這個成交嘅數咧係僅次於廣州，排響全省嘅第二名。
14: 喂，呢、這個1250多万係一個咩套數定點？
17: 套數咧就13
14: 平方定乜嘢啊？
17: 依、這個1200多万係平方。
14: 平方嘛，套數不得了啦。
17: 套數嗱，我再講講，係、套數咧係131900多。套嘅
14: 13万几套，
17: 冇错。其中咧一手咧系63000多套，二手亦都系68000多套。咁、分别一手二手都系有上涨嘅。总嘅嚟讲咧，一二手加起嚟咧，佢嗰个上涨嘅幅度咧系去到7.5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咧
14: 但呢个上涨，使住我明啊，呢、个系从嗰个
17: 销售
14: 套数嘅上涨，成交嘅套数嘅上涨吓。咩、大家一讲上涨咧，好容易同嗰个价钱咧就理解啊。
17: 价钱基本系持平啊，略有少少下调咁样。咁、所以咧就响整个嘅成交量嚟睇咧，就一种嘅回暖嘅迹象。
14: 但系你哋有一个讲法咧，就对于价钱啦、就话叫做。跌幅收窄喎、即係呢個咧就大家即係你哋嗰個講法咧，就俾大家可能真係點去理解嗰個所謂嗰個價錢嘅問題啊。咁你話剛才你個講法就話其實都仲係略微有啲下調，但係咧就應該話冇即係略微有啲下跌，但係咧就冇以前話跌得咁大咁解。
17: 冇錯，冇錯。特別係當成交量上嚟之後咧，佢嗰個價錢咧會逐步走穩嘅。
14: 好啦，
17: 咁同時咧就我哋啱啱經歷，啱先主持人都講金九銀十，特別係咧今次嘅國慶假期咧，我哋都睇到，我哋都對市內嘅一啲嘅樓盤去進行監測，咁亦都睇到咧人氣咧係比起往年同埋比起五一咧都大幅度咁提升。據我哋嘅監測嘅數據咧，國慶期間啊。 去睇樓嘅，去到樓盤睇樓嘅，有將近15,000人次去睇樓，咁樣亦都係比起去年嘅國慶咧，係上漲將近係有40%嘅上漲，咁啊比起51小假期嗰陣時候咧，係有一倍嘅嗰、那個翻倍嘅上漲嘅，咁啊所以咧就都從我哋嘅嗰個系統嘅監測，同埋我哋嗰、那個網簽營購系統嘅監測咧，響國慶期間係全呢15,000人次咧去睇樓，係營購咗1,312套，有170,000平方米，咁啊所以咧就比起去年嘅同期咧係上漲咗38.9%，咁啊更加係比起上一月咧係增加上升咗200%都有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從今次嘅呢個國慶黃金週嘅呢個情況嚟睇咧，係大家對呢個房地產市場咧係逐步咁樣去恢復信心，亦都咧嗰、那個睇樓嘅過程當中咧，好多市民咧亦都係俾一啲嘅新推出嘅一啲樓盤，我哋呢幾年推出一啲好房子嘅嗰個樓盤咧，去吸引，咁亦都係呢個房地產市場有所回暖嘅一個跡象啦。
14: 唔係，你講到話講好房子嗰個吸引啦。即係以前就話你如果係剛需嘅話咧，幾時買你都係買㗎啦，咁樣係嘛？咁但係你如果而家講嗰個回暖嗰、那個所謂吸引咧，咁係咪就單純話好房子吸引咧？咁樣嗱，即係你哋嗰個分析包括可能政策，以前講政策嘅組合拳添啦嚇，
17: 冇錯。
14: 咁到而家係咪大家睇嗰、那個即係房地產嗰個樓價似乎都睇穩啦，
17: 企穩嚇，
14: 咁所以即係一種乜嘢嘅心態或者喺一個咩嘅環境之下吸引到大家入市呢？
17: 其實咧就我哋佛山嘅房地產市場同全國一樣，全省一樣，從2021年開始咧係有一個深度嘅調整嘅。咁我哋佛山市咧就從特別係從2024年開始啊，我哋佛山市咧係因城施策，係推出咗好多嘅政策，包括我哋嘅佛九條、12条、13条，呢啲嘅政策咧都係促進我哋佛山市嘅房地產市場嘅平穩嘅發展嘅。咁特別喺今年咧，我哋都亦都係再一次推出咗以舊換新嘅政策咧，亦得到咗市民嘅認可同埋歡迎。咁特別係近期咧，我哋國家特別係住建部、自然資源部、人民銀行、銀監等等呢啲部門咧，
14: 有一個財政部咁樣好似
17: 啊，係冇錯，係八個部門咧就係推出咗系列嘅嗰、那個政策，包括特別係8月28日，我哋稱之為8/28嘅新政咧，對於房屋嘅銷售，對於呢、這個金融、信貸等等呢啲咧，係有好多嘅呢、這個新嘅規定。咁到9月份咧，我哋嘅住建部同埋自然資源部咧，對於土地嘅供應咧，亦都係有一定嘅嗰、那個政策。咁所以咧呢啲嘅政策亦都係累積一齊咧，亦都產生咗作用。我哋亦都留意到9月底咧，我哋嘅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總局、金融監督總局咧，亦都係聯合咁出台咗一個市民購房嘅一個嘅貼息嘅政策，對於120方以及150万以下嘅呢啲房屋咧，去進行一點嘅嗰、那個一個百分點嘅嗰個期限唔超過5年嘅呢個貼息，等等呢啲咁嘅政策咧，都係為咗使到我哋嘅房地產市場能夠平穩發展，特別能夠使到我哋能夠構建一個房地產發展嘅新模式咁樣嘅咁樣嘅政策咧，所以咧就係為我哋嘅市民嘅購房同埋去規避風險咧，係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嘅。
14: 如果係對照翻剛才提到過咧，即係嗰個貼息嘅政策咧，120平方米同埋150万呢兩條，即係叫做劃線，
17: 直接係優惠到俾購房者嘅。
14: 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喺銷售嘅房源裏面咧， 有冇都睇過呢個比例，即係屬於呢個入到呢個區間嘅嗰個比例係佔幾多度啊？
17: 係啊，就如果我首先咧係對市民有幾多嘅嗰、那個那個幫助同埋優惠咧，如果係貸款，譬如貸100万為計嘅話咧，30年。年利率大概3.1%咁樣嚟計嘅話咧，係月供係會大概係減少咗833蚊嘅，咁啊，即係話依個係好大咁樣去減少嗰個負擔。從依個面積同埋房源嚟計咧，因為依個政策咧，佢係唔單止係一手樓，佢二手樓都係一樣嘅。我哋都留意到，我哋佛山嘅依個二手樓，特別係去年，更加係特別係今年以嚟咧，佢嗰成。

0: 交係比較多嘅，我哋都經過我哋嘅分析咧，好多係作為一啲剛需嘅需求呢啲咧，係買二手樓更加多。咁啊，響我哋嘅一手樓嘅嗰個響90到120平方嘅一手樓全市嘅嗰個比率咧，係大概係38%左右。咁啊，但係咧二手樓嘅佢嗰個佔比會更加大。如果係一手樓咧，嘅嗰個符合呢啲嘅符合啱先所講嗰啲
1: 貼息條件嘅
0: 啊，冇錯啦，就係、是、三水嘅西南啦，三水新城啦，高明區嘅西江新城啦，呢啲係會比較多嘅。咁啊，喺蟬桂新呢啲附近咧嘅話咧，蟬城亦都有一定嘅佔比，蟬城桂城咁啊，同埋咧順
1: 德，即係雖然你話屬於嗰、那個。面積套面積係啱，但係因為佢個單價高嘅話咧，所以佢就會超係嘛？
0: 冇錯啦。咁啊，落松啊等等呢啲咧，佢都有好多係符合咁樣嘅比例嘅。咁、所以咧，我哋更加希望咧就我哋嘅市民會更加多咁樣去關注我哋嘅以舊換新嘅政策亦都係呢、這個政策係對二手房咧同時係適用嘅，可以滿足條件嘅。
1: 好啦，嗱、這、呢個咧就係對於消費者呢一邊。另外咧就因為剛才提到八月底時候國家出台嗰個房地產銷售制度改革嗰個新政咧，佢係深有一樣嘢咧，就話推動封頂預售、進攻放款，咁就從制度上咧令到買樓嘅市民咧就可以敢於置業同埋安心去買樓啦咁樣。咁佛山喺呢方面嗰個商品房預售制度，亦都有冇點樣？因為之前預售制度都有嘅咁啊，但係喺到呢個所謂新政之下，都有冇要做一啲點樣嘅調整啊，或者點樣去落地做啲咩動作？
0: 呢、這個8月28日咧，我哋國家嘅多個部門咧推出咗呢個房地產嘅新政啊。呢個新政總嘅嚟講咧，係對於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咧，係有好重大嘅作用嘅。佢呢個新政總嘅嚟講有三個方面，一個咧係對於商品房嘅銷售，第二個咧係對於土地嘅供應，第三個咧係對於金融。咁啊，總嘅嚟講咧，簡單嚟講，對於呢個銷售咧係逐步去推現售。從以前以預售為主，現在咧係逐步咁樣去推現售，亦即係話係所見即所得。依、這個咧係依個政策嘅一個好大嘅一個轉變。第二個咧就係響土地供應呢度咧係進一步咁樣去收緊咗一啲嘅政策，能夠對同埋對發展商咧響嗰個土地價款嘅呢個支付嘅過程當中咧，係俾予一定嘅嗰個時間嘅拉長。咁對於市民嚟講咧，嗰、那個貸款從金融方面咧，最大嘅一個變化咧，係從之前嘅嗰、那個按揭時長最長30年，係延長到40年嘅。咁啊，同埋咧就我啱先主持人都問到我哋主管部門對於呢個房地產嘅銷售等等呢啲有啲咩新嘅一啲嘅規定，特別係咧我哋即係話根據呢個政策咧，係對於市民嘅嗰個銷售嘅房款咧，係進行一個全封閉嘅嗰、那個全封閉嘅監管，亦即係話能夠保證市民嘅交嘅呢啲預售房款同埋嗰個房屋銷售嘅款項咧，都能夠用於呢個樓盤。呢、這個樓盤係到竣工交付之後，呢啲資金先可以俾發展商去撤出嘅。咁所以咧亦都係為廣大嘅市民嘅購房咧有更大嘅保障。
1: 即係叫做食粒定心丸。
0: 係冇錯，一個就係所見即所得。逐步係推現樓，咁而家實際上咧，隨住嗰、那個即係呢個房地產市場嘅銷售咧，我哋好多市民都感受到，而家都基本上好多係現樓去銷售噶啦。咁所以所見即所得，就唔似以前咁樣，佢到咗仲係起緊框架結構嘅2/3嘅時候咧，就係進行預售啦，就只係睇到樣品房樣板房。咁而家咧就基本上好多都係
1: 實樓啦，
0: 係現樓去。去銷售，總嘅嚟講就係所見即所得。
1: 好啦，咁仲有一個咧，因為剛才你提到過咧，就對於嗰個房地產嗰個市場嗰個推動咧嚇，咁專門搞嗰個好房節啦，同埋都定好房子啦。 因為呢個咧就究竟嗰個出台嘅時候係喂諗住都迎合到國家嗰個新政配套住嚟搞咧，其實亦話我哋。

0: 本身佛山自己都希望能够点样再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去度嘅一样俾大家更容易参与嘅一种销售方式咧。
1: 首先呢个好房子咧，系我哋国家要推嘅一个对于我哋嘅居住嘅一个新嘅要求。佢最主要系围绕绿色、舒适、安全同埋智慧呢几个方面。咁所以咧，亦都系纳入咗我哋国家嘅呢个政府工作报告，亦都系纳入咗15个规划嘅。所以呢个系一个对于建设房子嘅一个嘅方向。咁同时咧，住建部同埋广东省住建厅以及我哋市嘅住建局咧，亦都系出台咗系列嘅好房子嘅标准同埋建设设计嘅规范。呢啲总嘅嚟讲咧，都系保障到我哋以后嘅我哋嘅新建嘅啲房子咧，往绿色、舒适、安全同埋智慧呢几个方面去使到大家嘅房子嘅质量系越来越好嘅。咁对于呢个好房子我哋咧响亦都系住建部门同埋5个区嘅政府同埋住建部门咧，系响呢个金九银十嘅呢个重要嘅一个销售嘅季节咧，亦都系同时去举办咗呢个好房子，大家可以通过线上、现场等等呢啲咧，去到通过呢个好房节嘅相关嘅活动咧，系取得到更加多嘅优惠。各大嘅发展商咧都参加到呢个好房节，通过我哋好房节嘅去购房嘅话咧，都会有额外嘅优惠嘅。
0: 一方面咧你就话讲优惠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可能有啲市民咧就话去有啲楼盘就发现唔系个价钱好似都高咗好多喎，個別樓盤係咪都有呢啲，即係個價錢而家都走高咁樣啊？
1: 都未有好明顯嘅跡象話有走高，但係咧就啱先講咧，國慶期間咧係確實係嗰、那個人氣係上升好多嘅，咁價格咧基本上都係響平穩咁樣樣一個區間嘅。
0: 好啦，咁嗱呢個咧就或者再。點樣可以概括啦？因為冇幾耐之前，住建部喺國務院嘅新聞辦開個新聞發佈會咧，釋放咗咧就係即係住房城鄉建設高質量發展嘅一系列嘅新嘅信號啦。咁樣咁如果結合翻我哋佛山嘅實際咧，就可唔可以都俾我哋啲市民描繪一下嗰個所謂路線圖啊？嚟緊可能一段時期咧，咁你哋嘅工作會圍繞邊一啲主線嚟鋪開？咁大家。如果從嗰個真係感受個角度嚟講咧，有啲乜嘢獲得感，可能係大家即係睇得到、見得到、感受得到嘅。
1: 係啊，依、這個咧就我哋主要係幾個方面啦。一個咧就係啱先講嘅持續咁樣去激活呢個房地產市場，使到呢個嘅回暖咧能夠得到一個持續，特別係咧就係穩妥咁樣去落實。使到8/200嘅呢个新政咧，能够呢、这个真正响我哋呢度嚟落地，使到市民能够买到咗安心舒适嘅房子，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嘅好房子，持续咁样去改善我哋市民嘅居住水平。第二个咧就系我哋都系要持续咁样对我哋嘅物业服务咧去进行一个提升。我哋今年特别系要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边嘅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嘅一个运行嘅一个协调运行嘅新模式，为我哋嘅居民咧提供多样化嘅嗰个居住嘅服务，使到居民咧，亦都係能夠住得舒心嘅。第三方面咧，我哋都係要統籌推進老舊小區、城中村呢啲嘅城市更新嘅項目，推動社區嘅功能嘅轉變同埋業態嘅升級，俾社區同埋居民咧安居樂業，一個幸福家園。第四方面咧，我哋都係要守牢我哋嘅安全嘅底線，特別係我哋嘅建築工程同埋燃氣管理嘅兩大領域嘅依個安全嘅底線，實實際際咁樣去辦好各項嘅安居民生嘅事實實事嘅。
0: 咁或者我哋再將佢 拆翻咧，講剛房地產方面講過啦，咁啊物業管理咧，的確仲要呢段時間都好似搞嗰個整治咧嚇。嗰、個整治方面咧，就而家都可能都係咪叫做進行咗個階段性嘅整治啦？咁啊，大家對於嗰個突出問題點去歸納，或者講可唔可以幫大家就即係點名講下？喂，最反映強烈嘅痛點係啲乜嘢嘢嚇？咁啊，到而家嗰個效果係點樣啊？
1: 好嘅，多謝主持人。對於物業管理咧，其實係關係到我哋1000万人口一個大城市嘅每一個人嘅同大家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樣我哋住建部門咧係高度重視呢個物業管理呢項工作，特別係今年我哋係做咗一系列嘅綜合整治嘅工作。我哋總嘅嚟講咧，亦即係三權嘅重權同埋三套嘅制度。今年咧，我哋都陸續咁樣去做。三記嘅重權係咩咧？係我哋要喺今年完成三輪嘅全覆蓋嘅嗰、那個整治。咁我哋喺4月、5月咧已經係完成咗第一輪噶啦，係對我哋全市有2084個住宅小區。1306家嘅企業去進行全覆蓋咁樣去進行一個檢查，係我哋行政主管部門去檢查嘅。咁樣已經係4月、5月係完成咗第一輪。我哋依次嘅整治咧係聯合咗市直嘅全市嘅11個部門一齊去進行一個整治，主要係聚焦物業服務嘅質價不符。侵佔公共收益等等十大嘅突出嘅問題，全面咁樣去進行整治。依、這個係屬於拉網式同埋全覆蓋嘅檢查。咁現時咧，加下我哋9月、10月咧係第二輪嘅依個全覆蓋嘅檢查。我哋預計12月咧係進行第三輪嘅依個全覆蓋嘅檢查。通過檢查咧係為呢啲嘅物業服務嘅過程當中嘅一啲嘅問題，特別係佢嘅服務嘅質量咧，去找問題。睇到問題之後咧，我哋會發出整改通知，使到佢物業公司咧係有一個提升同埋佢嗰個整改嘅。
0: 即係呢幾輪嘅意思係咪第一輪就叫做係即係作為全覆蓋嘅先係細細摸到問題？
1: 冇錯。
0: 咁跟住咧就
1: 第二輪、第三輪都全覆蓋，
0: 都全覆蓋。
1: 冇錯。
0: 但係就咁、那個針對性係點樣咧？咁你本身已經檢查過前面一輪啦，咁樣咁第二、第三輪會唔會都有啲
1: 進一步去提升？咁第一輪咧最主要係嗰、那個圍繞質價不符。咁第二輪咧係圍繞佢嗰個服務質量嘅提升。咁、第三輪咧亦都係想同市民作一個預告。我哋12月咧會搶全市嘅2084個小區咧，去全面去做一個嘅滿意度嘅調查。咁第三輪咧係會針對業主嘅滿意度嚟進行一個全覆蓋嘅一個整治嘅。
0: 好啦，我哋啊補補時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秋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6: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9: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0: 四六路方，
11: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咧就喺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喺武岗路口咧就往石埂方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系双向，桂湖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咧就系双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联合路口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安利特大桥过伦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三线大桥过番禺。广佛高速方面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方亦都有慢。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九四六天气报告，
11: 今日白天是晴到多云，吹两级的偏东风，温度介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少45%。
13: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11: 今日上嚟一把手访谈嘅系有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嘅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嘅，咁啊围绕住住建部门嘅工作啊，无论房地产市场啦，又或者物业管理啦，又或者系燃气安全。等等方面啦，咁大家有啲咩意建议嘅话呢，可以欢迎通过呢就8339-8339热线啦，或者係我哋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啦，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个唔同嘅途径，包括呢有我哋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活动页面啦，咁同埋呢亦都有城市留言板啦，以及呢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咁专栏上面呢亦都有视频直播，咁视频直播仲有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咁王局刚才提到个物业嗰个
1: 整治
11: 吓，
1: 冇错。
11: 其实前一段时间嗰个整治虽然话围绕住或者讲嚟緊啲唔同阶段都有唔同嘅主题啦，吓实际上面即係起码而家咁计呢就都有冇睇出啲咩问题，
1: 亦都通过第一轮嘅整治呢亦都发现咗好多问题，亦都取得咗好好嘅成效。咁我哋第一轮嘅呢个全覆盖拉网式嘅整治呢，就佢个检查呢就亦都系全市都发现咗7500多个嘅问题。咁而家呢
11: 7500多个问题。
1: 你2000多个小区。
11: 一个小区三个问题摊落去都系嘛。
1: 冇错。2084个小区。咁所以呢7000多个问题呢就系发到去俾嗰个物业公司同埋嗰个小区去进行一个整改，咁而家你已经全部咁样去整改完。
11: 当然，你7000多个问题，肯定有相当大部分都系啲所谓共性嘅问题。
1: 冇错啦，有啲管理上边嘅、服务上边嘅呢个保洁、保安啊，佢嗰个嘅那个公共收益啊等等呢啲问题都有。咁我哋都係指導咗1594个小區呢就規範佢嗰個公共收益嘅公時，要將佢個公共收益去公時出嚟。呢度呢係涉及嘅金額呢係達到咗2.07亿元。咁同時呢通過第一輪嘅嗰個整治呢，我哋就發布咗35个反面嘅典型，47个小區呢係主動咁樣下調咗物業費。對於77 76家嘅违规嘅服务企业咧进行咗诚信扣分，4家咧系作出咗行政嘅处罚。咁啊，呢个那个金额咧系涉及到系114万嘅，亦即系话近年嚟咧对于物业服务企业嘅呢个嘅检查同埋处罚扣分咧，系今年系最严厉同埋最多嘅。咁啊，嚟紧嘅第二轮同埋第三轮嘅嗰个嘅检查咧，我哋会更加咁样去严厉。同时咧，我亦都系通过我哋嘅佛山市嘅智慧房产嘅系统咧，亦都实现咗收费标准、服务等级、公共收益等等嘅信息一键可查，全程公开。咁啊，业主亦都可以通过你哋扫描你嘅小区入边嘅智慧房产呢个二维码咧，亦都可以睇到佢嗰个小区嘅整个嘅情况。特别系通过呢个二维码咧，向物业报事同埋向主管部门去投诉嘅。咁啊，所以咧就通过呢系列嘅措施咧，第一轮系取得咗我哋初步嘅效果。其中咧，我哋一个一个指标咧，就系、是、市民嘅信访量咧系大幅咁样下降嘅。我哋同
0: 即系围绕住物业服务嗰个投诉系少咗，
1: 系嗰个信访量咧系比起年初嘅接近上升大幅度上升，而家咧。年初三月份嗰时候咧系上升9%+嘅，咁现时咧一到九月份咧已经下降咗18%+噶啦，咁所以你都系睇到市民朋友咧亦都系对我哋呢个整治工作嘅大力嘅支持。
0: 嗱呢个咧就应该再睇睇啦吓，有啲小区就本身喺佢哋公告栏啦，或者系即系叫做入你嗰栋楼嘅嗰个大堂位啦，
1: 甚至
0: 电梯口啦，电梯里边啦吓，咁
1: 都会贴到我哋嘅二维码。
0: 呢個係真係一定要求佢要貼
1: 嘅，要嘅要嘅要嘅。如果冇貼嘅話，亦都可以響同我哋去進行一個反饋。咁啱先咧，我講嘅係有三輪嘅呢個整治，我哋講嘅係三記嘅重拳啦。咁同時咧，響今個月開始咧，我哋會推出有三套嘅長效機制嘅制度。三套嘅制度咧，第一套咧就係、是、要針對我哋啱先所講呢啲嘅。對於物業公司嘅呢個監管要形成一個長效嘅機制，咁啊呢個監管咧，從今年我哋係三輪嘅全覆蓋，從明年開始咧，主管部門嘅嗰個全覆蓋，包括市、區、鎮三級嘅主管部門去每個物業管理小區嘅檢查咧，係大概係4至5次左右，每個季度我哋嘅區或者鎮。都会去每个小区去检查一次，我哋嘅检查标准系140几个检查标准嘅。咁我哋市局咧都系对全市嘅物业小区去进行一个抽查，我哋嘅抽查嘅覆盖率咧亦都系去到30%嘅。咁所以每个小区大概会有4.3次嘅被主管部门去检查。咁同时，
0: 我理解你呢次咁样即系预告呢件事咧，就意思就系话都提醒啲物业公司咧，嗱你哋醒醒定定啊！
1: 主要系提醒市民高度配合。多謝。咁同埋呢我哋嘅各級嘅社區居委呢亦都係加入到呢個常態化嘅呢個監管。我哋都係要求呢呢個社區嘅居委，因為呢我哋嘅物業管理條例已經佛山市嘅物業管理條例呢已經係將物業管理納入到基層治理嘅呢個範疇。咁所以呢就我哋都希望社區嘅黨委社區嘅居委呢亦都係參與到呢度嚟，要求咧就社區居黨委咧係每個月去進行巡查一次。咁當然啦，我哋主管部門咧係140几项指標去進行檢查，社區居委咧就係20几项去進行一個巡查。同時咧亦都要求物業企業每半個月根據我哋140几项去進行自查，要上傳到我哋嘅呢個智慧房產嘅系統，市民係可以通過我哋呢個智慧房产嘅系统咧，去进行对佢嘅呢个工作去进行查询同埋监督嘅。咁、而且咧，市民咧啱先讲啦，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二维码去对物业报事，去向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套嘅制度。第二套嘅制度咧，我哋咧亦都系要建立起一个以业主满意度为基础嘅对物业服务企业嘅服务质量嘅评价嘅机制。咁我哋亦都系依托。我哋嘅智慧房产呢套系统咧，我哋将会响12月 即係話第三輪嘅整治嘅過程當中咧，係進行對2084個小區咧係進行一次嘅全體嘅業主嘅滿意度嘅調查。咁呢個滿意度嘅調查咧，係直接咁樣影響咗佢物業公司對我哋主管部門同埋市民對物業公司嘅服務質量嘅評價。同時咧，我哋會去推出一個叫做百分制同埋紅黑榜。咁如果做得好嘅，係推。

0: 业管理委员会的这个成立的机制，也都围绕大家所讲的成立业主委员会栏这个问题呢，我们都重新这样去修订了我们的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指引。这个成立指引呢最大一个的特点呢，就是将物业管理纳入到基层治理的范围，使到我们的社区党委呢在这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导的作用，甚至是我们的社区党委去推荐，除了业主的推荐，更多是我们的社区党委去推荐一些热心同埋一些好的市嘅业主咧，嚟参与到呢个业主委员会，使到能够选到好嘅业主委员会。咁同时咧，如果系唔成立业主委员会嘅话咧，亦都系以镇街嚟牵头去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个物业管理委员会虽然佢系一个过渡嘅组织，佢成立咗业主委员会，呢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咧就自动解除噶啦。但系咧，佢亦都系同时，亦都系行使业主委员会嘅呢个职能。咁啊，所以咧从呢啲嘅制度嘅话咧，我哋希望通过呢三套嘅制度咧，能够重塑我哋佛山市嘅物业管理嘅呢个监管嘅体系，使到市民能够以市民嘅满意度为基础嚟提升整一个物业服务的那个质量的。
1: 好，嗱，呢件事呢就后续啊，应该有下，因为我哋都准备都可能请你哋具体负责嘅科室部门呢，就住具体个整治方式啊，同埋大家即係有过程里面做啲咩意见建议呢，都上嚟节目嗰度帮大家再做一个分享。
0: 係，我哋感谢佛山电台，同埋呢就希望大家呢留意我哋接落嚟嘅一个系列嘅节目，更加希望呢广大嘅市民广大嘅业主呢留意你哋小区入边嘅嗰个我哋嘅嗰、那个二维码，
1: 喺听见佛山视频路上边有唔少网友喺度追问某一个小区嗰啲咩物管费合唔合理嗱、所以我刚才提到过呢件事咧，我哋咧后续咧就再请翻专门嘅科室咧，可能帮大家回应。我哋今日喺度咧先帮大家收集咗呢啲意见先啦，因为个唔同平台嘅直播紧咧，大家喺上边咧都有唔同嘅留言嘅吓、我哋先做一个收集先，咁啊嚟緊呢就有呢个节目推出嘅时候呢，再帮大家做预告，再解答一下大家。
0: 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1: 哎，好啦。
0: 有市民大家共同嘅参与，我哋嘅工作先至会更加好。毕竟呢个物业管理呢确实系同大家嘅嗰、那个日常生活系密切相关嘅、大家更加多嘅关注嘅话呢，我哋嘅工作会更加有进步。
1: 好啦，讲返对住建部门工作嘅关注呢，其实仲有相当部分市民呢系关注，譬如话老旧小区改造啦，包括有城中村嘅改造啦，加装电梯啦，仲有而家讲最新嗰个老旧住房嘅自主更新喎，吓、
0: 冇错，
1: 喂，呢啲工作咧呢段时间咧就即系特别系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呢单嘢比较新喎，吓、出嚟之后咧就大家关注度都好高啊，嗱，呢几样嘢点样推法嘅咧？
0: 好，
1: 因为话真系都好多吓、或者系点样简单？睇下你觉得重点可能会讲边方面工作会咩啲咧？
0: 好啊，嗱、我哋啱先亦都讲到房地产嘅市场，咁实际上咧，我哋响整个国家嘅嗰个响建设方面嘅方向咧，我哋嘅响去年2025年嘅7月15号，中央咧系开咗城市工作会议，系十年开一次嘅。去年咧系2025年系再一次开咗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咧就系、作一个定调，就从以前嘅以增量为主，改为而家嘅以存量盘活存量为主。咁、所以咧，新建嘅，我哋大家都见到，新建嘅楼盘好似越来越少啦。但系咧，系点样去将我哋嘅老旧小区，城中村去进行一个改造翻新，同埋提升佢嘅嗰个居住嘅水平咧？呢、这个系作为我哋整一个城市发展嘅一个方向，亦都系我哋住建部门嘅一个重要嘅一项工作。咁今年嘅3月份咧，省委嘅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咗，我哋佛山嘅城市工作会议呢亦都系接住咁样去召开。咁所以呢，我哋嘅城市工作会议呢亦都系定调系以呢个城市更新呢项工作呢系作为我哋今后一个工作嘅主调。咁同埋呢呢个城市更新呢项工作呢，我哋嘅 嘅嗰。

0: 个嘅老旧小区咧，我哋2020至2025年咧已经推进咗1037个老旧小区嘅改造噶啦。咁今年咧系亦都系继续咁样去推动964个小区嘅改造。咁呢啲嘅小区咧，包括改造，包括佢嘅嗰个地下嘅管网啦，包括佢嘅三线嘅落地啦，包括佢一啲嘅嗰个绿化道路嘅提升啦，亦都系有啲系包括佢嗰个楼道嘅改造等等，呢啲系作为我哋一个工作嘅重点。咁另外咧就系对于城中村嘅改造咧，我哋近年嚟咧已经系56个小嘅城中村咧就已经系实施咗呢个改造。咁同埋咧我哋亦都系申请咗好多嘅嗰个资金。咁今年其中一个好重要的一项工作咧，我哋系佛山咧系作一个市民嘅城市更新嘅自主更新同埋原拆原件。咁我哋家下咧已经系选咗12个嘅试点嘅项目嚟进行一个城市更新同埋原拆原件，亦即系话以前嘅老旧小区嘅改造咧系更加多咁样系将进行大拆大建，咁现时咧系让业主能够参与到呢个更新嘅过程当中嚟，业主去参与将自己嘅房屋攞出嚟去进行一个更新，同时咧系进行业主一定嘅一啲嘅投入。我哋响国家嘅响配套，我哋政府响嗰个小区嘅配套，响嗰个资金嘅补助方面咧，系给予一定嘅支持，能够使到这个业主参与到呢个自主更新嘅工作入边嚟。家下咧，我哋已经系响全市五个区选咗12个。
1: 你而家讲选嗰12个咧，即系我唔知道系一个系集体嘅一个所谓项目，抑或系私人嘅自己嘅，
0: 都系各有土地上边嘅，
1: 各土地上边嘅，
0: 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呢件事出嚟之后咧，就大家可能有一个所谓歧义或者理解上面嘅点，就系话咁我自己有间譬如话农村屋啊、私人屋咁样吓，即系城市区里边都好啦，反正产权系我自己嘅一间旧屋啊，觉得佢的确都残残旧旧啦，咁样咁我有冇机会通过呢一个？
0: 冇错，我哋家下咧都可以。实际上咧，我哋家下咧就先做一个试点先。十二个项目，我哋成功之后咧，我哋会将相关嘅案例咧向市民去进行一个宣传。总嘅嚟讲咧，即系以一个小区或一个单体楼为一个单元去进行一个改造，咁譬如入边去牵涉到几十户嘅住户咧，我哋都要求咧几十个住户咧能够大家达成共识之后咧去参与到呢个嘅更新，咁而且咧呢个现时嘅原拆原建呢项工作咧，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嘅工作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嗰、那个国家嘅资金嘅嗰个支持，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都密切关注呢项工作。
1: 哦，咁呢个可能就要同规划部门对于到时嗰个地块会唔会有其他用途，可批唔批你咁样即系拆过再起？
0: 冇错，所以我哋家下系选试点。第一轮嘅试点十二个嘅试点咧，已经系陆续咁样去进行一个开工噶啦。我哋都系。亦都籌集緊第二批嘅試點，呢、這個試點完成咗之後咧，我哋會大力咁去推行工作嘅。
1: 講到呢個問題啊，佛山加花生板塊有一位聽眾朋友問責基地個報建事宜，就話佢哋今年新增嗰個報建需要補充一啲什麼工匠證啊，同埋發放嘅進度方面嘅問題，就問有冇明確嘅時間工作嗰個要求，希望減少村民嗰個等待嘅。呢、這個咧就究竟屬於你住建部門咧，亦或屬於自然資源部門，或者係甚至乎農業農村部門嘅工作啊？
0: 農村宅基地嘅嗰個嘅佈建啊，等等呢啲工作咧，主要係自然資源同埋農業農村農業農村部門嘅工作。咁我哋作為住建部門咧，我哋係響後續嘅嗰個嘅建築嘅安全質量嘅監管，以及呢個農房改造嘅風貌風格方面咧，我哋住建部門咧都會大力去進行一個監督同埋去指導嘅。
1: 好啦，咁啊講翻住個問題咧，仲有一個嚇，咁或者可以簡單幫大家度講下嗰個保障性住房問題啦。因為過去幾年咧，就住建部門對呢項工作都十分之強調嘅。咁我唔知道到咗而家呢個時點嘅話咧，對於保障性住房，包括咩配租又好、配售又好咧，咁樣咁大家嗰、那個 受落嘅程度係點樣，咁呢樣嘢繼續會點樣去推或者

0: 阿黄局，你啊简单帮大家都讲讲而家个进展啦。
1: 好啊，好啊。咁啊，对于个住房保障我哋系推动咧申请公租房嘅一件事嘅嗰个提质增效，一个咧系推行响网上嘅全程网办实现嗰个办事户不出户足不出户。第二个咧系推行嗰个数据共享免提交嗰个精简申请材料。第三个咧系推行嗰个电子档案。咁啊，同埋咧，現時咧，可能好多朋友，好多市民朋友，特別係啲年輕嘅市民朋友，即係你，我們講個普通話，
0: 用普通話係嘛？可能即係有啲新市民啊，佢哋呢個有需要啊。
1: 是的，因為咧，特別可能很多朋友咧，很多特別是新市民啊，比較關注我們近期的這個配售型的保障房。这样的一项工作。我们现在的这个配售型的保障房呢，主要是在长城南海和顺德。可能大家近段时间呢很关注我们在长城区，在计划路，也就是中国陶瓷城对面的有一个配售型的这个保障房。这个配售型的保障房的话呢，我们现在是推出了这个第一期，就这个是推出的第一期，是由市的国企来建的。现在呢，这个大家的那个报名的比和房屋的比呢，大概已经去到10:1了。
0: 嗯，
1: 那这个配售型的这个保障型住房的话呢，它主要跟之前的那个经济适用房和危地房等等那些有不同，它这个是一个封闭运作的。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价格是相对比较低，品质比较好，大概会在8000块钱左右一平方米左右。但是呢，这个得到就买了这个配售型的这个保障房以后呢，它是封闭运作的，也就是说你若干年以后你想进一步的改善你的这个房子的话呢，改善你的居住的话呢，你是要把这个房子不能够上市卖回给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运作的部门。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现在呢也正在推出，在长城先做一个试点，南海和顺德呢也是陆续会推出适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长城区的安然居，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楼盘呢，10月1号开始公示它的名单，大概有1500个家庭呢已经通过了资格，这个购房的资格。南海和顺德区的计划今年之内呢也会推出一些配售型的一些的项目接受市民的申购。
0: 最后可能是通过抽签还是
1: 抽签？抽签，这必须是全透明公开公平的这个形式来进行一个抽签的。
0: 嗯哼，好，咁呢个呢就係保障性住房里面比较特殊嘅，就係嗰个配售型啊。跟住呢就都讲返另外一个，因为到而家对于安全生产个管理都好严格啦。咁一个呢就建筑施工嘅安全啦，另一个呢就日常呢你哋职能里面仲有一样嘢，就係嗰个燃气嘅安全管理啊。建筑施工安全因为属于可能你哋行业内部嘅嘢啦，咁我觉得呢单嘢呢就可能留待以后我哋讲专门即係有关安全生产就讲燃气，因为同我哋家家户都仲密切关系啦。咁特别而家讲管道天然气同埋咧瓶装气，管天然气咧，因为我哋民生长者节目都有请佢哋上嚟咧，就即系都讲嗰啲相关嘅安全管理。咁佢哋当然即系一家公司嗰个规范运营同管理角度嚟讲都比较容易做到嘅。但系瓶装气而家嗰个做法会系点样咧？
1: 冇错，都系非常感谢大家关心一项工作。我哋对于我哋嘅安全，一个咧就啱先主持人所讲嘅建筑安全同埋质量。咁啊，呢个建筑嘅安全同埋质量，亦都实际上同市民嘅生活密切相关嘅。特别系有咗安全，有咗质量，先至后边先至佢
0: 咁就系你买嗰啲楼后边冇咁多嗰啲，
1: 所以我哋
0: 呢度嘅开裂啊，嗰度起包啊。
1: 我哋对1050个嘅工地咧，我哋系进行一个强 監管嘅，
0: 呢、
1: 這個請市民放心。咁對於個燃氣嘅安全咧，啱先主持人都講，我哋個管道煤氣管道燃氣咧係嗰個安全程度係比較高嘅，同埋咧我哋市內咧有兩家嘅國有嘅呢個企業去進行個運作，有好嚴格嘅呢個安全嘅手段去管。咁而家咧係對於我哋嚟講咧，一個比較喺管理上邊，我哋更加關注嘅係對一啲嘅瓶裝嘅石油氣，瓶裝嘅液化石油氣嘅嗰個嘅管理，因為咧，我哋據我哋嘅統計咧，我哋仲有380,000個呢個瓶，因為咧就好多響我哋嘅農村或者偏遠少少嘅，或者一啲嘅城鄉結合部嘅一啲嘅燃氣咧係未有入到去嘅，
0: 即係管道氣去
1: 係冇錯咧，未有全覆蓋嘅情況下咧，全市仲大概有380,000個，咁啊現時咧我哋咧係進行咗一個整合。五個區，首先咧係佢嗰個嘅燃氣嘅充裝去進行一個整合，將佢嗰個嘅站點去進行整合，形成咗全市加下咧七座嘅儲備站。咁同時咧係對佢嗰個門店去進行一個規範嘅管理，而且係對於呢個燃氣呢個瓶裝氣嘅整一個嘅充裝配送等等過程咧，係進行一個強監管。如果大家市民要用石化氣嘅話咧，一定要選喺正式嘅門店嘅嗰個去購買，而且係所有嘅呢個程序咧，都係有送氣員送到去你屋企嘅。你自己自提啊等等嗰啲都係唔合規嘅。
0: 咁即係我或者簡單嚟講，點樣判斷我而家去買到嗰瓶氣係正規嘅？
1: 有個碼，
0: 嗯，
1: 我哋呢個碼係數8次，第一次咧就喺佢嗰個充裝點嗰度，第二次咧就喺個門店嗰度，咁然後咧就整個嘅過程咧，去到你屋企，仲要嗰個送氣員會對你屋企嗰條管接到去你嗰個爐嗰個管去進行檢查，由佢去將佢嗰個接好咗，咁先至算一個流程。咁你響作為市民，如果用呢個瓶裝器嘅話咧，你就係掃佢嗰個碼。
0: 即係唔係話瓶器送到門口，你自己就翻去自己接？唔係咁樣，佢幫你接。
1: 佢幫你接埋，係冇錯啦。佢幫你接埋，甚至乎如果你嗰個軟管到你嘅爐嗰個軟管有老化或者有唔安全嘅情況下咧，佢都會主動咁樣去幫你去進行一個協助你去換嘅。咁所以咧就為咗確保呢個安全咧，請大家記得幾樣嘢：一個咧係選正規嘅門店，第二個咧就認真睇嗰個瓶有冇生鏽，有冇嗰個破損，更加要睇嗰個碼。你要攞手機去掃嗰個碼，有冇啱先所講嗰啲過程，能夠保障大家個安全，大家嘅容器安全亦都係我哋呢個部門嘅好重要嘅職責。我哋好希望市民能夠響呢幾個方面能夠配合我哋嘅工作。
0: 好啦，因為今日節目時間關係咧，住建部門工作的確同我哋市民日常生活咧息息相關。咁啊喺今日呢期節目嗰度咧，真係講唔曬噶啦。咁但係信息量都好大嚇，咁或者後續大家都可以關注我哋聽見佛山嘅視頻號啦。咁啊，我哋仲會將黃局長呢啲內容咧都細分幫大家。而家咧逐条咧就再回顾翻嘅，咁啊下一期咧就应该系到市场监管局嘅一把手上嚟啦，咁大家请密切留意我哋嘅节目。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4: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3: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4: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复查小包报名啦！
4: 上一次玩匀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系省心嘅选择。
3: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4: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3: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4: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2: 九四六路况，
5: 早上时间啦，嚟到咗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啦。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吓？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噶。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安里特大桥往邻桂方面，仲有105国道啊，大良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面，以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呢、这个时分都是车多缓慢当中。转头再来同你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的黄山路段往广州方向呢、这个时分都车辆比较多的。另外需要你特别留意，有为了配合施工啊，南海西桥文乐上北街有分段封闭的施工进行当中，咁啊途经的车辆呢要提前绕行或者是忍让啦。留意现场的指示标志进行通行，而预计呢这个工期会去到12月15日的。经常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各位私家车们、车主们要互相知照知照了。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街 APP 里面的花生板块、查路房以及煲路房。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7: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8: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9: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8: 喺公司做中层，
9: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8: 喺公司做牛马，
9: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8: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2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9: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0: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1: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0: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1: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1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2: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1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8: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9: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8: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2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2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3: 新学期对于起始年级的家长呢，都会有少少的手足无措。一年级啦，即是这段时间刚好学拼音，大家可能也都是接受第一次报知啊，我们

0: 嘅一年级家长点样去好好过渡呢、非常之紧要。我邀请继续系秀姑嚟同我哋讲讲。
1: 一年级嘅小朋友嘅家长呢会碰到好多问题。我就觉得呢今年可能要改变一下以前嘅一啲认知。因为今年有好多做法同往年系唔一样。所以我哋要跟得上。跟上咗啦我哋嘅家庭教育跟住上啦。小孩子他才可以成长得更好，即能够更快地去适应小学一年级的生活。首先要知道他由幼儿园到入小学是很多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幼儿园他没有固定的学习任务，他要求就是感知的，知道学习方式主要就是游戏，成日都是玩的。但是入到小学佢依家有一段过渡期，但过渡期好短，过渡期一过就要正正式式按照小学生嘅要求去安排定规矩㗎喇。所以呢点对一年级新生嚟讲就好大嘅唔同喎。
0: 对。
1: 以前就玩，依家唔係你要学嘢呢坐得端正，两隻手啊点样稍微望一望地度。老师都话小眼睛看黑板。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稍微坐得歪啲弯下腰，老师就行过嚟敲下你个台，咔咔提醒你注意，耷低头玩下嘢呢更加会乜乜名，请你起身回答问题。咁老师认为你系违反纪律仲要处罚。起身唔准你坐，或者呢企咗喺后边。第二个呢老师嘅管理方式唔同。幼儿园佢老师配备好充足嘛，配两教一保喎，又小班制嘛。但係呢佢喺小学呢几十人一班，一节课就是一个老师嘅啫，管理嘅方式完啦。我喺幼儿园上课呢鍾意飲水我可以随便出去斟。我要去厕所我随便可以去。但係小学唔得㗎喎，未到下课系唔准离开课室㗎喎。仲有呢幼儿园特别正规的幼儿园是没有课外作业的。我在小学不是了，慢慢呢他就不多不少都有些作业了。虽然强调不布置书面作业，但起码你要读书啦，要回去讲故事给爸爸妈妈听，即是负担又重很多了。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作为一年级的新生家长都要知道。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好大的转折点，要安慰他，要俾安全感俾他，千祈唔好话，嗱，你屋企唔乜乜啦，我话俾你哋老师听，等老师罚你，咁、好啦，
0: 千祈唔好，
1: 咁咧就俾孩子一个唔安全感，加重佢一个感觉就是，学校啲老师好可怕噶，会罚我噶，咁佢就更加唔想翻学。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8: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紧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

0: 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注意到啦，从9月30号开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施行啦。呢个系人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推出嘅新规。嗱，而家即系执行紧啦。咁啊，覆盖包括保险在内嘅所有金融产品嘅线上营销。最近业内讨论度特别高啊，今日咧同你倾下呢件事。其实呢，互联网保险发展的这几年呢，相关规范一直都有，但今次八部门一起发力呢，也都是给了全金融行业网络营销行为的一个规定。早在正式落地之前，各大平台就已经启动整改了，比如抖音全面清退了6888个理财师王 V 认证，小红书都发布了首份的社区金融生态公约，核心要求就是一条，做金融产品营销必须要有相应的资质。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规范呢？主要因为近几年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很多保险从业者靠线上引流托客，但是乱象都开始冒头，有些人使千几蚊来租平台蓝 V 账号的冒充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买港险，还有一些的宣传的时候夸大收益，变相承诺保本，哇，不少消费者踩过坑的。咁新規管嘅係乜嘢呢？同大家話幾個重點啦。第一，規範呢範圍呢就定得好清楚，只要係通過互聯網宣傳推介金融產品、展示機構品牌同購買提供跳轉渠道嘅，都屬於金融產品網絡營銷，係需要受監管嘅。其次，金融機構呢亦都要擔總責，咁所有嘅營銷內容必須由總部統一審核，备案存档，无论是公众号推文、直播抑或短视频，都不能够私自改内容，必须要用机构审核过的版本。再有呢，就是账号和人员都要合规，营销的账号是金融机构官方开设的，出镜做营销人员必须要具备从业资质，还有机构要正式授权等等。之前有一些明星呢进入到保险直播间卖产品，特登亮出一个保险执业证号，这个就合规了。咁最后呢，仲要明确了解埋呢营销内容八不得红线，比如唔可以误导性表述啊，唔可以夸大保险责任同埋收益啊，呢啲其实保险行业早有规定啦。呢个呢係全金融行业呢今次作为统一嘅标准啦。咁而好多朋友担心新规冲击之后呢，会唔会都影响上线喺线上开展保险嘅行业啦，又或者消费者喺线上买保险。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因为之前呢保险销售已经呢係有售前到售后嘅全流程规范。今次係针对网络渠道做咗更细致嘅约束，同金融强国建设嘅监管方向都系一致嘅。最终嘅目的就要市场更加规范，去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以后大家喺网上查到保险或者理财内容，要看看个账号正不正规，人员有没有资质，凡是吹到天花乱坠的，留多个心眼。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2: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1: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2: 试下特色百兽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1: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3: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4: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3: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5: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6: 946天气预报。
7: 今日晴间多云，温度喺24到33度之间。提醒你啦，咁目前各区嘅森林火险啦，仲系橙色预警信号嘅，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仲有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展望咧，去到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会

0: 系多云局部地方会有翻少少雨，但系就系得少少嘅啫。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即刻抢票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四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点啊，呢段时间有冇睇我哋夜晚嘅

点啊点啊，今日星期四咯吓，咁啊好快去到小周末啦，唔知大家会唔会又去睇一睇楼呢？亦都有唔少朋友可能咧就专门啊系睇我哋嘅专场直播，有我哋喺佛山家好视频号吓，即系佛山家好，跟住有个房产，咁记住呢个视频号啦。咁啊亦都会有我哋嘅好房子专场直播啦。寻日上嚟嘅几个项目咧，其实都系现房销售嘅。咁啊，讲翻现房咧，八二八嘅政策之后，亦都好多嘅朋友会关注翻。如果系到时要等到现房先可以买得到嘅情况之下，咁如果吓有啲朋友可能急住上车分房啦，或者系有啲嘅小朋友要翻学啊等等，咁就会喺而家咧就已经系现房嗰啲项目里边，即系可以买得嘅呢啲项目里边咧，就去揾属于啱自己嘅。系咧，就系话哇，当大家吓即系喺呢个存量嘅呢啲项目上面去揾，究竟有边啲啱自己嘅话，应该点样拣呢？其实就可以睇下边个更有诚意啊！即系话，如果话大家都系喺呢个片区附附近近啦，咁睇下边个有诚意系点啦？就系话佢送嘅嘢够唔够多，佢价格够唔够优惠啊？咁样呢个就系你额外要去再评估嘅。咁啊，我哋有啲嘢好房子期间嘅好房子项目咧，系唔系净系送车位券，系直情送车位嘅都有。哇，可能咧即系大家会话，哇，送车位呢笔唔系一笔小数目、啊。再加上咧，如果有啲刚需房咧，即系有贴息嘅政策之后啦，又可以再额外最多吓，最多可以系再抵多50,000咁计啊。因为如果系贴息嘅话，系咪最高可以有去到50,000嘅话？咁跟住。呢度俾少啲，嗰度俾少啲，嗰度送多啲，其实系好大嚿嘅一笔费用嚟嘅吓，即系可能咧呢度悭啲，嗰度悭啲，接近成10个 W 都有嘅、哦。咁但系嗱，我哋要确认一下呢、这个送嘅车位咧系即系真送俾你，定系话讲下嘅啫吓，到时呢度又要交乜，嗰度要交乜噶啦？可能咧使用一段小时间，到时又话佢又要话要收翻噶啦，所以咧就要同大家分清楚吓。假如有项目话，喂，我哋咧有优惠啊，我送车位俾你，咁但系有啲话，喂，我有车优惠啊，我咧就系送呢个买车位嘅车位券俾你，可以有几多万咁样样，咁我哋要区分究竟真诚意定系假诚意啦。首先我哋睇下吓，要分清下车位嘅类型。咁大家知道啦吓，车位就有产权车位同埋人房车位嘅。因为产权车位咧，其实你系可以转让抵押，因为可以办不动产证吓。但系如果系人房车位嘅话咧，佢系因为唔能够销售吓，顶多系出租嘅啫。咁而租赁合同其实佢都有一定嘅法定年限喺度嘅。咁你睇下佢当其时同你签嘅时候系几多年啦吓，有啲咧最长可能去到20年。咁到期嘅话就要重新续签。因为咧，即系人房车位吓，佢喺特殊时期嘅时候，系无条件要被征用，唔能够办证，唔能够过户噶。咁你要分清楚系人房啦，定系话产权车位啦。仲有，我哋要对比下房价，睇下系咪羊毛出在羊身上吓。即系打个比喻。哇你听系送俾你，但系咧个房价咧，明明都冇咁高噶嘛，当其时都唔使卖到咁贵噶，突然之间扑一声又调咗价咁样，咁即系话，哇咁实际上都系只不过系调高咗个房价啫，话你听赠送嘅，实际上都唔系真优惠嘅咁样嗱，呢一点就又系我哋要去计计数啦。但系如果你话房价一样系额外送嘅，嗱。这个就真是真优惠啦。咁如果你话房价明显比之前嘅仲要贵啲嘅，其实等于将嗰个车位费呢就係加咗落去你嘅房款里面，只不过係包装成为赠送嘅偽优惠嘅啫。所以人哋话我送俾你呀，或者贴身好正㗎系咪，呢个盘话我有啲乜嘢乜嘢优惠，隔篱嗰个话我俾佢劲呀，我仲多嘢过佢，我正过佢呀，嗱我送埋个车位俾你呀，咁嗱呢啲你就要计数咯。咁睇下呢个系真优惠定系偽优惠啦。仲有即係呢，有时候唔可以一味淨係听销售报价，仲要查下因为而家有好多即係一房一价嘅公示啦，又或者你要对比下同片区嘅一啲二手楼。咁呢个就係对比下房价，知道究竟係真係呢个羊毛下出在羊身上，定係话真係额外送俾你嘅一个优惠。咁仲有喎，例如呢我哋仲要排查一啲嘅隐形附加条款。

文偷喎，吓啲人都话嫌贵喎，租啊，诶，咁于是咧，佢可能就为咗系促销啲嘅楼啊，咁佢就干脆就一齐打包啦，咁所以你要睇睇呢个车位咧，究竟系咪真系正正常常嘅车位，定系话嗰一个角，呢啲窿窿又杂物多，有坑渠，又会有反涌啊等等，咦呀呀，呢个唔系佣金嘅反涌啊，系反涌啲污糟水嗰啲反涌啊，咦呀呀呀呀。

0: 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

0: 紹金山，漫步雲海梯田同千年雲杉林，領獨一無二嘅秦邊勇士證，可以話西藏秘境風光人文一程盡覽。11月20日，跟住聽歌一齊出發啦！報名電話22386666。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3: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就可以见到互动区咧会有我哋嘅换身生活家直播间嘅吓，可以点击入嚟啦，文字或者系图片互动嘅，亦都见到大家啦喺度分享。之前有啲朋友咧就领到咗我哋好防治嘅周边福利嘅吓，仲有其他朋友都喺度分享一啲图片啊，跟住咧亦都见到有朋友话寻晚都有睇咗专场直播啊，好着数啊，优惠啊吓，有啲咧就已经系。9000多大装修啦，仲有送家电啊，好多嘢送啊，咁样系啊系啊，即只要咧依家吓，大家系有购房需求嘅，去睇睇楼，你就会有好多好惊喜嘅发现噶啦，即系可能咧以前你觉得预算不足，但系依家咦？唔系、哦，我又可以咯、哦，系咪？跟住咧就有各种嘅例如好似一啲刚需嘅手套咁计啦，又可以有贴息啊。跟住咧，如果系仲系比较年轻啊，嗰、那个贷款期去到40年啊，吓、啊、慢慢还啊等等。咁其实个月供压力就会好低好低啊。跟住都见到朋友有啲阿海洋，佢话喂喂，早晨啦、啊，次次叫都唔理人啦、啊，咁样。点会唔理人啊？有系咪啊？即系咧，只不过有时可能因为大家咧好多打卡系早晨啊，你好啊，咁有时咧可能我哋有啲话题互动嘅时候咧就冇办法一一读出嚟啫吓。我见到噶，我见到噶吓，系啊，见到大家好多打卡支持啦，系啊啊，即系当然啦，你哋讲多。几句，即系例如啦，你啲语言长少少，可能会更加容易睇到。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嗰、那个版面一刷，好容易唔见咗大家嘛，系嘛？即系咧，你加啲，诶、哎，今日朝早早餐食咗乜嘢啊？整张相上嚟，我实见到，实见到啊。OK， 好啦，我哋继续讲翻咧，就话对于而家我哋去睇楼下边啲系真优惠，边啲系伪优惠，比如好似车位呢件事咁，佢话哦，我送车位券俾你，定系话哦，我送个车位俾你，咁究竟系边样先至最着数呢？或者系里面会唔会有啲隐性条款，我哋要留意嘅呢？嗱，刚才咧就讲到就话啊，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人房车位定系话产权车位，因为呢个系直接影响住你以后可唔可以将佢转让啊，即系流转卖出去等等。咁但系嗱，如果啊调翻转头谂，如果佢话哦系人房车位，但系你其实系足够用嘅。咁呢个又另计，即系话哦，我系唔系都要搵车位用㗎啦，我都冇諗住卖呢套屋，连埋呢个车位一齐卖过去㗎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呢个对于你嚟讲又真系实实在在嘅着数嚟㗎，系咪？因为喂，佢解决咗你有冇车位冇车位嘅问题㗎嘛，系咪？即系嗰啲送俾你，即使你系去租个车位，咁你每个月俾嗰几嚿水都系钱嚟㗎。嗱，如果佢话哦，我送个车位俾你啊，即使系人房都好，我俾你10年嘅使用权，或者俾你20年嘅使用权，喂，你攞计算机揿揿揿啊，系咪啊？嗰啲租金啊，咁样嗰度都系钱嚟噶，系啊，都系几多万嚟噶。所以嗱，你又调翻转又咁计，唔好话。诶，嗰啲唔系产权车位，个诚意唔够，唔系净系咁谂嘅，你仲要睇下你真实有车位嘅需求，即系假如个位你就系要摆部车落去嘅，你就算摆街边啊，你都要摆，但摆街边一个唔好嘅地方系咩咧？风吹雨打，日晒雨。

雨林之余，仲要系离你嘅项目比较远，咁你系咪送俾你？你咪正好多嗱。当嗰个房价系冇提高咗，而系同原先都系咁样嘅价格，但系佢话送多个叫做车位俾你使用，即使系人房车位都好，其实对于你嚟讲都系着数嘅。而至于喂，如果系咁嘅话，我冇谂住卖，咁就系佢俾人房车位我用，仲正过佢俾几万蚊车位券俾我，系咪咁计咧？嗱，又唔可以咁样讲，系因为唔同嘅个案而定嘅，即系因人而异啊嘛。打个比如，阿黄生咁计啦，我打个比如，阿黄生佢买完之后咧，可能佢谂住呢个系过渡性嘅住房嘅啫，过几年佢就谂住卖咗佢噶啦。咁如果佢卖咗佢嘅话咧，咁佢嘅连带有个车位系佢自己咁样卖出去，咁可能又会好卖啲噶咯，系嘛？但系你个唔卖得噶，因为人哋系俾你用，唔系你自己噶。呢点即系等于佢系长租俾你用，但系就唔系属于你个人所有。咁佢又唔一样啦，咁但咁就等于阿黄生佢自己买咗，佢可能过几年，哎，我置换呢一套屋出去，我去再去买其他改善型嘅，咁可能对于佢嚟讲咧，佢可能攞几万蚊嘅嗰个叫做买车位券，可能咧就更着数啱佢一啲啦，所以就系各个人嘅家庭情况。具体个案要具体分析啊，冇办法话啊吸盖每一个帽都啱用，唔系咁样嘅吓，所以就睇下你系长期自住啦，定系话过渡性嘅啊，迟啲你又会卖咗佢咧，咁可能即系有时候你嗰个系产权车位，可能会更好啲，都未定咁样。包括啦，如果系即系有啲项目咁计吓，佢系有一个成长性咁嘅吓。咁当然，通常咧好有成长性嘅嗰啲咧，都系冇办法会送个车位俾你用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系佢本身个价值所在嘅体现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话打个比如咧，如果系有一啲佢真系会有成长性或者系抗跌能力比较好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可能个车位可能未来当呢一个区域旺咗啦。佢系属于佢自己嘅产权车位，咁佢更加升值有作用嘅、哦。嗱，打个比如啊，即系话哦，佢可以伴随住呢一个成长性，属于自己嘅，咁啲钱咁佢嗰个车位系咪更有价值先？咁因为又系佢自己噶嘛，系咪啊？咁等于佢资产配置啲资产系咪更加升咗值先咁啊？呢、這个就系啦啊！但系如果喂唔系你嘅、哦。你等于系长租俾你用嘅啫，咁又唔系你噶啦嘛，咁你嘅冇嗰种好着紧，哇，好嘢关我事啊吓，哎呀涨咗啊，咁又唔关你事噶啦嘛。所以我哋喺置业嘅时候，即使项目话俾你听，喂个车位系送俾你用噶，即使系人房都好吓，咁如果你话哦我系自己长期自住用嘅，系唔系都要租噶啦？咁呢对于你嚟讲吓，佢系的确系真优惠嚟嘅。咁而另外人哋净系俾。购车券咁系咪就冇咁优惠？又唔系吓，即系对比你嚟讲，个产权系你嘅。假如你以后卖出去嘅话，咁呢个资产你就可以钱咧就变翻系自己嘅，而唔系话哦我得个租用嘅啫，所以就睇情况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唐洛南极三岛二十四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放弃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4: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佛山烧包报名啦！
5: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8: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9: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10: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8: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啦，咁今日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话假如啊，而家去卖楼嘅话，咁呢个项目又话送嘢俾你，嗰、那个又话送嘢俾你，咁究竟边个系真送嘢，边啲系假送嘢，仲会有啲隐性条款啊咁样，咁我哋真系一定要去了解清楚吓。咁比如好似刚才讲到车位啦，咁究竟车会建好啊，定系话真系送个人房车位俾你好啊？咁啊，刚才都讲咗唔同嘅个案情况吓。咁而另外咧，仲要小心有一啲嘅项目咧，佢会唔会有一啲嘅隐藏附加条件，即系点咧？即系打个比喻吓，咁啊佢咧就可能系要你捆绑某啲嘅服务，例如话哦，可能咧你要喺几多日以内签约嘅先计啦，同埋话系要存款嘅先计啦，咁样样。如果唔满足嘅咧，就会取消车位。嗱，呢啲你就一定要了解嗰个隐藏嘅条款，而唔系话因为有啲哦，我只系话俾你听，我送俾你啫。但系你唔符合我哋个条款，咁我又唔送俾你噶啦嘛，咁样系嘛？所以嗱呢点咧。就要再细问啦，啊，问清楚佢有冇捆绑条件。因为呢即强制捆绑其实佢系唔合适㗎嘛，系唔得㗎嘛。咁所以呢个一定要注意下，究竟佢话哎我要你指定几多日内要签约啊，或者存款啊，如果唔系就取消啦咁样。嗱呢个又系我要去了解。而另外就话一啲嘅隐形费用你系未接受。打个比喻系咩呢，可能有啲朋友话喂咁我车位都俾得你用啦，仲有咩隐性费用啊，冇咩用啦嘛咁样。嗱虽然车位呢就唔使买，但车位管理费啊，或者系维修基金啊，或者一啲咩费用即系额外嘅，你要问清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系需要喺合同里面啲条条款款要列清列楚嘅。以免就系话喂你以为就已经干干净净咩都俾晒你用，但实际上其实仲会有啲隐性费用系需要你自己去承担嘅、哦，因为日积月累嘅话，其实佢都系一笔费用嚟嘅，所以要问清楚嘅标准啦。包括咧一啲嘅限制条款，比如话，咁、嗱，即使系我呢个系人房车位啦，吓、俾我用噶啦，咁到时候，喂，我唔住啦，咁我俾第二个啦，例如我买咗套房嚟，咁我呢个人房车位直接俾个人咁样用，咁得唔得啊？咁样嗱，呢啲咧都系要厘清楚嘅，因为。佢究竟可唔可以转让啦？能唔能够即系继续去俾翻呢套楼嘅嗰个业主去使用啦？咁呢个又一定系要问清楚吓，以免真的是被套路了就不好啦。所以咧，仲有合同要写得清清楚楚，因为好多嘢口头嘅承诺咧，换咗一批人，佢就唔认数噶啦嘛，系嘛？佢唔系，当时系咁讲。当时人喺边度啊？你揾都揾唔到啦！你又话系佢系咁讲嘅，佢话、哦、你话点讲就点讲嘅咩？吓呢啲口同被拗好难拗嘅，一于就写入一啲嘅补充协议上面，即系唔可以净系话啊嘛啊认购书上面有啊，或者宣传单上面有啊，而系要写翻明。打个比如咧，呢啲嘅车位编号啊、位置啊、平面图嘅双方签字啊，咁仲有究竟系呢个车位嘅性质系产权车位定系使用权嘅车位啊？呢啲都一定要写明嘅吓，咁仲要明确埋咧，系要无偿赠送，唔需要额外支付一啲嘅车位款啦，定系点啊？呢啲都系要有喺个补充协议上面去写明嘅、哦。咁仲有一啲嘅违约条款啦，就打个比如话，哦，开发商佢冇办法交付呢个车位、哦，咁可能要按翻个市场去评估翻一啲嘅赔偿啊吓，等，仲有要写明个车位嘅管理费嘅标准，仲有系边个嚟去承担啊咁样。嗱，记得所谓嘅口头承诺或者销售嘅微信。聊天记录，其实呢啲后期嘅维权成本系同仲有个难度系好大嘅吓，所以有合同文字呢啲先至系真嘅保障啊。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闽晋两地秋色，
1: 游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噶，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啲吓，又可以点样装点我哋屋企，又唔使点使钱嘅嘢，讲一啲嘅软装搭配。我唔知大家咧有冇了解过湖泊镜咧？其实湖泊镜唔系新鲜事嚟噶啦，已经系呢几年啦会应用得比较多吓。咁但系就话我哋屋企，我唔知大家咧通常吓点样去照顾我哋嘅全身嘅咧？系会唔会即系买一面嘅全身镜，专门翻嚟照啊？定系话我唔系我屋企啦，就其实喺个厅。厅嗰度已经有好多面去扩阔空间嘅镜啦，我喺嗰度照都得噶啦咁样。因为因应唔同嘅家居嘅面积啊，我哋嘅软装嘅情况嚟去定啦。可能有一啲嘅家庭佢个户型吓比较细嘅话，系会经常借助镜面嚟去令到个空间感更加之阔嘅。但系如果你个镜太多嘅话咧，你就会成日会有一种错觉，有一种幻觉。特别系当夜晚个人影行嚟行去嘅时候咧，其实硬系有少少唔好自在咁样嘅。所以又唔可以太多啊，那咋办啊？咁样就可以尝试买块湖泊镜啦。嗱，湖泊镜话明湖泊啦，即系话大家如果系睇下一啲山川湖泊嘅时候，嗰、那个水嗰、那个小湖泊系究竟系咩样嘅咧？系咪？咦？边缘有少少弯，其实佢系唔整齐嘅，因为会有啲山喺度啊嘛，系咪？山脚与山脚之间形成围成一个小湖，咁但系因为咧佢嗰个湖唔系规整嘅，就唔系人工画嘅，所以呢度会有啲突出啲，嗰度有啲凹入少少咁样。湖泊镜就系因为呢一种咁嘅形态而命名嘅。但系咧，咁因为佢系镜面嚟噶嘛，系嘛？咁但系咧，佢做到嗰个湖泊咁样，好得得意啊！两边咧有一啲个弧形啊，有啲肥啲，有啲瘦啲咁样，不规则嘅一啲波浪嘅线条形喺个边边嘅位置嘅上面，所以你会觉得佢系流动嘅，佢系动态嘅，又唔系嗰啲牛牛豆豆一块嘢摆喺度就算数啦。即系以前啦，比较传统嗰啲照身嘅全身镜，就要么长方形。系嘛？要么做有啲椭圆形咁样，就系、是、一栋后边有个架咁架住噶啦。嗱呢啲咧，除咗系牙钉之余，仲要系哎呀过气啦，喺屋企嗰度冇艺术感啊！而家好多嘅做法啦。今日我哋讲到湖泊镜啦，咁呢个就系唔需要落架嘅，即系其实就系可以附着喺我哋嘅墙面。玄关嘅嗰面墙，又或者系我哋定制柜嘅边边位置，即系唔系门啦吓，就系边边嘅挡板位置，都可以装湖泊镜嘅，而且仲可以令到我哋空间感有延伸啦，系咪又可以照全身啦？而且呢块镜本身佢就有造型，就唔会肉酸。咁而另外咧，即系除咗有湖泊镜之外，仲有咩嘅做法啊？嗱，而家仲有啲大碌嘅，但系佢上面其实系一个流动书架，即系杂志架嚟嘅。下面大碌，咁就係雜誌架嘅一邊，因為佢係一個面板，有左右兩邊㗎嘛。例如右邊，如果佢係一個置物架放雜誌嘅，咁佢嘅左邊嘅背面呢，其實就係一面鏡啦。即係話你將佢書架嗰面露出嚟，咁你將呢個架呢碌去你嘅梳化隔離，佢就變咗一個閱讀角喇喎，係咪？圖書角啦。咁如果你話我要照鏡睇下今日靚唔靚，於是你就將嗰個架一反轉佢下，即係叫擰轉個背面，佢就係一個全身鏡啦。所以有時喺我哋家居嘅軟裝設計當中，可能會有變少少，但係就其實可以增加我哋空間感啦，或者可以令到我哋原本要照全身嘅一個全身鏡，本來就好呆板嘅，但係就自从用咗呢个湖泊镜之后，觉得好灵动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今晚咧继续喺我哋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记得系佛山家房产，咁佢个家咧系家好个家吓，咁亦都系原本换新生活家嗰个视频号嚟嘅吓，而家改名嘅吓，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经关注咗嘅咧，其实就可以见到噶啦。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上一次玩匀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系省心嘅选择。
4: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3: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4: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3: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7: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7: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7: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7: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4: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密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1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4: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细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2: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4: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2: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刘伟啦，
5: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嗯，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 946天气预报，
11: 同大家一起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系晴到多云啦，咁今日咧稍微见到云量系厚一啲嘅，咁吹天东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75%。目前咧，我哋嚟刷新一下啦，睇下呢一个嘅天气预警信号咧，仲有呢个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嘅。今日云量增多，咁所以展望咧，听日后日其实会受到咧东路弱空气嘅影响，云量会更加多，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吓。干燥咗咁耐嘅呢个天气咧，有少少雨水嚟缓解一下。目前咧各区嘅呢一个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啦，大家仍然要注意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啦，同埋呢一个森林防火啊。
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5: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11: 家有一保啊，咁啊，今日咧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啊解码保险法嘅环节，咁我哋节目咧亦都请到我哋老嘉宾吓，咁啊呢一个广东复立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郑大壮嘅郑壮，
16: 早晨多位听众，早晨梁远君，系啊系啊系啊，
11: 咁啊今次咧我哋其实延续翻我哋上星期咧讲到嘅呢个案例啦，呢、這个案例咧就系同咧团险系相关嘅。咁大家知道团险咧，通常就系、有一种场景系乜嘢咧？就系、由呢一个雇主单位啊，同佢嘅呢一个雇员买嘅，同劳动者去买嘅。咁呢个劳动者咧就被保人嚟嘅。咁所以咧呢度入边咧亦都涉及到咧呢一个嘅购买嘅主体吓，同呢一啲劳动者之间关系。咁佢哋之间关系咧，其实喺法律上咧需要有一纸文书嘅。 啊呢、這个劳动合同又好，即系你其他所谓签订嘅咩雇佣合同啊咁样，即系你其实系要有一个证明嘅，因为保险公司咧，其实佢喺理赔嘅时候，佢会核查翻，喂呢个人系唔系一个咁样嘅
16: 员工，
11: 又员工啊，
16: 有冇保险利益关系？
11: 系有冇保险嘅利益关系啊？等等吓，咁我哋讲到嘅呢个案例咧，啱啱好咧，其实就系两份合同订立时间之间有个时间差，阿仪出现咗争拗嘅。
16: 系啊，冇错。咁所以其实咧，我哋成日讲上个礼拜咧，我哋好主要嘅关键词其实有几个，一个保险啦，因为我哋讲我哋嘅解密保险法啊嘛。第二，其实就系劳动合同啦。啱先咧，阿君讲到嗰个一纸保险合同啊，作为一个关键吓，保险合同嘅话，准确啲嚟讲系劳动合同啊。啱先讲错咗啊！啱先阿君讲到一个一纸嘅劳动合同啦，其实劳动合同咧，我哋其实有两个以上嘅分析噶。
11: 系
16: 好多人理解嘅劳动合同嘅话、就是，就系我哋之间有冇书面上嘅合同，认为呢个合同，其实呢个咧我哋讲嘅合意上嘅合同，即系个系收窄咗个法律概念上意义上嘅一个合同，我哋更加多嘅讲个劳动合同，其实系一种广义嘅，
11: 广义嘅
16: 劳动合同嘅话，佢其实就系一种实质劳动合同，即系话只要人同人之间，只要人同雇主之间，只要人同公司之间，佢系形成咗一种劳动关系嘅话，那么我哋就认为佢系其实有劳动合同噶啦。呢种咁嘅劳动合同咧，当然我哋系喺法律上为咗保障佢咧，我哋系需要通过一个书面嘅劳动合同嘅形式，去作为一个凭证，去做一个保障。但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好多嘅，尤其一啲唔系咁合规嘅一啲企业啊、单位啊、雇主啊，佢其实系冇用呢个咁嘅书面嘅劳动合同嘅。咁就我请你请你啦，系嘛？你嚟嗰度做嘢，所以当然呢一个系会喺包括我哋家人嘅一个劳动人社嘅话，系会对佢呢个企业进行一个处罚，进行一个警戒。但系呢啲我系另外一重法律关系啦，系劳动法律关系同埋劳动行政上嘅一种法律关系。但我哋今日回归翻我哋嘅一个保险法嘅一个讲法嘅话，就系话，如果当呢个劳动者未嚟得切，又或者甚至乎冇同呢个公司签呢个劳动合同嘅、但系佢哋嘅劳动合同又确实存在呢种嘅劳动合同关系嘅，老细买嘅呢个保险买咁嘅团体险，佢有冇对佢产生一个效力？即系话我哋又认为有冇一个咁嘅合同利益咧？明白？佢有冇咁嘅合同利益咧？咁样我哋就认为，其实通过我哋上个礼拜讲个案例咧，我哋今个礼拜继续延续啦。其实通过法院嘅判例，我哋就认为法院佢喺呢个判决里头都已经写清楚啦。佢话公司佢同呢个刘生，即系同个死者嘅事实嘅劳动合同关系就成立于呢个刘生体检合格之日。公司咧就作为用人单位同刘生咧，其实喺2019年嘅12月23日咧就已经签订咗呢个书面合同啦，符合劳动法嘅关系。咁样保险上嘅一个咁嘅事故上嘅事实嘅时候，佢其实呢个劳动关系竟系
11: 口头上面系达成咗噶啦，
16: 已经系其实系已经有一个保险利益关系，所以保险公司你呢个咧就冇理由啦，所以咧你保险公司就唔能够拒赔啦，所以保险公司咧就必须要去对呢个刘生，即系因为呢个团体险嘅原因，去对佢进行呢个咁嘅赔付啦，所以佢。法院亦都进一步推导，其实当时呢个公司因为佢同刘生之间已经具有法律上所承认。

0: 嘅呢个咁嘅劳动合同关系，所以佢就当然亦都有呢个咁嘅保险利益啦。因为保险利益嘅话，我哋讲过啦，根据保险法嘅第31条嘅第一款，如果投保人嘅话，佢系同投保人系有劳动关系嘅劳动者嘅话，即系投保人同埋劳动者，佢就有一个。佢就有一个我哋所讲嘅一个保险利益嘅关系啦。咁、
1: 嗯、
0: 其实呢件事呢佢亦都系折射到另外一个事情，就系话、
1: 嗯、
0: 我哋书面上嘅劳动合同佢其实最主要嘅话深究呢个咁嘅保险利益关系、
1: 嗯、
0: 从一个最深层次就系、是、你必须要证明呢个公司同埋刘生之间佢系有一个事实上嘅系一个劳动合同嘅关系。啱先阿君所讲嘅喂咁佢冇嗰一纸嘢，咁呢种嘅劳动合同关系佢成唔成立呢？呢、这个系一纸嘅劳动合同，佢其实系合意上嘅一个咁嘅劳动合同关系啫。而更加多嘅喺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嘅冇书面嘅呢、这个我哋叫唔叫到佢哋有劳动合同关系呢、嗯、我哋认为系有嘅。其实呢度亦都有法律上有一个口子，大家亦都知道。刚才想问问你啊，一个劳动者去咗一个单位去做嘢之后呢，最迟要几时签劳动合同？
1: 真唔知道、
0: 哦。如果一个月之内唔签劳动合同、嗯，超过咗一个月唔签劳动合同嘅，
1: 单位唔啱吧？应该系
0: 不但止单位唔啱，法律上间仲要话要处罚，
1: 我要处罚嘅，
0: 要对单位进行处罚，并且话要赔付劳动者相应嘅补偿金噶。
1: 哦，
0: 所以今日其实好多单位嘅话就，尤其有啲单位我特别要提醒咁多位，
1: 有啲人话喂，企业主，你先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得啦，咁我咧就。同你签啦，咁但当然呢一到三个月佢都可能叫做俾返个承诺，即係薪资嘅承诺啦，但即係佢就话呢三个月就先唔买社保啦咁样。咁其实係会有呢啲讲法㗎喎、经常都有呢啲做法啦。
0: 最惨一个问题呢，其实间好多嘅企业嘅老板呢，佢哋已经有意识㗎啦，知道招人之后呢一个月之内必须要签劳动合同啦。
1: 系。
0: 然而最惨嘅就係老板记得嘅时候，老板记唔住咁多嘢，咁老板俾个忙㗎嘛。
1: 系。
0: 往往公司嘅问题就出现疏漏，就出现喺 HR 嗰度、嗯，出现喺人力资源嗰个老细嗰度，人力资源嗰个负责人个人乜咁熟面口嘅做咗嘢、嗯，哎呀死啦！突然间先记起，已经嚟咗成个月啦，冇同佢签劳动合同，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好大镬啦。
1: 如果个有一个疏漏嘅，
0: 系啊，如果个劳动者较真起上嚟嘅话咧，就要佢赔。就要公司去赔嘅话，咁就变咗系你公司嘅 HR 嘅疏漏，导致咗老细嘅荷包又有损失咯。但我哋讲翻呢一样嘢，就系话，既然法律上所规定嘅系一个月内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亦、
1: 嗯、
0: 即是话，从另外一个法律上嘅解释，从另外一个字面上嘅解释，从另外一个我哋更加多嘅
1: 一个
0: 物理上嘅推导嘅话，亦即是话。有可能存在那么一种情形，就是有啲人确实入咗去做咗嘢之后，有一个接近一个月嘅一个真空期。呢、这个真空期呢就係冇嗰一纸嘅劳动合同文书㗎、
1: 嗯。
0: 而冇嗰一纸嘅劳动合同文书，好多时候即係平时我哋话法律呢样嘢呢，冇嘢有嘢就好大嘅件事。冇嘢嘅话就係话哦，咁如果佢係喺度做嘅，做得稳稳阵阵嘅，顺顺利利嘅，咁、嗯、一个月之后先签劳动合同唔成问题啊。
1: 嗯、
0: 但係亦都有一种咁极端嘅情形，就係、是咁牙牙正嘅、
1: 嗯，
0: 一啲咁嘅问题，明白？
1: 嗯，咁啱啱就喺呢一个月期间出现咗嘅，好似呢个案例当中，
0: 喺呢个案例当中咪就系咁咯。
1: 系啊，阿刘生所谓个有一定嘅真空期嘅。
0: 咁啊，刘生所做嘅嘢就系、是、刘生同埋公司所做嘢咪就系咯。其实仲系一个问题啊。虽然企业系一个违法处置，即、嗯、系虽然企业系唔记得签合同，但系唔阻却佢呢个劳动合同嘅已经成立。
1: 但系问题系咁、啊，因为嗱本身咧。嗰份保险咧喺12月16号嘅时候买、就已经写咗呢个刘生嘅名字上去啦、即系其实从呢个举动就已经讲明呢间公司咧系已经承认啦同呢个刘生之间嘅劳动关系啦。咁其实佢都系12月咧先至去签约嘅啫。咁其实中间你都系系嘛啊，都系过咗个星期之后先至签劳动合同。咁其实呢个时间空缺咧都唔系话好长。
0: 系冇错，但系嗰啲关键一样嘢。你唔能够因为嗰一纸书面嘅劳动合同嘅迟延，去阻却人哋本身已经成立嘅呢种嘅关系嘅存在嘛？明白？所以即其实一样嘢咧，就等同于我哋法律上有时上所理解嘅，有啲老奶啊、
1: 嗯、
0: 我哋讲老奶啊，
1: 嗯，
0: 例如边个咁撑咗阿君你。500蚊咁计啊，咁呢500蚊当时明明系，喂阿君，我今日差啲买早餐嘅钱啦，你借500蚊俾我，你哋之间系咪一个口头承，系咪
1: 一个
0: 系咪一个口头承诺啊？
1: 系一
0: 咁还咗500蚊俾佢，咁啊佢咪代咗500蚊先、
1: 嗯，
0: 好啦。

0: 你哋成日讲嘅话，喂，你有合同咩？你冇嘅其实系咩？书面嘅合同，但系你有嘅，佢都系一种合同关系。而呢个案例当中，同样嘅刘生，佢其实虽然冇签一个书面上嘅，冇签我哋一纸上嘅咁嘅文书，然而佢哋呢一个关系都系一个成立嘅事实上嘅劳动嘅，咁嘅合同法律关系，我哋就必须要保障，因为确实你亦都谂下，如果唔保障亦都好惨嘅。咁人哋确实去做咗嘢，一个劳动者佢受咗伤害，佢肯定要获得相应赔偿啦。但系保险嘅功能系乜嘢呢？如果佢受到呢咁嘅损害，受到咁嘅我哋所讲嘅甚至乎人生嘅伤亡嘅时候，咁嘅事故嘅时候，依系需要钱嘅。即系如果佢仲能够存活咁计咧，依系需要钱嘅。唔能够存活咧，仲惨。
1: 家庭
0: 系啊，要保俾
1: 仍然有责任噶嘛。
0: 冇错啦，咁其实呢一个就系赔偿嘅作用，赔偿同埋补偿嘅作用。如果你保险公司唔承担呢种咁嘅职能，我哋只能够同个公司追。现代好多公司好可能。佢都即係自己嘅資金都比較緊張㗎喎，咁就等於削弱咗個賠付嘅能力啦。好啦，此時者人哋公司原先已經選擇咗買合同，買呢個保險啦，簽定咗保險合同啦，咁你此時者係咪保險應該發揮你個最大嘅作用？老實講，如果個企業冇咁嘅保險意識，冇咁嘅危機防範意識，佢係冇買保險嘅，咁我哋用廣東話嚟講就冇得講啦。但係佢既然一早已經選擇咗買保險嘅話，即是話等於係將呢個賠償嘅能力，將個賠付嘅能力轉嫁到呢個保險嘅咁嘅工具之上。好多人問點解我哋會有時講一個對保險公司嘅不利解釋嘅原則，其實從大範圍嚟講，亦都係希望實施佢保險嘅一種功能。一句说话，能赔尽赔，应赔尽赔，呢个就保险公司嘅功能。
1: 所以其实啱啱你讲到话呢个保险佢嘅意义咧，其实佢更多嘅时候咧就系去保翻一个咧，无论系人啦，亦或系组织能力有限嘅时候咧，通过呢种风险嘅分散啊嚟去咧，使到一件事嘅处理咧，能够系更加完善一啲。咁无论系权益险啦，啊亦或系咧安责险啦，呢两型保险咧，其实佢都起到咁样嘅一个作用，即系话当风险发生嘅情况之下咧，第一个出于对于这个的受伤害者啊其实会有一个更多的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啦、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客观上的同时也都会带来呢对于企业的一种就是说在经济压力上的一种缓解啦。那我觉得其实这样东西的存在呢应该讲企业和劳动者呢其实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风险转移的一种工具和
0: 这种转移之余呢它其实也都从另外一方面讲它其实增强了我哋所讲嘅债务人，增强咗企业佢个赔付能力嘅。
1: 系，
0: 因为嘅话，我哋最惊一样嘢就系有钱冤有头债有主，但系喺呢个冤有头债有主嘅过程当中，最惊嘅话就系明明法律要嗰个人赔啦，但系嗰个人佢个赔付能力却系大大地削弱，咁就麻烦啦。呢、这个社会唔惊追唔到钱，最惊嘅话就系
1: 追嘅时候
0: 佢真系冇钱。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我觉得亦都系从今次嘅判决当中嚟去睇到，即系话权益险佢嘅一种嘅存在嘅价值同埋意义啦。嗱，当然，但系咧，法院咁样去判咧，并唔系话单纯咁样从呢一种叫做社会性的一种导向来去考虑，亦都有它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尤其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仍然认定它为劳动关系，除了是将它的名字读了上去这一份权益险之外，其实在法庭上来说它还需要有其他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一会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谈。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6: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歇歇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日上11:30到12:00 ,FM94.6, 加油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保障。
3: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4: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期嘅《加油一保》吓，我哋解码保险法，同大家嚟讲讲咧权益险啦，同埋咧呢一个嘅劳动关系啊，劳动关系嘅变动啊，点样会影响到权益险？咁而劳动关系嘅确立，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呢个权益险到要去理赔嘅时候，是否真正能够发挥呢一个嘅作用嘅？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广东富立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耀佳郑大壮咧，同我哋继续嚟倾倾嘅。
5: 延续翻啱先嘅话题啊，
4: 就睇到呢、這个即系劳动。关
5: 系
4: 认
5: 定问题，啱先阿君临去广告之前嘅话，俾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话题俾大家。因为我哋啱先已经讲到个保险法，我哋引申到保险法嘅佢嘅巨大嘅社会功能，佢个巨大社会作用，其实佢嘅最深层次嘅逻辑，佢就系、是、即系使到社会嘅赔付能力能够增强，使到一啲受伤害嘅人嘅话，唔会因为伤害佢嘅人嘅债务能力、偿债能力嘅削弱，而到使佢再一次受伤。伤亡已经好惨啦，最惨嘅就系受伤伤亡之余，仲要攞唔到相应嘅赔付。咁嘅话，就呢个不幸就只会更加加深咁不幸啦。所以其实保险嘅功能，佢个底层嘅逻辑就系咁。但系我哋其实呢个讲一个案例咧，佢有另外一个方面，我哋要讲嘅其实就系一个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同埋事实嘅劳动合同嘅呢个咁嘅
4: 事实劳动关系嘅
5: 法律问题啦。
4: 系
5: 啱先阿君话，佢有一个好重要嘅文书，呢个确实系好重要嘅文书，劳动合同嘛。但系劳动合同佢虽然重要，但系并不是唯一嘅作为劳动关系嘅证明材料。
4: 哦，
5: 劳动合同系非常之重要啊。但系佢唔系作为唯一嘅证明材料，呢、这个从逻辑上去点理解咧？其实就系话事实远比纸面合同更加重要，
4: 系，所以法院其实会综合考虑。当然，其实喺我哋做呢个案例分析嘅时候，我一开始就会认为，喂，呢间公司都已经督咗佢个名上去团意险啦。咁如果佢唔系当佢系员工，真系请佢做嘢，佢又督佢个名上去做乜嘢咧？呢种逻辑上嘅推定，其实
5: 你呢个解释，你呢个解释梗系一个合理嘅解释，梗系一个企业嘅解释。咁但系保险公司佢亦都会反驳嘅，喂，我间到至今为止未睇到你嘅劳动合同，即系我哋面对呢一种咁嘅抗辩嘅时候，我哋会反过头嚟认为劳动合同佢嗰个真正嘅意义系在于佢哋双方已经存在一种事实嘅一种关系啦。签合同好重要，但系喺呢个咁嘅场合，我哋认为证明佢嘅事实嘅劳动合同嘅关系更加重要。而且事实上啊，喺法律上我哋唔将呢个劳动合同，即系唔将书面劳动合同认为系劳动关系存续嘅唯一证明咧，最主要嘅原因系社会生活佢就系咁啦，需要你实事求是咁去解决，你唔能够话用法律嘅目光去睇啊，社会生活一样样样都要规范，咁你都要预咗社会生活当中有好多唔规范嘅时候噶，咁唔规范嘅时候，正系恰恰好系法律发挥作用嘅时候啦。社会生活当中咧，其实有大量嘅企业存在唔签合同啊、保签合同啊、倒签合同等等咁嘅现象嘅，呢啲其实就会同团体保险当中学社会保险咪咁样就打交叉啦，
4: 时间上会出现一啲冲突咯。
5: 另外呢亦都存在一种好特殊嘅情形，就係、是、被保险人同投保公司唔係劳动关系而係劳务关系。
4: 咁劳务关系其实都大量存在㗎啦。
5: 劳务关系大量存在，我哋所讲劳务关系会最常见嘅乜嘢打散工啦。
4: 係啦、
5: 打散工，咁你劳动关系嘅话佢係 好稳定嘅，即系朝九晚要打卡成成嗰啲咁，即系受公司管制嘅呢种叫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咧就系、是，我例如有个咩事务，例如我都唔系专门请你嘅、只不过我一个月要搞两次卫生，咁
4: 钟点工，
5: 咁系啊，你过嚟又唔使打卡，又唔使剩，平时我又唔使喺我呢度去坐班嘅，咁呢种嘅叫劳务关系咧、但如果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将你纳入埋，因为我呢种咁嘅劳务关系，我认为我可能系有一啲。需要到保险发挥作用的，那我在保险当中亦都会投埋佢，那法院呢亦都会认定保险公司呢是要需要承担呢个保险责任的，即亦都有相应的呢咁嘅判例出咗嚟，所以呢讲真嗰句，有冇保险利益，有冇呢个咁嘅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我哋关键嘅睇嘅系佢之间所承认嘅事实，呢个案例当中虽然佢个劳动合同嘅签订迟过呢个公司去投呢个团体保险，并且变更个名为佢嘅咁嘅时间，但系呢一个保险利益佢系存在嘅，而且呢乜嘢叫做事实嘅劳动关系已经成立呢，嗱，好似喺个案例当中呢，佢去体检，
4: 佢即系其实可能签劳动合同之前要体检㗎嘛，
5: 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节点啦，因为有一啲公司咧劳动合同嘅条件就
4: 系
5: 话，喂，你去做呢个体检啊，如果你嘅体检系合格嘅 ，OK 嘅，呢一份 offer， 呢一份咁嘅劳动合同先发挥作用，你先系正式系我公司嘅员工，可能就呢啲咁嘅事实嚟讲，佢就系一个时间嘅节点，佢就系一个条件嘅成就嘅节点，咁啊亦都有一啲可能从我嘅 offer 发俾你之日起咧，你其实就已经成为我嘅公司员工，
4: 对，所以我啱啱亦都想提啊嘛，
5: 一种咧就系对于一啲某一啲人才啊，嗰啲公司咧。为了抢住要佢咧，咁佢就
4: 锁定
5: 他，就叫佢快手小姐喺前面嗰间公司嗰度辞职。其实系咩回事呢，我发 offer 俾你，即系话我已经确定咗要你啦。咁、有啲人话：喂，你未确定要我，我未正式同你签合同嘅话，我都唔敢辞职嘅。咁确实有啲咁嘅情形嘅、最惊嗰啲面完试，我哋好有兴趣要你嘅时候，人哋讲完呢句时候，你又即刻同前面个东家去即刻辞职，咁你系比较戆居啊？因为好多人系辞完辞罢职之后，后边嗰间公司话
4: 冇
5: 人哋冇话确定要你嘅、所以你都系后生细仔，都系稳阵少少。见到后面嗰个公司正式嘅嗰个
4: 文书
5: 啊，
4: 或者电话通知啊，微信通知
5: 咁、
4: 样
5: 嚟啦，你先好同前东家辞职。因为咧，如果佢有得呢啲咁嘢，你先去辞职咧。如果佢后面真系冇要你咧、你又可以要新嗰间去进行一个赔偿啊。系、你导致咗个空窗期，
4: 系
5: 你讲嘢唔负责任。你知道有啲面试官嘅姣斯顿督面试完之后，哎呀，我对你都比较感兴趣噶，你都欢迎你嚟我公司。喂，人哋讲话欢迎你嚟我公司啫，但系冇出呢个正式文书俾你，咁你都唔稳阵噶。新招嘅，即系招员工嗰一方嘅话，其实要对员工负责啲。你最好啊落埋 offer 俾人哋啊，人咁。我哋讲到 offer， 佢其实都系一种，亦都可能会系构成一种事实嘅劳动关系嘅一种咁嘅标志象征。我哋啱先讲，有可能体检完之后就系啦，有可能个时间节点系收到 offer 之后就系啦，有啲甚至乎从你有一啲嘅话好特殊嘅一个特征嘅话，就系帮你办工卡，即系电子工卡又好，嗰啲书面工卡又好，咁你日日去翻工啊，打卡报到，
4: 呢
5: 个系
4: 一
5: 种
4: 身份嘅
5: 认证
4: 嚟。
5: 系啦，有一啲甚至乎我以前亦都办过一啲企业嘅同埋劳动者嘅案件里边，佢有一个即系我哋所讲嘅员工证 number 几多几多系嘛？PC167 嗰啲咁样，佢呢种咁嘅攞到咗呢啲咁嘅公家之后，佢可以自由咁出入你个工厂啦，出入你个企业嘅园区啦。咁样呢一种可能亦都系
4: 一个
5: 身份上嘅一个认证。无论点样，其实我觉得从反过来讲，我哋总结我哋呢两个星期所讲嘅嘢，保险嘅利益嘅应该，保险嘅利益嘅解释应该系作出有利于对要需要赔偿嘅人，因为佢系有真系有咁嘅赔偿嘅需要，作出有利于佢咁嘅解释。至于个咁嘅有利嘅解释，佢系牵涉到我哋事实嘅劳动关系，而呢个事实劳动嘅关系，佢系以呢个体检又好，以我哋啱先所讲 offer 又好，有以我哋啱先所讲嘅呢个咁嘅办证啊，成嗰啲咁都好。其实呢一个我哋就认为佢事实上系存在住那么一种事实上嘅劳动关系。那么劳动合同关系不以劳动合同书面嘅劳动合同为呢个主要嘅唯一嘅证据嘅材料，而佢应该综合多样嚟证明，所以亦都有可能系冇书面劳动合同，但我哋认可佢嘅劳动合同关系，有劳动合同关系嘅话，唔一定话一定 出现一种书面嘅咁嘅，从呢个咁嘅解释嘅含义底下之下，我哋进而再一步去推动，就系佢存在呢个咁团体险嘅利益关系，存在团体利益嘅呢个咁嘅保险利益关系嘅话，佢其实就应该要获得
4: 吓。咁所以咧，亦都即系话，我哋通过呢两个星期嘅呢个案例啦，首先喺劳动合同嘅或者劳动关系认定方面咧，我哋又增长咗咧关于呢方面嘅一啲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同呢个团险相关嘅。咁当然，其实我觉得通过呢两个案例咧，对于好多嘅企业嚟讲，首先其实一样嘢就系意识到咧，喺我哋正规去买社保嘅渠道之外，系嘛，我哋仲有商业保险嘅方式，能够咧去为到企业，去为到员工咧，喺发生呢啲嘅风险事件之下，能够转移一定嘅呢个风险嘅负担啦。咁其实呢个确实系一个好嘅工具，
5: 尽量揾到适合自己嘅保险工具，尽量都要上一上保险，即系有一啲咁嘅工具护身嘅话，起码冇事嘅时候一个安心，出咗事嘅时候，起码系一种补偿等于补偿。当你某一样嘢缺失嘅时候，我哋就需要依一种咁嘅补偿嚟补偿啦，即系个缺失补偿。
4: 咁另外一方面嚟讲嘅话，你都提醒企业啦，即系其实对于团意险咧，或者系安宅险都好啦，入边嘅呢个人员名单咧，一定要及时去进行更新。如果今次呢个案例咧，我觉得系企业比较有意识，先进行咗更新先，后边其实再去签呢个劳动合同。咁至少中间其实前期已经确认咗个劳动关系啦。如果调转冇去将呢一个人写翻上，即系替换翻上到去佢嘅呢一份团意险或者更新呢个名单嘅话，咁后面就更加冇任何嘅理由。
5: 喺听人哋嘅故事嘅时候，其实都需要多一啲谂一谂自己嘅嘢，呢啲先系叫举一反三。正发生喺你嘅身上，你会唔会有提前咁嘅意识咧？提前嘅意识就需要意识嘅提前去做啦。
4: 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去同大家讲案例呢样嘢咧，能够希望可以俾到我哋嘅一啲指示同埋提醒。好啦，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咧就倾到呢度，我哋下星期四继续解码保险法。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落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8: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7: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8: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7: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报名啦！
9: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8: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9: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8: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9: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0: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1: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0: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1: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2: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5: 你好，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7: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8: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9: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0: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算呢一日单鸿信嚟到啦。秦琼叫埋罗成一齐出门口迎接，点知罗成同单鸿信一见到就反面，争啲仲打起上嚟添。秦琼问过单鸿信，知道佢哋两个人之间有个误会，佢就同罗成话啦：表弟，有啲说话我要同你讲。嗰一年我喺山西被困潞州天堂院，当拣卖马，结识咗单鸿信。佢对待我是恩重如山，就算我结草含环亦难以报答。后来我在造甲林误伤人命，惹了官非。是不是单鸿信打死人要坐监啊？佢表哥，不是，冇错，不是。但是佢在监牢陪了我两个月，如果不是单鸿信帮我托人情，我就要填命，咁我系唔系就要命丧潞州呢？系，就因为得到佢鼎力相助，我先至发配北平。你话啦，如果唔系佢，我哋能唔能够见面啊？咁梗系唔能够啦，表哥。你明白就好啦。我秦琼系先有朋友，后有亲戚。表弟，你如果认我呢个表哥嘅，你就恭恭敬敬嚟拜见善二哥。罗成一听，哇，系表哥呢番说话讲得好重噃，唔能够当茄茄噶。好啦，今日当住表哥面，我认下低位先。呢、这个过节就暂时放低佢，日后再嚟算账。於是罗成面口一转，佢就笑住话啦：表哥，你咁去做咩啫？我因为知道善二哥啲脾气系咁火爆㗎啦，我特登激下佢玩下咋嘛。善二哥，我同你下跪啦，我同你叩头下，一个，我再同你叩一个，两个，嗱，添多一个添，我同你叩够三个头，咁得啦啩？善龙顺一睇，唉，真係唔知嬲好定唔嬲好。佢话啦：兄弟，你扣呢个头真系唔容易。而家当住二哥面，我讲几句。我个心如果仲系仇口你嘅，咁我单鸿信就唔系人啦。冇事啦，你请起。罗成企起身，三个人咁先行入客厅，见咗秦老太太同埋合家大小。 咁啊行过嚟饮过茶，倾咗阵偈，善农信就告辞翻去。送咗个善农信之后，秦琼啊同罗成话啦：表弟，先头个事你唔好记喺心嚟啊！你啊真系激亲佢啊！佢系个血性男子火爆。

拗脾气，你唔好咁对待佢先得噶。先头如果我唔话你几句，你叫佢点样落台啊？罗成笑啦，佢话：表哥，我唔会放喺心嚟嘅。你先头系担梯俾佢落台，如果唔系啊，都唔知佢今日点出门口啊。秦琼话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讲佢啦，我哋一齐去假柳店啦。嗱，表弟，当初北平你咪同我讲过话要见下场面，结交多啲朋友嘅。今日差唔多我所有嘅朋友呢度嘅外地嘅都到齐啦，我嚟同你引见一下啦。罗成话：好啊，我哋去啦。今日两个人啱啱出咗巷口，只见有个人骑住马迎面行紧嚟。罗成定眼一睇，哦，好欢喜呢个人啊！只见呢个人啊，身高九尺，面如松枣，浓眉朗目，直鼻阔口，三绺黑须，头顶青筋啊，身穿绿袍，骑一匹赤炭火龙驹，马鞍桥上挂住一杆三挺刀。罗成话啦：表哥，呢个人生得又灰梧又大方，话佢系关云长翻生，真系有人信噶。表弟啊，呢、这个唔系外人，系我嘅好朋友，系咩？嗱，表弟，我考下你嘅眼光啊！嗱，你睇佢似系做乜嘢嘅呢？佢啊，净系睇佢呢个气派，起码系个总兵官啦、啊。表哥，你同我引荐下啦，我好想结识佢啊！秦琼笑啦，佢话：表弟，你就知道当官嘅够威武，今日你睇差眼啦。点解呢？佢系个响马，专劫官府嘅。啊，乜喺响马里头会有咁好嘅人才噶？喺呢个时候，呢、这个人已经见到秦琼啦。佢翻身落马，快步上前跪低行礼。佢话：二哥在上，小弟有礼。秦琼啊，连忙还礼过：哎呀呀呀，贤弟，请起请起。二哥，佢嚟咗未啊？秦琼一睇佢伸出两只手指比一比，就知道佢话嘅系善红信。秦琼话：佢嚟咗啦，佢同埋大家喺西门外假柳店，我哋一齐去揾佢啦。讲到呢处，秦琼觉得后面有人掹佢三尾，又听见细细声声话：同我引见下啦，表哥。呵，原来系罗成心急啦。秦琼话：嗨，你睇啊，我哋淨係顾住傾偈都唔记得咗添。嚟，我同你介绍下。贤弟啊，佢係我个表弟燕山公罗成。嗰、那个人就话：幸会幸会。秦琼话啦：表弟，佢係我个好朋友，姓黄明轩，字君可，有个外号叫做六蒲水美艳公。罗成上前一步跪低行礼：哥哥在上，小弟罗成有礼。黄君可连忙跪低还礼佢：哎呀，罗公爷，我黄君可实在唔敢当，实在唔敢当啊！秦琼喺旁边睇见咁个样，嘿，个心就笑啦。你睇下我呢个表弟啊，结交朋友亦要揀好样够威嘅。咁三个人呢，就一齐去假柳店。当佢哋就快出西门嘅时候，又见到对面有个人骑马行紧嚟。秦琼话啦：表弟，你睇下，骑马嚟紧呢个人同你真系亲兄弟咁样嘅，系咪？罗成一睇呢个人，又一身雪亮银装，相貌清秀，神采照人，系边个呢？佢就系太原侯李渊嘅女婿柴少啊！柴少一见到秦琼，连忙落马行礼。秦琼还咗你就互相问候。柴少就话啦：我岳父好感激恩公救命之恩，本来想亲自嚟嘅，不过佢因为要镇守太原，责任重大，唔能够离开，故此吩咐小弟代替佢嚟同老太太祝寿啊！不敢不敢，多谢太原侯有心。咁跟住秦琼介绍柴少同罗成、黄君可相识，然后又一齐去假柳店。喺路上，佢哋又遇见魏征同徐茂公，

0: 佢两个人云游四海，听到江湖上传闻话九月初九啊同秦武拜寿古之特登赶嚟，跟住呢又遇见天堂院嗰两位班头金甲同环，咁大家一齐高高兴兴地行去假酒店，一去到哦，原来黄伯当、谢影灯、侯君集、尚怀宗佢哋都已经到咗啦，同单雄信佢哋一班人喺大厅倾紧偈。范虎、连明、铁灰、任忠呢四位系秦琼嘅同事啦，正喺度帮手招呼人客。而家秦琼佢哋嚟到同各位英雄好汉见到面，互相问候倾谈，嘿，嗰种热闹虚陷法呢就不在话下啦。跟住就摆开筵席，开怀畅饮，正在饮得兴高采烈，就听见楼下嘅小二嗌啦：秦二爷有人客到！跟住听见楼梯噔噔声响，有个人大声大气咁话：喂喂喂，我嚟啦！哎，又似你哋饮酒都唔等埋我系嘛？我攞把大斧劈你哋噶吓！秦琼定眼一睇，哦，原来系程咬金同尤俊达嚟啦。大家一见到程咬金嗰副尊容啊，嘿，都吓咗一跳啊！秦琼啊，即刻同大家介绍话啦。各位，佢系我个程贤弟、尤贤弟，咁大家都抱抱拳、拱拱手，见过礼。秦琼话啦：两位贤弟，请埋位饮酒啦。多谢二哥。咁啊，两个人坐落一齐饮酒。秦琼啊，同呢围台嘅朋友讲两句，又同嗰围台嘅讲两句，喺度应酬紧。佢一睇睇到罗成同单雄信嗰处，哈！佢两个做咩呀？两个人打对面坐，一个瞪眉突眼，一个松鼻秒嘴。秦琼諗啦，佢唔系冇事㗎啦咩？点解仲系咁样嘅？秦琼个心好为难，但系又不便讲乜嘢噃。呢个时候呢，个天正系分光分黑嘅时候，店小二呢就企喺凳上面，将啲四方嘅八角嘅吊灯啊、挂灯都点着晒。咁大家正系饮得高兴嘅时候，单雄信忽然企起身嚟话：各位，请大家暂且停杯慢饮。咁大家个个都放低酒杯。各位，我有几句说话，唔知道该讲唔该讲。大家就话啦。你讲啦，我哋大家都听住啊。秦琼觉得奇怪啦，乜单雄信想讲乜嘢呢？再睇睇罗成，哦，嗰两道眼眉又竖到洞笃企，双眼又碌到圆圆。秦琼真系担心啊。只听见单雄信话啦：今日在座各位都系同秦二哥有啲交情，呢件事我讲出嚟，大家就唔好传出去。仲有，唔系我哋呢一行嘅人，亦唔好理。我讲嘅系靠山王杨林，佢有一笔黄光64万，另外仲有价值100万嘅龙衣功。秦琼一听，弊啦弊啦，乜讲啲咁嘢做乜呢？想拦住佢唔俾佢讲，但系佢已经讲出口啦，拦亦拦唔住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2: 满满胶质的公蟹，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同样令人念念不忘的弹牙鲜美的鱼丸、鱼枣和鱼饺、啊、今天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五代人钻研好味道，从162年传承至今，制丸技艺入选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精华鱼丸的灵魂在于那啖鲜，选用潮汕独有的拿哥鱼，每日凌晨从达豪本港捕捞回来，肉质细腻鲜嫩，从活鱼到成丸控制在短短6个钟头之内完成，最大限度地锁住鱼肉的鲜甜本味，90%纯鱼肉打底，两斤的鲜鱼先出得一斤的丸，拒绝淀粉填充，每一啖都是实打实的鱼肉，制作技艺更加是讲究去头、剔骨、刮肉、去刺，再用刚猛的掌力反复摔打上千次，直到鱼浆起胶，挂到手上边有黏性先算过关。咁样打出嚟嘅鱼丸弹牙爽口，鲜香唔腻，清而不淡，本味至上。配料表干干净净，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能够放心食，再都唔使担心细路哥惊鱼刺卡喉咙。做法亦都相当之简单，滚汤煮面、烧烤、油炸、打边炉，样样都 OK。平时滚汤煮面放几粒鱼丸，啖汤都鲜味啲啊！除咗鱼丸，精华咧仲有鱼枣、鱼饺等等经典嘅产品任你选择。想换换口味，亦都有更加多嘅惊喜。250克即系半斤装，六袋嘅组合只需要69元，冷链配送到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潮汕老字号嘅地道风味带翻屋企啦！
7: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8: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注意到啦，从9月30号开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施行啦。呢个系人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推出嘅新规。嗱，而家即系执行紧啦。咁啊，覆盖包括保险在内嘅所有金融产品嘅线上营销。最近业内讨论度特别高啊，今日咧同你倾下呢件事。其实呢，互联网保险发展的这几年呢，相关规范一直都有，但今次八部门一起发力呢，也都是给了全金融行业网络营销行为的一个规定。早在正式落地之前，各大平台就已经启动整改了，比如抖音全面清退了6888个理财师黄 V 认证，小红书都发布了首份的社区金融生态公约，核心要求就一条，做金融产品营销必须要有相应的资质。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规范呢？主要因为近几年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很多保险从业者靠线上引流托客，但是乱象都开始冒头。有些人使千几蚊来租平台蓝 V 账号的冒充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去买港险，还有一些的宣传的时候夸大收益，变相承诺保本，哇，不少消费者踩过坑的。咁新規管嘅係乜嘢呢？同大家話幾個重點啦。第一，規範呢範圍呢就定得好清楚，只要係通過互聯網宣傳推介金融產品、展示機構品牌同購買提供跳轉渠道嘅，都屬於金融產品網絡營銷，係需要受監管嘅。其次，金融機構呢亦都要擔總責，咁所有嘅營銷內容必須由總部統一審核，备案存档，无论是公众号推文、直播抑或短视频，都不能够私自改内容，必须要用机构审核过的版本。再有呢，就是账号和人员都要合规，营销的账号是金融机构官方开设的，出镜做营销人员必须要具备从业资质，还有机构要正式授权等等。之前有一些明星进入到保险直播间买产品，特登亮出一个保险执业证号，这个就合规了。 咁最后呢仲要明确了解埋呢营销内容八不得红线，比如唔可以误导性表述啊，唔可以夸大保险责任同埋收益啊，呢啲其实保险行

0: 业组有规定啦，这个是全金融行业今次作为统一的标准啦。咁而好多朋友担心新规冲击之后呢会唔会都影响上线喺线上开展保险嘅行业啦，又或者消费者喺线上买保险。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因为之前呢保险销售已经呢係有售前到售后嘅全流程规范。今次係针对网络渠道做咗更细致嘅约束，同金融强国建设嘅监管方向都系一致嘅。最终嘅目的就要市场更加规范，去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以后大家喺网上查到保险或者理财内容啊，要睇下个账号正唔正规，人员有冇资质，凡系吹到天花乱坠嘅，留多个心眼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新学期对于起始年级的家长咧，都会有少少嘅手足无措。一年级啦，即系呢段时间啱好学拼音，大家可能亦都系接受第一次包知啊。我哋嘅一年级家长点样去好好过渡咧，非常之紧要。我邀请继续系秀姑嚟同我哋讲讲。
5: 一年级嘅小朋友嘅家长咧，会碰到好多问题。我就觉得咧，今年可能要改变一下以前嘅一啲认知。因为今年有好多做法同往年系唔一样，所以我哋要跟得上，跟上咗啦，我哋嘅家庭教育跟住上啦，细路仔佢先可以成长得更好，即系能够更快咁去适应小学一年级嘅生活。咁首先要知道，佢由幼儿园到入小学系好多唔同噶，最大嘅区别就系幼儿园佢冇固定嘅学习任务嘅，佢要求就系感知嘅啫，知道学习方式主要就系游戏，成日都系玩嘅啫。但系入到小学，佢依家有一段过渡期，但过渡期好短，过渡期一过就要正正式式按照小学生嘅要求去安排定规矩噶啦。所以咧呢点对一年级新生嚟讲就好大嘅唔同哦。以前就玩，依家唔系，你要学嘢咧，坐得端正，两只手啊点样，稍微望一望地度，老师都话小眼睛看黑板，
4: 哦对对对，
5: 然后咧你稍微坐得歪啲，弯下腰，老师又行过嚟敲下你个台，咔咔提醒你注意，耷低头玩下嘢咧，更加会乜乜名，请你起身回答问题，咁。老师认为你是违反纪律，仲要处罚，起身唔准你坐，或者咧企咗喺后边。第二个咧，老师嘅管理方式唔同。幼儿园佢老师配备好充足嘛，配两教一补，又小班制啊嘛。但系咧，佢喺小学咧几十人一班，一节课就是一个老师嘅啫。管理嘅方式完啦。我喺幼儿园上课咧，中意饮水，我可以随便出去斟。我要去厕所，我随便可以去，但系小学唔得噶，明到下课系唔准离开课室噶。仲有咧，幼儿园特别正规嘅幼儿园系冇课外作业嘅。我喺小学唔系咯，慢慢咧佢就唔多唔少都有啲作业啦。虽然强调唔布置书面作业，但起码你要读书啦，要翻去讲故事俾爸爸妈妈听啊，咁即系负担又重好多啦。所以呢啲咧。我哋都要作为一年级嘅新生家长，都要知道，对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转折点，要安慰佢，要俾安全感俾佢，千祈唔好话，嗱、你喺屋企唔乜乜啦，我话俾你哋老师听，等老师罚你咁、好啦，
4: 千祈唔好
5: 咁啦，就俾孩子一个唔安全感，加重佢一个感觉就是、学下啲老师。好可怕噶，会罚我噶，咁佢就更加唔想翻学。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月1000蚊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

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时。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6: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緊嘅係
4: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听住呢首歌啦，叫做好朋友啊，咁亦都希望啦，听广播嘅各位啦，未必有见过我啊，亦都唔知我系边个嘅话啦，但系都会当咦呢、这个开紧工嘅喺电台度讲紧嘢嘅呢位啦，我当住佢我好朋友先咁样，呢度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刚才咧都有个问题咧系黐咗落去，如果个福袋有留意咧，就话喂你今日食咗啲乜嘢啊咁样，因为每天咧人咧都系要吸收啲东西啦，营养啦，知识啦。仲有啲好无形嘅东西啦，譬如一啲精神层面嘅享受啦，咁样咁希望各位今日咧都系收获满满嘅。咁多谢叮当猫咧话俾我哋听啦，今日佢系食饭食油麦菜，我又问大家食咩个？食蒸鸡，仲有五花肉炖炆啊，又炖又炆咁犀利啊，系炖定炆啊？五花肉炆吧，应该炆黄豆啊。好啦，咁大家都可以讲讲啦，即系譬如话今日系食咗啲乜嘢啊咁样嘅。咁但系讲真啦，食咩都好咧，都话梗系同个好朋友，同个啱倾嘅人，同个自己中意佢，佢又中意自己嘅人，在乎嘅人一齐食饭先开心噶。好少又话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同埋一班仇家一齐食饭咁样，同埋几个面阻阻嘅人咧一齐食饭，食到我好开心。咁呢个系好奇怪，即系讲笑啊，可以咁讲嘅。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系想同啲啱雅嘅人一齐食饭啊，一齐相处啊，一齐共事，一齐做一啲事情，譬如话一齐去睇一场音乐会啦，咁样好少又话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去睇呢场音乐会，坐喺左边啦，同埋坐喺我右边嘅都系我最憎嘅人嚟嘅，好啊，好难得咁样，咁呢个都系自我安慰啦。咁正常嚟讲，肯定系希望同埋啲自己想见嘅人一齐啦。咁亦都会开始啦。今期咧就我哋会讲一讲，真系嘅喺粤语里边咧都会有提到，当两个人咧面阻阻又唔啱嘅时候咧，我哋会咁讲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一个歇后语，叫做贴错门神，面阻阻。嗱，广东话当中描述双方意见不合、互相睇唔顺眼嘅正确表达方式咧，系面阻阻。阻系左边嘅阻，而唔系阻碍嘅阻。左边嘅呢个阻咧，喺古汉语当中嘅本意就系违背、反对咁解。譬如话意见相左，就系指观点唔一致。咁面阻阻咧，就系面对面嗰阵各自朝向唔同嘅方向，象征彼此对立、互不协调嘅状态。呢个词咧，经常系形容人际关系或者利益冲突当中嘅对抗状态。譬如话合作嘅意见有分歧、家庭矛盾等等。歇后语贴错门神面阻阻，咁贴错门神又点解？

啊，即系话画做乜嘢两个吓？贴错门神咁嘅，平时唔系咁噶，咁吓贴错门神，诶，好多人都知道啦。讲紧两个人咧，就即系今日未必系平时关系差嘅，可能平时好好添嘅。咁但系总之今日咧就咁咯，口黑面黑咁样。咁啊源头咧真系同埋老广啦，即系过年嘅时候咧贴门神呢个习俗咧系直接有关。以前嘅老西关人家咧过年咧贴门神秦琼同埋尉迟恭两个大将军一定要面对面贴嘅。咁啊，寓意住咧就和气守门，招财入屋。咁如果一时手快快啦，贴反咗，咁两个人就唔系面对面，变咗背对背。咁彼此都睇唔到对方块面，自然就当然系你唔睬我，唔睬你，或者叫唔抽唔睬啦。咁收尾大家就用呢个场景咧，形容两个人啦，叫普通话嘅话就闹别扭，互相就你又唔睬我，我又唔睬你。见到面啦，都唔系叫执咩啊，执闪步嗰啲嘢，执身走。即系眼神都唔会接触到嘅，咁特别以前咧，我哋细个啦，如果住喺唐龙门嘅西关地方，咁经常都会有啲画面嘅，咁即系隔日邻舍，虽然平时就好融洽，咁但系间中都会有摩擦嘅嘛，好难免嘅。咁如果嗰日真系有啲嗌霎嘅话咧，好尴尬，嗰条巷仔又窄啦，咁你又唔阻我唔阻你，有时真系行步路都辛苦。咁通常都需要一个热心啲嘅街坊啦，出嚟就例如攞梳蕉啊、麦芽糖啦、整两粒 B B 篮啊，哎呀，唔好双嗌，唔好口啊咁。咁大家一齐即系食食啊，食啲嘢啦，咁样就烧饭啦，嚟揸翻手，系、哎、老街坊噶啦嘛，为啲咁少嘅事咁样嘅，咁通常都系一啲好鸡毛蒜皮嘅事多，就往往唔系一啲咩深仇大恨嘅。咁我哋先会讲呢两个人，咦喂，贴错门神咁样嘅咁。所以几得意嘅，当我哋咁讲嘅时候咧，就往往呢啲小别扭，咁其实佢收埋嘅就系我哋呢个城市或者讲粤语嘅地方呢种人情味。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掂。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刚才咧就讲紧嗰个系面阻阻啦，仲有就贴错门神啦，咁样咁多谢大家咧，就似乎同我就冇面阻阻，冇贴错门神。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可以揿一揿打卡或者打 call 啦，亦都欢迎大家留言啦，就讲低下你想讲嘅嘢嘅。咁例如讲头先问紧大家话，喂今日食咗啲乜嘢啊？咁样身边多唔多呢啲贴错门神嘅人啊？咁样星星闪亮小马仔呢位系星光电讯啊，仲有手机尾数73.8啦，8913啦，瑞玲啦，唔系讲笑啦，红茶啦，正妈啦，Abby 啦，中午好，大家好啦，咁当然啦，如果晚上系听紧广播嘅话咧，亦都冇问题啊，晚上好啦，咁就因为嗰啲时间系有啲唔相同啊。匿名用户今日食嘅系冬菇蒸肉饼同埋大芥菜滚咸骨啊，呢啲都好广府嘅，咁食住广府菜，讲住粤语，感觉梗系唔同啦。蓝色叮当猫话啱先咧，就我问佢话，喂，究竟你系炖啦，定还是系佢话炖炆炖炆，咁究竟炖定系炆咧？咁佢话哈哈哈，打多咗只字啦。虽然打多咗字啦，我估你打多咗个炖字咧，应该系炆嘅，嗰只五花肉炆咩话头先。你讲多次，同埋咧，其实打多个字冇问题，大家可以留意咧。而家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喺大家嘅嗰个手机页面右下角位置，见唔见到有一个叫做城市留言版嘅一个空票啊？咁如果揿一揿入去咧，你会发现咧，咦，有啲留言咧会弹咗去嗰个城市留言版嘅精选区嘅。咁又真系要大家打多只字，五只字起步啊，起码要打到五只字。咁当然嗰五只字系健康内容嘅五只字啦。咁好大机会啦，就我啦，仲有我哋嘅同事啦，都系会精选大家嘅留言啦，去到呢个城市留言板上面嘅。咁至于城市留言板上面啦，就唔净止系你听紧越讲越点啦，亦都有我哋其他嘅同事啦，咁佢哋其他嘅节目啦，都会串埋一齐喺里边，亦都可以交朋友啊。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抽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2: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差。小包报名啦！
2: 上一次玩匀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3: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2: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3: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2: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 抽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喂，哎，系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1: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8: 阿姨，现在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钱放在这个平台，利息超高，没风险的。
19: 咪住，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1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2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4: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22: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4: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2: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3: 郑聪，
24: 郑聪，越讲越掂，
2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25: 系噶，我哋广东人咧讲粤语嘅广东人咧都真系几为食噶。咁当然你话喂咁，那就说普通话就叫难道就不喜欢吃东西吗？咁亦都喜欢啊！我讲我哋喜欢啊！咁欢迎大家咧，最近咧即系今日又得啦，或者你话喂早两日都已经影咗啲噶啦，咁样依家见到啲靓嘢咧都系未食先嘅，先影啊嘛。成日话斋就手机先食啊吓。咁如果你都有啲你影咗或者最近食咗有啲靓嘅美食。食啦，你认为唔一定要贵嘅，系咯，平嘅嘢都可以有好多都好食噶嘛，咁样，咁咧就欢迎你啦，可以发上嚟佛山加花生板块，越讲越甜嘅直播间啊，咁等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咁呢边要多谢1357啦，阿根啦，安啦，难能可贵啦，呢位叫做乜乜咩横杠圈啦，呢几个字都好广东话啊，1577啦，天使的眼泪啦，华姐啦，等等啦，Lice 啦，点解 Lice 我冇精选到你？留言入去城市留言版咧，因为佢话多谢聪哥咁，话明咧要五个字以上咧，先至可以咧精选入去咧城市留言版嘅。咁如果你问我，喂咁精选咗城市留言版有咩好处啊？会唔会多分肉噶？咁又应该唔会。可以顺便交交朋友啦，咁样同埋等个气氛咧会热闹啲咁嘅意思咯。树熊仔话今日嘅午餐咧鱼头汤、薯仔炆排骨，仲有炒生菜啊吓。多谢7388啦，就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嘅，无论。在直播间定喺城市留言版啦，咁有佢影嘅靓相啦，就做咗个唔错嘅示范啊。咁呢个话喺屋企午餐嘅时候整嘅，就系蕹菜炒牛肉啊。咁佢写就写通菜啦，咁咁讲到蕹菜呢、這个蕹咧，亦都好广东话吓。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留言啦，或者咧就晒你嘅美食图片嘅。
23: 越讲越掂，
24: 越讲越掂，
23: 越讲越掂。
24: 郑聪，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呢？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係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串。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我哋总系以为相爱嘅两个人相处嘅时间耐咗，对方就会了解我哋，我哋嗰啲小小嘅心思都会被对方睇得穿。最经典嘅嗰句台词就系话：你估下我谂紧乜嘢？你一定明白我嘅。其实人同人之间，即使系再相爱，都冇办法100%去知道对方谂紧啲乜嘢。所以有好多嘅矛盾就系多巴胺嘅激情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太执着做自己，而忽略咗对方嘅感情，继而从开始嘅轰轰烈烈，变成咗最尾嘅面阻阻。又有人跳出嚟话，如果我哋相爱咗咁耐，连我谂乜嘢佢都唔知道嘅话，咁呢个拖亦都拍得太冇诚意啦吧？傻啦！你老豆老母同你生活咗几十年都唔知你谂乜嘢啦，你点可能寄望上天真系可以俾你一个100%灵魂契合嘅人呢？所以洋葱话事计，面对有分歧嘅时候，咪学识一致性表达沟通咯。如果你一直系要耍嗰啲咁样嘅小脾气，咁最尾面阻阻嘅又唔系你哋。嚟听梁咏琪《两个人的幸运》。

咁刚才讲开啦，就係贴咗门神啦，面阻阻啦，咁样又听到杨聪啦推荐嘅呢一首啦，梁咏琪嘅歌啦，两个人的幸运啊。咁而啱先阿健都讲嘅，佢话係㗎咁样，因为确实呢讲贴错门神呢，即係我哋广东人讲呢，好多时候真係唔係讲緊嗰啲深仇大恨嚟。往往呢两个今日贴错门神嘅人呢，分分钟仲好老友记，平时仲糖痴豆添，只不过今日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水沟油啫，冇深仇大恨，往往仲要系鸡毛蒜皮嘅好小事㗎咋咁样。咁所以啦，当我哋讲嗰陣呢，係真係会有啲我哋身处同埋生活嘅呢座城市嘅嗰种人情味嘅，即係话喂做乜嘢呀，两隻嘢贴错门神咁样嘅，甚至乎自己讲话嗱，你唔好埋嚟惹我呀，今日我同你贴错门神呀，听日啦，听日先 friend 返啦咁样。即係类似呢啲呢，讲出嚟好似第一反应嗰个词呢，好似好严肃啊，好贬义啊，事实上面呢又唔系喎，往往可能个关系几好先会用呢，都仲有一个词呢系咁嘅，就系打虎头啊。咁以前我都有讲过嘅，咁但系其实打虎头有好多嘅来源，好多嘅东西啦，好多人都觉得喺打虎头一定系赚小便宜啊，攞回扣啊咁样，唔使问一定系好衰好衰嘅咁样，但其实都唔系㗎，咁入面你都收埋呢好多好有意思嘅老广生活细节啊。咁有一种讲法呢系咁讲啦，唔知有冇听过。因为我以前冇讲过㗎，就揀啲唔同嘅版本嚟讲啦。以前嗰啲木匠呢，即出去帮人哋做斗木呢，做家私。咁个主人家呢就话係会专登呢留低一块边角嗰啲木料啦。咁当然係边角啦，就送俾呢位木匠。咁就等佢自己呢可以呢就打把斧头仔自己用㗎。咁有讲法话呢个都系行内呢默认嘅一种人情福利嚟嘅。係有嘅，一定有嘅。咁就收尾都慢慢演变呢，就变成喺采购嗰陣呢，喺合理范围里面啦，即係原意系咁嘅。合理范围里面呢留返少少小好处啦，咁样。即係预咗㗎啦，即係搞咁多嘢咁样，咁买咁多箱嘢搬咗几百个转，咁梗係有两蚊湿下口就饮支汽水啦，唔係偷唔係抢啊。又或者啦，咦你买咗咁多餸咁样，咁梗係搭返一扎一蚊到两蚊到嘅葱俾你啦咁样。咁呢个冇问题嘅，呢、這个嗱讲笑先会咁讲，即係话喂做咩又打斧头啊，又打斧头啊咁。咁但係冇指责嘅意思。咁呢种嘅使用方式呢，就同埋讲嗰个好似贼佬咁样嘅打斧头呢，係完全唔一样。咁相反呢，係带住一啲市井嘅生活嘅小趣味喺里面啦。除了讲钱啦，呢边城市留言版嘅精选内容啦，大家打到五个字以上都会放下去嘅。咁嗰啲打緊嗰啲呢，就唔係打呢、這个唔係打緊钱，又唔係打緊卡喎。係打一个洋葱醒、洋葱劲、洋葱冇得顶嘅卡喎，呢、這个係。係咪佢在节目里面嗌大家咁样打㗎。

0: 黄玉典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0: 龙潭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

0: 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呼迎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 ，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我爱
5: 我爱
4: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6: 打虎头，咁就即系黑球菜银咁解咯。今日啲餸咁差，个火头啊又是打虎头啦。嗱，各位，火头就即系厨师，厨师黑球菜钱称为打虎头，此语源出《雪堂全传》，程咬金武功出众，专使36道板斧。广州话话打，即系使用咁解。程咬金就系打虎头之人，而咬金咬金有吞咬金钱之意，所以就以打虎头比作将买送嘅金钱吞咗去咯。久而久之，我哋就会将黑扣财银叫做打虎头。
4: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7: 系啊，咁啱先我哋讲开啦，就话打虎头啦，都有唔同嘅一啲来源啦，或者讲法啦，咁样。咁既然讲得啱先嗰个版本咧，又唔争再讲埋咧程咬金呢个版本啦。主要就系无论咩版本都好啦，今日讲嘅嗰啲面阻阻啊，捞乱骨头啊，有人留言话，或者贴错门神啊，打虎头啊，即系除咗我哋粤语嘅发音话点样发正音，其实背后都有好多我哋广府人嘅古仔。所以粤语从来都唔系话即系收埋喺本字典入面嘅字咁简单，而系我哋日日都会讲，日日都会用。如果讲话真系会收埋啲咩，应该系收埋咗好多代人佢哋生活温度嘅一啲乡音。亦都多谢大家啦，就今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可以继续分享你最近影到嘅嗰啲好正嘅广府美食啊，又或者唔一定同广府有关得嘅。多谢微信用户啊，俾5只本地招嘅工友，工友就俾翻啲碌柚佢食啊，红肉噶，唔错，系咁噶啦，你食我嘅，我食你嘅。

0: 下午1:30。
1: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2: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1: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2: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1: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3: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4: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3: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5: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5: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6: 946天气预报，
7: 中午1:30，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日头会是多云转晴，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是介乎27到32度，相对湿度45%-75%。展望今晚会是多云，局部会有小雨，吹2级的东南风，气温是介乎24到30度，相对湿度70%-85%。今日云量会增多，展望听日同埋后日两日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云量会增多，部分的地方会是有小雨的。目前各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0: 佛山一家人之祖庙27铺奇妙游。
11: 阿咪呀，我哋嚟啦，今日唔点嘢食，等你帮我哋安排。
12: 嗯，係呀，哇，呢啲係咪叫个阿妈家姐嗰啲係咪？
13: 哇哥烟咗喎。
12: 使乜讲呀？
10: 冇问题呀，咁多位。嗱，一人一杯普洱陈皮，消滞一流啊。喂，话时话，你哋个兴去边度玩啫？我啊喺茶餐厅忙到踢晒脚啊，边度都冇去。
13: 喂，美姐，咁你就走宝啦！我成个国庆啊都喺祖庙嗰度过噶。你睇下，我集齐咗嗱呢10个印章，换咗张限定版纪念嘅门票。咧，仲有呢个小仙禄徽章啊，靓唔靓啊？
14: 哇，睇到。
0: 喂，嘉欣妹妹，你穿着汉服在祖庙门口拍张咁靓嘅相，哎呀，我在朋友圈见到啦。你知唔知啊？你已经成为咗27铺奇妙游嘅野生代言人啊！
13: 真噶？
0: 我啲深圳 friend 啊，仲问我系咪喺度开咗个主题乐园啊？
13: 哎呀，咩主题乐园啦？人哋系祖庙嚟噶，27铺奇妙游，你估下我扮咗啲咩身份啦？嗱，我咧就拣咗分水行商过埠客。行嗰条线全部都系卖香云沙同石湾陶瓷嘅铺头嚟噶，我仲同嗰个 NPC 天福婆玩咗成十分钟咁多，佢用嗰啲碌柚叶咧系咁拍我话，拍一拍祝你科科都考第一，哇真系好正啊！
11: 喂，嘉欣啊，你系讲嘅27铺，我细路哥嗰阵时咧就听阿爷讲过噶啦，话嗰阵咧就佛山镇分27铺，祖庙系宗主，我哋禅城人。嫁女咧，或娶新抱咧，都要去祖庙拜北帝啊！啊，估唔到几十年后，27铺可以变成奇妙游，真系世事难料咯。
0: 系啊，张婶，你知唔知啊？国庆我去祖庙最大嘅感受咧，就系嗰阵时居然可以玩到夜晚9:30，仲有夜光醒狮体。我嗰日企喺个高桩下边，醒狮喺上面跳上跳落，我以为自己去咗其他嗰啲乐园咁啊！
12: 系啊系啊，钟你咁讲，我都有啲心喐啊！真系，我高明农场国庆都好多客嚟摘菜噶，咁但系夜晚咧真系冇乜搞作。啊！你哋讲呢个27铺咧，我听落咧好似将成个佛山嗰啲手工艺啊，同埋小食啊，仲有嗰啲特别嘅文化嘅符号咧，搬晒入祖庙咁吓。
10: 系啊，嗱、啊，我睇新闻话咧，25个商户铺位，有石湾陶艺啦，有广绣，有彩灯扎作，香云纱织造，舞衣跌打，陈皮药香，仲有广府特色食品添。我仲谂啊，如果27铺有得摆档啊，我间茶餐厅啊都可以开个咪姐菠萝油铺位添啊、
12: 嗯！古风菠萝油啊！
13: 哇，咪姐，你呢次就走宝啦！你知唔知我嗰日咧食咗个五福做喵造型嘅糖话，仲有嗰个陈皮红豆沙，好食到飞起啊！不过最搞笑嘅系，我见到个 NPC 啊甜水妹拎住塔波水喺度讲话，洗过塔波水顺风又顺水。咦，我即刻冲过去洗咗下手添。
11: 哎呀，你班后生仔女咧玩得咁开心，我仲有我嘅回忆啊！我细路哥嗰阵时啊，祖庙万福台做粤剧，阿妈咧就带我去睇《帝女花》啦。哇，人山人海，我骑博马骑阿爸咁膊头，双手去搵嗰啲戏台嘅红酒，啊，嗰种热闹，同你哋而家嘅27铺其实系一脉相承噶。
0: 张婶啊，讲得啱啦，我睇新闻话咧，国庆期间万福台粤剧1年7日，好戏连台，黄飞鸿醒狮每日11场，哇，真系好精彩啊！将我哋成个佛山嘅故事都讲翻晒出嚟啊！
11: 系啊系啊，
13: 喂啊，聪哥，你今次讲嘢都好有深度哦、啊。咧，我嗰日啊玩通关宝碟拣身份嗰阵，见到有三种身份可以拣噶、哦，有27铺人啦、啊、白宫账户啦、分水行商。我咧最后就拣咗分水行商。拣嗰阵突然间觉得，原来我哋佛山人早上就去做生意噶咯、哦，分江两岸双船往来。27铺就是我哋嘅 CBD 啦。
10: 哇，唉，嘉欣你讲得咁商业，我喜欢啊。喂，我睇报道话呢、這个奇妙游嘅核心客群呢係青年啊，而且呢仲有有趣说媒专场，大冚姐喺度坐阵抛绣球啦，仲有问答选女婿啊。我有个表姐啊，国庆呢专程去祖庙参加说媒，就话哇，原来晚上嘅祖庙系咁㗎，同日头呢完全唔同啊。
0: 等等等等，阿妹姐啊，
10: 做咩？
0: 你嗰个表姐咧系咪着红色衫嗰个啊？我嗰日喺现场见到个女仔被大冚姐拉上台抛绣球，下边成班男仔争，哎呀，我仲以为拍紧戏添啊！
10: 做咩？你又心喐啊？诶、哎，咪就系佢咯，佢话嗰日好开心啊，仲加咗个男仔嘅微信添啊！你话祖庙奇妙游系咪应该叫做祖庙相亲大会啊？嗱、
12: 哎，你哋讲嗰啲嘢咧，我越听越觉得神奇啊！我喺高明耕田咧，最惊啲人话就是。农业咧就唔系好赚到钱嘅，咁但系你哋睇啊，祖庙将27铺嘅商贸记忆都可以变成奇妙游嘅，将石湾陶瓷啦、香云沙啦变成体验，嗱呢一个咪就文化变现咯。我农场我觉得都可以谂下吓，搞翻个高明农耕24节气奇妙游。
0: 诶、哎，华哥，你嘅24节气奇妙游，我帮你谂好 slogan 啊！ 日头摘菜，夜晚摘星，高明农场越夜越有机。
11: 哎呀，钟华，你呢句咧真系，哎呀，我哋佛山文旅啊，应该请你去做策划先得啦
13: 吓。喂，你哋知唔知啊？我嗰日咧玩嗰个通关宝碟就29.9元，有本宝碟同埋20张古风嘅银票，我同 NPC 互动赢咗银票，最后咧就收集咗10枚印章，换咗纪念版嘅门票同埋限定文创。以后我啲同学仔见到话，下次有都要去啊！
10: 喂，29.9元有得玩，有得睇，有得打卡，仲有嘢换、啊，呢、這个定价真系好笋。嗱，我查餐厅一个菠萝油18元。你话贵唔贵啊？但系如果菠萝油可以集张换奶茶，咁嗰啲客咧就会一定觉得唔贵，仲觉得抵添啊！
0: 呢、這个就系游戏化嘅威力啦。以前去博物馆净系得个睇，而家有埋玩添。你唔单止系游客啊，你系27铺人，你唔单止喺度睇紧醒狮啊，你仲可以同醒狮互动。你唔单止喺度睇紧粤剧啊，仲系坐喺万福台下边食住糖画听大戏。呢一种沉浸式嘅体验系全。传统文旅比唔到噶，
11: 系啦。嗱，我教书嗰阵咧，成日都同啲学生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家你哋系行万里路，不如入一场戏。祖庙张雅脊上嘅陶瓷碎手，船板上嘅木雕零六，变成 NPC 同你互动，呢、這个就系活态传承啦。
12: 唉，讲得好啊，我明晒啊。你哋讲嘅27铺其实是一个容器嚟嘅，啊，就将我哋佛山嘅手工业啦、啊、商贸啦、民族啦、分族啦、功夫啦、醒狮，冚唪唥都装晒入去。游客咧就唔系睇展览，吓、啊、行入一个咧就系、是、啊鲜活嘅佛山。啊，我谂我农场都可以做个容器嘅，啊，将高明嘅农耕文化、节气知识啊、亲子体验咧都装晒入去先得。嗯、
13: 哇，华哥，你终于都开窍啦、哦！咁我下次去你农场可唔可以系着住汉服去插秧啊？
12: 有难度，有难度。
0: 嘉欣妹妹，你着汉服插秧啊，嗰啲泥一逼一声乜之上嚟，你又唔系小仙鹿啊，小泥鹿啊，你嗰个。
10: 喂，其实我哋佛山文旅咧呢几年真系越做越好啊！嗱，由岭南新天地啦，到创意产业园啦，再到祖庙27铺，我哋终于有啲咧唔系得个睇字嘅文化 IP 啦。你哋知唔知啊？国庆期间祖庙超20万人次，全网嘅传播量超3-4千万。喂，呢、這个数字啊，系我哋佛山人自己创造噶。
11: 唉，我哋佛山人啊，成日都话低调务实，但系咧低调还低调，有啲嘢咧真要大大声讲出嚟。祖庙27铺奇妙游，真系我哋佛山人嘅骄傲嚟噶。
13: 诶、咁我哋今日就以茶代酒，为佛山文旅嘅春圈饮翻杯先。
12: 哎呀！
0: 不过讲真啦，张婶，你嗰日话咧想祖庙奇妙游加粤曲，我睇新闻话万福台粤剧1年7日好戏连台，你嘅心愿已经实现咗啦。
11: 真系嘅？哎呀，我睇漏咗添，咁我下次要睇翻场先。阿咩啊？你陪我去啊！
10: 诶、欸，好、啊，我茶餐厅咧就早啲收档，陪你睇戏。
11: 好啊，
12: 咁、我到时都去祖庙行下，睇下你哋讲嘅天福婆系咪真系咁过瘾先。
13: 少华哥，我陪你，我陪你，我熟路啦，我可以带你去集章噶。
0: 哎呀，嘉欣妹妹，你咁熟路，不如去祖庙嗰度做兼职 NPC 啊！你扮小仙鹿，肯定好受欢迎顶啦、
13: 好主意、啊，嗱，我而家就上嗰个小咩书嗰度睇下点样报名做 NPC 先，下次标题我都谂好咗噶啦，就叫做16岁女高中生，化身27铺小仙鹿，带你玩转祖庙奇妙游。
10: 哎呀，嘉欣啊，你就唔好做咩 NPC 啦，你做 KOL 啦。我茶餐厅咧，请你做代言人，帮你出呢个叫做27铺套餐。
13: 好啊。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祖庙27铺奇妙游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4: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落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4: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4: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5: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战胜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8: 946正点公益。
9: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0: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1: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0: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2: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4: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7: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9: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2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多人归啲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齐家偈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其实都知道啦，好多朋友虽然咧就唔一定话每一个话题啊，咁都参与得到啦吓，咁但系咧都好多朋友会过到嚟点赞啦、打卡咁样啊，咁各位如果到咗场又得闲嘅话咧，咁都可以咧就系、发送。打卡花生体坛或者花生体坛打卡咁呢几个字上嚟呢，我就知道你今日有过到嚟一起呢就係倾下偈或者呢就係收听节目啦。OK， 咁多谢大家支持。好，咁今日倾咩嘢呢？咁首先第一个话题呢，其实就琴晚已经有唔少老友记呢就係发起啦，喂，不如倾倾，依家已经係打到好入肉阶段喎。佛山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咁亦都系明年粤 BA 嘅一个选拔赛啊嘛，因为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喺本届镇街男篮当中，数据靓嘅喺呢个嘅数据库里面咧，已经系全部统计住噶啦，咁到时候咧就有机会代表佛山打粤 BA 噶噃，咁目前八强出炉啊，你又睇好当中边队波有冠军相咧？咁另外咧就今晚。由欧冠变欧霸啦，咁赛事非常之多，咁我就主要都系揾翻啲英超波出嚟同大家倾倾啊，咁包括水晶宫啊、新特兰啊、本尼茅夫啊，喂，呢三队你系觉得边队嘅胜算会更大呢？咁至于今日凌晨嘅一场强强对碰，咦，咁最尾大巴黎呢一度都唔系讲笑喎，卫冕冠军。半场3-0，最终咧就系以4-2击败咗曼城啊！目前咧就取得咗一个唔错嘅开局啊！咁大巴黎，你又觉得佢有冇机会成为有一队欧冠3连霸嘅球队呢？系啦，咁同样都老友记话斋啊，几时可以点下歌仔听下咧？咁冇问题嘅。有需求我哋呢度实要做得好嘅，系嘛，咁话为你服务嘛，咁所以今日中场时间我哋继续点唱啊，用3连霸嘅连字嚟点唱，即系连续嘅连啊，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欢迎你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体坛聊天室啊！咁记得入场嘅朋友咧，就系准时打卡，花生体坛打卡啊！咁样我就知道你到咗场啦。咁同样都系参与下我哋嘅话题讨论啦，中场时间点首歌听听啦。好啦，咁首先就讲翻呢个消息啦，因为其实前两日应该星期一到啦。我就已经提前爆料啦，就话到广东宏远队啦，咁新赛季其实都压哨签埋呢就是、两个外援集齐三外援嘅阵容呢就是、出战嘅。咁当时我见到留言里面呢都有唔少呢就问系咪已经官宣啦咁样。咁其实呢官宣系琴晚先官宣嘅。但系前期咁亦都通过包括一啲经纪人啊或者喺欧洲传返嚟嘅消息啊等等，咁基本上都知道其实呢就只係等官宣嘅啫。咁因为往往呢啲嘅消息呢唔会话去到俱乐部官宣嗰下先係确认嘅，其实前期好多经纪人啊或者佢喺欧洲啊或者澳大利亚打波嗰陣时呢就已经有佢外面嘅经纪人啦就自己爆料，其实亦都有嘅。咁包括卢卡波石我点解咁早知道佢会加盟广东，因为佢克罗地亚人嚟㗎嘛，係咪佢係克罗地亚嗰边已经爆咗料啦。咁你再传返嚟呢一度喎，咁都仲有少少时间差啦，係咪咁所以都会多啲留意住究竟佢哋喺外面嘅消息系点样啊，咁样就能够提前同大家呢就係、捉到究竟即係呢啲外援嘅最新情况啊，系咁样嘅一个过程，即係同大家解释返啊。咁直到呢就係琴晚系俱乐部嘅官宣啊，咁呢个呢就係正式㗎啦。咁分别呢就睇到有4届总冠军得主。 包括喺辽宁三连冠同埋上年喺上海大鲨鱼夺冠嘅福格啊，36岁啊，1.91米嘅后卫，咁啊将会咧就系嚟到广东宏远，咁啊成为咧就系救火外援，咁啊主要都系顶替翻咧就喺森拿奶茶啊嗰度意外受伤，第一阶段打唔到，就睇下福格呢度究竟系临时顶档，亦或者真系打得好，不如就继续用你咯，唔好换咯，啊费事嘥咗嗰个外援嘅换人名额，咁啊打到你唔得先再讲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福格呢度咧，其实乜都好，系嘛，咁啊过去又取得咁多荣誉，经验丰富。作为 CBA 嘅老熟人，基本上我所讲咧叫即插即用啦，系嘛，咁啊唔需要太多介绍啊，咁啊已经完成咗体检啦，咁如无意外应该揭幕战咧佢就能够上到场噶啦，咁啊但系另外一个大只佬，呢一位咧就2.21米，臂展好似系2.3米嘅，咁啊身材条件非常之好啦。艾祖贝基啊，咁好多朋友简称阿祖啊，阿祖咧系嚟自尼日利亚嘅一位球员啊，咁啊佢咧就系主要打中锋啦，纯肉盾型嘅风格系嘛，即系大只系嘛，大家见过佢幅相啦，真系好大只啊，即系佢又唔系话肥仔乜嗰种，而系即系系胀胀地，但系系属于大只型嗰种嘅。是有肌肉的咁所以即係佢嚟到嘅话啦，最主要嘅工作肯定呢就係护框啦、篮板啦、防守啦。咁做一个呢就係内线蓝领嘅角色啦。不过佢嘅问题呢係冇自主进攻。亦都冇乜嘢进攻嘅板斧。咁所以你就预住冇咩得分贡献㗎啦，係咪，即係你话咩大包大揽啊，过到嚟攞双二十啊，吓20分20个篮板嗰啲应该就好难出现啦，有时候可能佢抢篮板仲多过攞分都唔出奇，咁所以就肯定两位外援都有各自嘅一啲短板，咁但係由于时间实在太紧啦，你唔用佢哋嘅话呢，你直情就係开季就要打少个外援，咁样其实亦都几吃亏囉，咁我哋都不妨拭目以待啦，阿祖就预计应该呢两日就到㗎啦，但係由于会唔会有啲咩签证啊，再加上呢就係睇检啊，再注册啊，一系列嘅嘢落晒嚟呢，赶唔赶得上揭幕战系一个未知数啊，咁我到时亦都会喺呢几日呢同大家跟一跟，因为广东队呢系第一场波系去到10月18号，听晚呢就系16号系其他球队打先嘅，深圳队系率先亮相嘅，广东队系迟2日嘅。好啦，咁各位对于广东队呢两位新加盟嘅外援，咁都可以呢就继续倾倾佢哋喺阵中发挥嘅作用又会去到点啦。咁接落嚟就马上睇下阵阶赛嘅8强啦，好嘛。咁因为亦都好多球迷呢就所关心啊，咁由于即係今年啊，确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啦，咁包括一啲叫做外援嘅政策啊，即係上个赛季成绩比较差嘅嗰批球队可以呢就係请啲高手过嚟帮忙啊，咁可以呢就争取更好成绩。咁再加上呢就係粤 BA， 咁有一个全新嘅联赛有咗第一年啦，咁你嚟到第二年，咁肯定希望呢就球队嘅战绩继续有所突破啦。咁你就需要喺本地嘅阵阶赛当中啦，揾到更好打嘅球员，咁进入到佛山队里面去征战啊。咁会唔会都喺呢8强当中揾到唔少劲嘅人啊？到时候成为佛山队新嘅成员呢？咁或者都同各位呢就係、跟进下16进8嘅一个淘汰赛情况啦嘛。咁小组赛嗰度就由于隔得有啲耐啦，同埋队伍有啲多，就唔从小组赛讲起啦。我哋就分开上下半区睇睇，已经嚟到第13届咁佛山阵阶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嚟到8强嘅情况。上半区咁首先见到高明河城咧，咁最终系击败咗顺德杏坛，咁获得咗晋级。咁对手将会系南海桂城啊，咁即系双子星啦、法拉利、林宝坚尼嗰啲都好 fit 啦，系嘛？咁我都睇咗精华片段啦，即系波就唔系话全场睇得晒噶啦。咁但我都睇翻一啲精华片段啦，确实翻嚟打阵阶赛，佢哋两位啦系好得心应手啊。 咁啊，确实我认为佢哋两位都具备依然入选佛山队嘅能力。咁啊，就睇下咧，即系到时候点样去搭配啦。咁啊，仲有阿泰啦吓，咁啊，亦都系桂城嘅一个非常之强嘅得分点嚟啊。好啦，咁啊，佢哋咧系喺十六强当中淘汰咗顺德北教啊。咁啊，北教曾几何时，我觉得都系一队非常之有实力嘅球队啊。但系近年嚟咧，我觉得系有啲退步啊，因为过往咧。佢哋经常都系四强嘅一啲好稳定嘅分子嚟嘅，即系连续几届都能够入到四强，但系即系决赛就少啲，未必入得到。但系去到八强、四强啊，应该都系北教应该有嘅实力吓。咁啊，但系今年咧就十六强止步啦。好啦，咁啊，再到呢一队冠军大热门，咁啊，亦都系之前应该攞过三个冠军嘅女水，首届镇街赛冠军就系女水啊，咁后来佢哋又再攞多两个冠军咁样啦，咁亦都系一队非常之有实力嘅传统劲女，咁啊，佢哋就系搞掂咗顺德陈村，咁啊，对手将会系另外一个曾经嘅镇街赛冠军顺德荣贵啊，攞过一次嘅冠军嘅。咁啊，顺德荣贵咧系淘汰咗禅城石湾，咁啊，即系话禅城就已经冇球队出现喺八强啦噃。咁啊，十六强当中嘅禅城南庄、禅城石湾都已经被淘汰啊。咁啊，荣贵呢一边将会同女水咧就展开较量嘅。好啦，咁啊，另一个半区就系南海大力啦。就是击败咗顺德勒流啊，咁啊南海大力亦都系曾经攞过镇街赛冠军嘅球队嚟嘅，咁啊当年啊高斌依家已经变成咗咧就系球队嘅主教练啦吓，咁啊佢哋嘅对手咧就将会系淘汰禅城南庄嘅顺德龙岗。咁啊，顺德龙岗亦都攞过一次镇街赛冠军噶吓，咁啊两队波相遇啊，实力应该都比较接近，睇睇边队波可以咧就系打到去四强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三水方面传统劲女啦，咁啊基本上都系靠西南呢一边咧就打出嚟噶啦。咁啊，最后咧佢哋系淘汰咗南海九江，获得咗晋级嘅，而对手咧就上届嘅亚军啊，亦都系多次入决赛。咁啊，属于顺德嘅一队中坚力量，顺德大梁啊，咁啊，佢咧就系淘汰咗另外一支三水嘅球队咧，就系乐平啊，咁啊，即系话十六强同埋八强，顺德大梁都系对三水嘅球队噃。好啦，咁啊，上下半区就出列咯，咁啊，同大家再睇一睇啦，上半区系高明河城，咁啊，今年咧，咁啊，佢哋都大肆招兵买马。都令到成队波嘅阵容呢肉眼可见咁样增强咗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能够入到八强系正路嘅。就睇下可唔可以更进一步啦。我印象中好似高明嘅球队系未试过入四强㗎。八强差唔多都系佢哋嘅天花板㗎啦。咁今次钟显超啊等等一众嘅球员啊，仲有好几位嘅。包括仲有系粤 BA 打广州队嘅。江卓斌啦，好似叫吓，都叫揾咗过嚟帮手啦，所以即系成队波，你会睇得出几个点啦，系会有更加稳定嘅得分，咁令到成队波咧可以有一个咧就系冲击历史最佳战绩嘅机会。不过对手其实都难打嘅，南海桂城，哇呢一场波应该好睇啊，两队嘅实力应该真系有得框框啊，咬咬手瓜啊。咁南海女水对顺德荣贵，咁应该女水嘅实力咧会再请先啲。南海大力对顺德龙岗啊，其实亦系五五波嚟嘅。咁三水西南对顺德大梁，咁无论经验以及咧就整体人马实力啦，我觉得仲系大梁呢一边啦会再请先啲嘅。好啦，咁或者都交俾各位一齐倾倾啦，系嘛啊咁啊，目前八强嘅球队当中，你又觉得边队真系有啲冠军相咧？可以咧就系提前展开预测噶啦。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去埋下会声音，亦都欢迎你揸阵时间入场揾到我哋直播间。咁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记得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啊。咁啊入场打卡嘅朋友咧，就麻烦打多几个字。花生体坛打卡或者打卡花生体坛，咁样我都知道你到场㗎啦。咁今日呢就除咗倾镇街赛或者倾今晚欧霸杯三支英超球队，咁仲有呢就係大巴黎可唔可以成为另外一队欧冠三连霸嘅球队呢，我哋用过连字嚟点将嘅，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 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7: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7: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8: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9: 喂，
10: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9: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9: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信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一偈，互动量点赞，咁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可以倾下已经八强出炉嘅佛山镇佳男篮啊，吓，咁你睇到边队波更有夺冠嘅机会咧？咁啊，另外今晚欧霸杯英超有三队波亮相噃，水晶宫、新特兰啊、班尼茅夫啊，边队波胜算更大啊？咁啊，欧冠啊，大巴黎可唔可以做到3连霸咧？吓、啊？嗱，咁我哋就讲翻历史以前啦，即系究竟有几多球队可以实现欧冠嘅3连霸咧？你又知唔知有几多队咧？或者将嗰啲球队嘅名话埋俾我知，亦都 OK 啊。其实就唔多嘅。5只手指都能够数得齐㗎啦，係咪即係过去啊，包括旧欧冠、新欧冠啦，咁啊都有出现过呢，就係3连冠嘅球队啊，5只手指能够数得晒，係咪咁啊，唔该啊，将呢几队波嘅名呢就发晒上嚟，我睇睇有冇朋友呢可以呢就係、是、唔好话估啱啦，你搵得出嚟其实都唔错㗎啦。呢三队波呢啊，都啊开埋响口添，话、啊、你听冇错，就系、是、三队啦。有两队系五大联赛嘅球队， 但有一队就唔系噃。啊，咁啊，五大联赛能够喺欧冠三连霸嘅，咁啊，肯定系班霸啦，系咪先？唔通你同我讲啊？纽卡素试过欧冠三连霸，我讲你都唔信啦，系嘛？咁嗰啲肯定绝对系俱乐部嘅班霸，但系望落去。

0: 英超嘅吓，唔好去咗英超嗰边啊，系五大联赛剩低嘅啊，嗰几大联赛里面咧，都已经有两队咧系实现过三连霸噶啦。咁啊，仲有一队咧就唔系五大联赛嘅，咁究竟系边几队咧？咁啊，唔该，咁啊，大家可以咧就将个答案发送上嚟，咁啊，睇下几多朋友可以咧就系成功答啱啦，好唔好啊？好啦，咁啊，记得到场打卡嘅朋友啊，咁啊，辛苦打多几个字，花生体坛打卡啊，咁样我就知道你到咗场啦。OK， 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马上睇睇今日凌晨，哇吓，咁啊，欧冠嗰度啲入波啊，真系飞沙劈石、啊，揽埋都五六只入波起步噶、啊。啊，利物浦话斋，我入咗九个入波啊。利物浦势利啊，半场3-0，最终6-3，赢咗林茨啊！哇，呢场波我先唔好理佢技术含量去到边度，我就咁睇我都开心系嘛？九个入波啊，冇加时，冇点球，咁一场波落嚟，佢其实系由22分钟先入第一只嘅啫，一路系咁入到去77分钟，即系证明其实即系以。九个入波呢是压缩得几紧凑的。是吧，嗱，第二个入波是24分钟啦。嗱，我哋即係前两日呢先话完阿巴高拿。哇，你嚟到利物浦转会费又贵、啊、加埋法国队差唔多10场波落嚟啦。冇入波冇助攻咩回事啊，你得个速度唔得㗎嘛，咁嗌嚟到呢度唔嗌你跑步斗快喎，你要入波先得㗎。嗱，呢头讲完呢，即係有时候唔好话闹啦，起码即係你要鼓励下佢啊，将个问题点出嚟啦，往往有时候呢真係可以点醒利物浦啊，即係星期一嘅时候呢都话到两位嘅球员，一个韦斯，一个呢就係巴高拿。咁点解都水土不服呢？嗱，咁我哋首先咧就见到巴高拿就系入第二波嘅时候啦，啊第三波又系佢啦，咁啊韦斯助攻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就3-0咧就领先啦，咁啊去到下半场入波先嘅，又系利物浦4-0啦，咁啊打到4-0，大家亦都明白其实场波已经分出咗胜负啦，咁啊正路嚟讲咧，即系4-0可以鸣金收兵噶咯。即系利物浦呢度可以唔再攻噶啦，咁嗰边厢林茨啊，林茨茨咁样，咁你点样大反击啊？落后4波，你同我惊天大反击啊？系嘛？佢又真系够胆嚟吧？啊，咁啊整翻只先，63分钟嘅时候追到1-4，利物浦心谂啊，你唔还手，我谂住就收队噶咯，4-0都乜都正啦，够晒数啦，系咪先？啊，你竟然嚼我一只，我又入啊，5-1，再整多只6-1，啊，嗰阵时系72分钟啊，咁啊打到6-1，咁啊依边林茨咧就话斋，哇！6-1，好难同主场球迷交代喎，系嘛？输我都要输得有尊严。跟住去到74分钟、77分钟，连追两波，都系阿费克嘅入波啊！迪班高嘅助攻如出一辙啊，都系呢两位嘅球员咧就完成咗助攻同埋入波，咁啊将嗰个嘅分数咧就追到6-3。咁啊，所以嗱，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想睇精华咧，你纯粹睇入波嘅啫，啊就唔好话场波精唔精彩啊，含金量高唔高，系咪咩强强对碰啊？你话如果除咗大巴黎嗰场对曼城值得睇一睇嘅话，我觉得利物浦对林茨都可以揾翻啲精华镜头嚟睇睇。我当你一球波一分钟，呢一场波你坐硬你用10分钟去睇噶啦，系嘛？因为有9只入波啊嘛。好啦，咁啊，剩低嘅一啲比分其实都好夸张嘅，或者嗱，上半 part 差唔多，我报咗个比分先，转头我再挑啲重点讲下吓。皇马咧就惊天大逆转啦，咁啊，最终作客4-3咧，系击败咗罗马。维拉啊，入咗半打个入波，6-0赢费伦巴治。喂，土耳其惨、啊，对上啊巴塞嗰边好似系4-1赢加拉塔沙雷啦，依边咧就费伦巴治俾阿斯东维拉啊炒咗个6-0。贝迪斯就赢波图3-2，咁大巴黎啊4-2对曼城啦，萨克达都3-1赢 AEK 雅典，史特加3-0赢巴迪斯拉华，菲尔诺啊3-2赢科姆，咁啊再对上咩阿仙奴啊，再到国米嗰场啊3-4又输啊，拜仁啊3-3和维京啊， 系嘛？维拉里以3-1赢拿波里啊，即系话今个周中嘅欧冠咧，只需要用一个字总结，入波真系非常多，大啊，哇，场场都大啊。OK， 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下午2:30。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4山2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嘅节目时间，仲未入裁判，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记得到场嘅朋友，咁可以咧就系留言啊，打卡花生体坛，咁样就知道你到咗啦，或者一齐倾埋偈啦。无论系真街嘅男篮八强出炉啊，边队波你更睇好？咁啊，又有咧就系欧冠之后嘅欧霸咧，就今晚接力啊，咁啊，依然仲有英超嘅啲球队嘅，水晶宫、新特兰。本尼茅夫啊，你又点睇呢三队波呢？咁啊，欧冠咧就3连霸啊，大巴黎呢度又能够成为新嘅一队呢？我哋用个连字嚟点唱。咁啊，首先为大家带嚟呢一首嘅作品啊，系嘛，应该个节奏好熟噶啦。咁啊，亦都系一首嗰个嘅节奏感啊，非常之适合呢个钟数。如果仲有啲瞌眼瞓啊，想打起精神啊，为下午嘅工作学习啊加加油嘅话啦，啊，我觉得呢一首歌系非常之适合嘅，系嘛？我都话呢个嘅节奏大家好熟噶啦。

系咪好有时代感嘅一个节奏啊？应该都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咁啊，经常啦会听到嘅一个音乐啊。咁啊，听到就知道啊，可以咧就系、是、摁一摁啊，跳下舞咁样啦。啊，啲歌舞厅里面啦，呢首应该都系曾经好热播嘅歌曲啊，系会有英文版嘅。为你

咁其实呢即係虽然依家成日都係听一啲pop music 啊流行歌啊咁啊但係间唔中呢我仲係鍾意一啲 old school 嘅作品啊係咪听返七八十年代嗰陣时嗰啲歌呢其实你会发现真係个質素非常之唔错㗎好多好经典嘅歌即係去到二三十年后甚至更长嘅时间都去听返你会觉得一啲都唔过时睇下以后有冇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呢啲作品啊好吗 ?OK, 咁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底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一边参与我哋嘅节目互动倾偈啦咁同埋呢就可以打卡嘅花生底坛打卡咁我就知道你到咗场啦。好咁呢个时候就读一读各位嘅留言先啦咁睇下有啲咩唔同嘅见解先。啱啱我留咗个问题咁究竟喺呢个欧冠历史上面啦有边三队波係攞过呢一个嘅三连冠呢咁样咁经过一番嘅提示之后咁基本上我望落去都答啱啦咁就係德甲嘅拜仁西甲嘅皇马以及荷甲嘅阿即士係啊阿即士係非常之犀利嘅一队波啊咁佢哋曾经攞过欧冠嘅冠军而且唔止一次咁不过呢就已经係比较久远嘅事情啦因为欧冠是后来有改制的嘛所以呢在改制之前最早实现三连冠就是高鲁夫带领之下在1970到73三个赛季连续问鼎欧冠啊先后呢在决赛击败了彭拿典内高斯国际米兰和祖云达斯。第二队呢就是紧接住喂呢两队波系连住即系嗰六年嘅时间里面呢或者叫六个赛季落嚟啦就系俾阿即士同埋拜仁慕尼黑玩晒啦。先有阿即士嘅三连冠接落嚟就系73到76三个赛季拜仁慕尼黑由碧根包华以及呢就系穆拿领衔嘅拜仁实现咗三连冠啊。咁决赛里面呢就先后赢过马体会列斯联同埋圣伊天嘅列斯联就马上要对曼联啦到时候都讲讲呢一场大战啦曾几何时列斯联都喺欧洲方面好打得嘅一队波嚟㗎。所以即係依家睇落去列斯联好弱咗呗即係长期降组又成咁样佢都早上有抗嘅一队波啊几好打㗎以前啦依家就肯定有啲距离啦但唔代表佢哋嘅历史唔辉煌啊。好啦咁再到现代嘅欧冠啦因为改制之后应该好多朋友係见证过啊就係、是、由2015年到2018年三个赛季皇马嘅三连冠係92年改制之后到依家为止唯一能够实现欧冠三连冠嘅球队亦都係供应含金量最高因为以往欧冠冇咁多波㗎可能得个十零队就可以打㗎啦咁但后来到32队再到依家40几队咁样即係一步步改制啦咁正系呢就係斯丹带领皇马呢就係分别击败咗马体会祖云达斯同埋利物浦呢係改制之后首支咁实现呢就係三连冠嘅球队咁大巴黎会唔会成为新嘅一支呢咁大家又点睇呀好咁都睇睇各位嘅留言先啦咁记得可以呢就係到场嘅朋友咁帮忙呢就係留言花生睇坛打卡咁样呢就知道你过咗嚟啦。咁最点衰朋友除咗点歌之外呢佢就话我都特别关注一啲欧冠比赛嘅分析嘅咁样。咁听日凌晨唔系欧冠喎欧霸喎咁样间如果有时间我都会分析一下嘅。咁另外仲有几位朋友呢就係、是、同时点唱容祖儿嘅连续劇吓嘛。如果有呢我就节目最后再同大家播出。呢首歌就係当时嗰部电视劇啊 ,On Call 36 小时嘅主题曲嘛几好听㗎。好啦心亦都摆咗多比分上嚟啊咁其实我前面亦都基本上讲咗就唔再重复啦。咁另外文上讲到相信摩连奴嘅皇马会全力阻击大巴黎可以三连冠。咁实力就唔知同当年嘅皇马可唔可以相提并论啊咁样我觉得係可以嘅。如果大巴黎最终夺得三连冠我认为係可以同皇马相提并论因为都已经係改制之后嘛。小俊就话睇好三水西南咁喺镇街赛嗰度啊咁另外大巴黎就俾阿仙奴拦于马下。即係今个赛季阿仙奴复仇咁咯係咪上季决赛输俾你我今年如果对着你我就要击败你。有冇机会可以同阿仙奴
再度相遇呢未知，因为未知接落嚟嗰个淘汰赛嘅走势系点样啊。咁啊，天幻影亦都啱啱点歌就播出咗之余，咁啊，其实亦都有见你讲到吓、啊，好似利物浦啊打对呢啲弱队啊，唔值得咩兴奋。如果击败皇马、巴黎啊、曼城啊啊咁样先满意系嘛啊？我知道你系利物浦嘅拥趸，咁啊，但系有时候都唔好嘅要求咁高啊，系咪先？赢波就系开心啦嘛，仲要睇下个对手弱定强先啊。如果太弱，我唔开心。

保嗰阵时就冇试过三连冠嘅，啊，咁啊系近期佢哋先做到嘅啫。咁啊欧霸杯嗰边，好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啊，志叔就话以前啊，啊列斯双星啊，嗰个年代列斯联都几好波。啊，嗰阵时嗰队嘅列斯联，我好中意啊，我都讲过啦，我系嗰阵时开始关心列斯联啊，维杜卡、卡维尔。是嘛？是咪呢两位啊？列斯联双星啊嘛，咁啊仲有阿伦史密夫啊，嗰度都好劲噶，嗰队波，就系、是、青年近卫军啊，啊嗰队嘅列斯联我好喜欢啊，啊睇下有冇机会再度崛起啊！今个赛季列斯联嘅开局系唔错嘅。健身就话啦，巴黎啊，今个赛季应该难以实现三连冠，巴塞、皇马、仙奴啊，咁啊，依家更加成熟啦，曼城啊，亦都过咗啊瓜叔走后嘅阵痛啊，但系啱啱俾大巴黎击败，啊，不过好难讲嘅，其实你开头输个波唔代表最尾就唔系冠军啊，其实世界杯都系啦，小组赛输下波，对于最终夺冠唔一定系坏事嚟嘅。好啦，咁啊，仲有 Jimmy。按照大巴黎同埋巴塞目前欧冠嘅状态，点睇接落嚟下一轮嘅直接对决？文尼斯奥斯啊，禁赛四轮啊，会缺席西班牙国家打比。鉴于佢近期嘅情绪同埋状态，对于皇马系好事定坏事呢？咁啊，不如我将欧冠今日凌晨嘅一啲大战顺住大家嘅留言就讲埋佢算啦，好嘛？咁啊，因为仲有其他嘅一啲内容啦，我哋就稍后翻嚟再倾啊吓。你啱讲及到云尼斯奥斯呢个问题，我答咗先。咁啊，因为咧就系、是、之前啊喺西甲对维拉里尔嗰场嘅比赛啦。咁啊，佢有掹人哋嘅头发啦，啊咁啊，跟住又情绪激动啦，咁啊又即系向住裁判嗰方面啦，啊咁啊即系有啲唔系太好嘅行为啦，咁啊所以夹夹埋埋加起身咧，系会禁赛四场波嘅，啊一样即系佢呢个禁赛四场系两样嘢，啊一个掹人哋头发，另外一个咧就抗议裁判啊，咁啊大家知道咧，即系其实裁判呢度零容忍噶嘛，你点都好你。咁样同裁判对着干咧，唔罚你罚边个咧？咁啊，不过咧，其实接落嚟呢四场波，皇马系会对西维尔、巴塞、桑坦德啊，以及咧就系华伦西亚。咁啊，最重要就肯定系对巴塞嗰场波啦。咁啊，但系我查过过去三个赛季，云尼斯奥斯啦，佢喺缺席西甲嘅联赛期间，皇马嘅战绩就巴闭咯，九胜一败，哇！咁啊，好似唔系坏事喎，云尼斯老师，不如你再决定多啲场次啊，系嘛？凡系你唔打皇马，系九胜一败，几难得啊！呢啲嘅情况，所以睇下皇马可唔可以将呢件应该睇落去系坏事变成好事啦，好嘛？OK， 咁啊，佢哋亦都喺今日凌晨咧，就七分钟之内咧，就连入三波大逆转啦。咁啊，最后系以4-3咧，就作客击败咗罗马。咁啊，罗马亦都系摩连奴曾经带过嘅一队意甲球队啊。其实佢带罗马同埋国际米兰咧，都喺意甲嗰度咧取得咗都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噶。咁啊，跟住曼城嗰边就2-4输俾大巴黎啊，咁一度落后到0-3。咁只能够讲，其实曼城之前嘅嗰啲咩八连胜，好似喺大巴黎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又主场都俾人哋打成咁，真系好想问下各位，究竟系大巴黎强得咁交关，定系曼城呢一场波有啲瞌眼瞓呢？因为过去嗰个赛季大巴黎其实佢就系去到最后先发力啊，咁所以即系琴日我都睇场波，我话曼城点都应该主场。守得住啩，系嘛？即系就算赢唔到，都应该唔会输啊！但系佢即系输到2-4。啊，呢场波我就有啲始料不及嘅吓，因为曼城一路走得咁顺，一下子跌咗个关斗啊！但系又都唔系坏事吓，有时候有啲问题你及早发现咧，可能对于曼城接落嚟点样去解决呢啲出现嘅毛病咧，可能系一个好处添。咁啊，但系对于大巴嚟讲咧，状态出得咁早。咁同佢上个赛季又变得有啲唔一样喎，啊佢经常留前斗后㗎嘛，啊我觉得佢攞三连冠其实仲係有暗涌嘅，未必咁容易啊。OK， 好啦，咁另外呢就想表扬一下闪耀哥啊。

0: 啊，波道基林特啊，咁啊上个赛季大家话佢大黑马啦，但系今个赛季都仲可以继续赢一啲强队，仲要曾经欧冠冠军嘅多蒙特，咁我觉得波道基林特就唔应该再讲黑马啦，人哋已经系实力派球队啦，1-0，咁啊主场咧就击败咗大黄蜂，咁啊只系得50,000人嘅咋，波道基林特啊呢、這个地方好细，人好少，但系队波好犀利，喺北极圈嗰度嘅。人工草坪极寒之地啊，可以呢就形容博德啊这个城市啦啊，佢哋就叫做博德闪耀嘛，咁所以就有咗闪耀哥嘅外号嘛。咁值得提呢就係今个周中嘅欧冠啊，两支嚟自挪威嘅球队真係面对住德甲一啲都唔输蚀喎。波道基林特搞掂多蒙特啊，跟住呢边维京和咗拜仁，哇啊罗超对德甲都唔怕你吧，有啲嘢睇啊。好啦，咁五大联赛球队本轮欧冠呢，西甲犀利啦，五队全胜，意甲就惨啦，全部输波四队。英超呢一本半啦，3-2，德甲4-2，法甲3-1，咁即係西甲满分，意甲0分。好，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2: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好快再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啦，咁啊仲未入彩排，继续入嚟我哋直播间啦，喺佛山街 B B 当中揾到花生睇弹啊，咁啊到咗场嘅朋友就唔好净系得个听啦，咁啊帮帮手，咁啊整翻句留言过嚟先，打卡花生睇弹，咁啊就可以为我哋节目进行支持啦。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是、下次留意住啦，咁我哋会有点歌啊，想听嘅歌咧都可以争取中场之前咧就发送过嚟，就能够咧就同你一齐去分享噶啦。好啦，咁啊睇到。接落嚟仲有啲留言啦，咁啊包括咧就奥运讲到啊，今晚睇好本尼茅夫，能够获胜机会系大嘅。啊，格拉茨喺奥甲一般嘅啫，啊比较难可以抵抗到噶啦。咁啊，另外天空幻影啊问咗个问题啊，几刁楞啊，佢就话皇马赢嘅罗马，依家嘅主教练系咪就系摩连奴？离任之后接手嘅嗰个啊，哇！其实罗马咧，我就唔算话平时好跟得多嘅球队啊。咁啊，目前嘅主教练咧就系加斯比连尼，佢对上咧就系教亚特兰大嘅。但系佢系咪就系接手摩连奴嗰个咧？中间有冇再换过人？我就真系唔系好记得啦。因为摩连奴离开咗罗马之后就去咗。费伦巴治嘛，再由费伦巴治去咗奔菲卡，再奔菲卡之后再嚟皇马，其实都隔咗几浸噶啦，系嘛？咁啊，中间罗马呢度，我觉得应该会换过系嘛？迪罗斯嗰阵时系咪亦都好似教过下噶？我印象中应该唔会系加斯比连尼即刻接系嘛？系嘛？只不过你问到或者有冇啲对罗马或者对意甲比较跟进得多嘅朋友，咁啊帮手解答喺呢个有啲撩楞嘅问题啊？点解会咁样问咧吓？但系基本上大家嘅提问我都尽可能啦啊，能够答嘅就去回答一下啦，好嘛？啊！呢位冇写名嘅朋友，哇，好用心、啊，真系去抄翻啲历史出嚟嘅。其实皇马之前唔系三连冠，系五连冠啦、啊。唉，上古时代啊，欧洲冠军杯啊，1956到1960年啊，五届欧洲冠军杯冠军啊，亦都系依家欧冠历史上面最长嘅纪录。唉，我今日揾到七几年咋，我未揾到五几年啊。啊，好多谢晒大家咁用心啊，帮手去揾一啲答案出嚟啦吓。阿哲叔亦都讲到，琴日咧就睇好大巴黎嘅战意，仲系战意咁样吓。哦、啊，咁啊，今晚咧欧霸杯嗰度有冇边队波？好似你所讲嘅战意，好劲啊吓、啊，有啊，即系可以提前话俾大家听、啊。好嘛吓，咁啊，今晚其实啲波好多嘅，咩欧协会杯啊、欧霸杯啊嗰啲咧，就系排住队咁嚟啊。你要睇嘅话咧，哇，廿场波都有，我就唔知即系你会关心边一场啦、啊。咁啊，暂时望去咧就水晶宫作客对里昂啦，咁啊，新特兰咧就作客对杜连斯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啱啱所讲到嘅本尼茅夫呢就係对格拉茨啊，咁从战前嘅让步嚟睇，应该就本尼茅夫嘅主场呢就最得睇嘅，就睇下係咪就係佢能够顺利攞走三分啊。好啦，嚟到节目最后，咁继续再播出另外一首老友记嘅点唱啊。呢首歌叫做连续劇，亦都是《Encore36小时》这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

0: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晒啦噃。咁啊，听日咧就系小周末啦，咁啊亦都会有连场激战，会提前同大家做好分析嘅。咁啊，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咯噃。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小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上一次玩云拖过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5: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3: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5: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3: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9: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8: 喺公司做中层，
9: 就要好似 Andy Hoho 咁扶兼无职；
8: 喺公司做牛马，
9: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8: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9: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0: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5: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16: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5: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7: 来啊，我们多些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8: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9: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8: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9: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8: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9: 啊？
18: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9: 收到，即刻嚟。
2: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喂，哎，是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 爸爸，快啲等我吧。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4: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全凭直觉 Leon 拉明啊，呢首歌亦都系轻松松到咗下昼嘅三点两个字啦，吓十分钟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你各位喺呢个钟数一齐听听我哋嘅节目啦，喺花喺呢个佛山家上边呢个平台咧，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嘅。
1: 系今晏昼时分全凭直觉啊，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希望喺收音机旁边啊、手机嘅旁边继续有你撑场啦。现时见到佛山家嗰个花生板块，好多人喺度打紧招呼咯。
0: 系咯，佢有啲乜嘢嘅说话可以留？低，我哋互相即系交流一下最好噶啦。
1: 系，
0: 得我讲，你哋听又唔系咁好吓。大家一齐讲，一齐听，一齐讨论，咁先系大家最好嘅交流方式。
1: 要大家好。

0: 先系真的好啊嘛，所以见到咧佛山家方面咧，节目一开波，大家已经喺度互相问候啦，哇，好似屋企咁样啊，屋企人咁样一见面就互相问候啦。
1: 你今日个大声公果嚟喎，英姿花同埋阳光啊，方老板啊，吓、啊、都系陆续续咁样吓、啊，欢迎你啊！咁啊，有啲咩说话可以讲讲？方老板话今日咧就。啊，睇嚟咧咩啊，怕唔使买冬装过冬啦，系嘛？
0: 因为买
1: 秋装得啦，咁样。
0: 佢话而家日日都咁热啊，睇怕咧冻嘅时候应该唔会太多啦，唔使买冬装。
1: 我都系咁认为啊，可能啲天气都系咁上下噶啦吓。今年你想个好冻都好难吓，咁啊都好嘅，唔好理咁多，咁啊唔要都唔使话。晚黑唔使开空调得啦，吓舒服服咁样吓，又唔使冚被咁最舒服噶啦。
0: 啊，讲起咧本地嘅气候嘅话，确实着冬装嘅日子唔算太多。我记得我屋企件羽绒服好似着咗几年啊，真系系啊，
1: 着咗几年啊，
0: 系啊，羽绒服
1: 咗几年系嘛？
0: 都可以咁讲嘅，一年着那么一两次咁咯，几次咯。
1: 咁啊，呢啲厚衫即系万一个冻嘅时候系嘛，即系攞嚟着下啫，只紧保住个身体，保住个神，稳稳阵阵嘛。啊，不过你咪话平时生活里边，你稍微唔注意一啲咧，都可能身体。出现问题，嗰日我饭堂食饭时候，有位同事讲啊，我哋今日食鸡蛋啊，佢攞个蒸鸡蛋，我话啲鸡蛋几好啊，营养又佢又唔错，蒸得又滑系嘛，咁啊间唔中啊，即系食一啲咁嘅蛋白啊，蛋白质啊，可以对身体有好处。
0: 正，
1: 咁啊，谷 Sir， 你唔知道、啊、食鸡蛋会中毒嘅有时
0: 吓吓吓中毒，
1: 我未听过话食鸡蛋边度中毒咧？哎呀，你冇睇呢啲新闻咩？就系、是、近日啲新闻讲话一家三口食过啲咩啊？佢洗过嗰啲鸡蛋之后中毒嘅咁样，
0: 哦、
1: 我话点样洗过咧？佢话嗱，沈阳嗰度一家三口，就系、是、因为佢哋中意食鸡蛋咧，炒嗰啲鸡蛋啊，居然食完中毒。最屘调查系咩咧？佢呢一家人咧话中毒嘅原因咧就系食用咗啲变质鸡蛋。哦，我哋变质嗰啲，佢就唔知道嘛。变质鸡蛋咧系有因，系嘛？咁啊，所以咧佢仲有保存之前咧，点解咧？佢洗嗰啲鸡蛋啊，所以变质啊，咁样。
0: 所以唔系叫做食鸡蛋中毒，系食咗变质嗰啲蛋，即系保存不当。
1: 又变咗洗过而变质嘅鸡蛋，佢中毒咁样。
0: 咁呢个都好正常，因为
1: 鸡蛋我哋啊，不过你咪讲，我好少讲话有人听过话洗鸡蛋嘅啫。
0: 嗱，你讲得啱啦，因为鸡蛋本身嘅蛋壳表面我哋睇唔到啫，咁但系佢系好多嗰啲窿窿啊，叫气孔啊，即系嗰啲鸡乸咧生咗蛋之后咧，个蛋壳系自然会。形成一层咧可溶于水嘅叫胶状嘅保护膜，虽然我哋睇唔到，咁但系呢个膜咧其实保护住啲鸡蛋嘅，系佢嘅天然防护衣，又可以阻隔咗外边啲细菌啊、嗰啲霉菌啊唔好嘅嘢咧侵入个鸡蛋，又可以减少鸡蛋里边咧水分蒸发，保持翻个鸡蛋嘅新鲜。但你千祈唔好手多，你手多一洗咗佢嘅话咧，咁嗰层膜嗰层保护膜就冇咗作用咯。
1: 啊！但系啲人咁样嘅，啲鸡蛋嫌佢邋遢，有啲鸡屎啊，啲黐住黑色嗰啲嘢嘅，
0: 抹啊嘛，
1: 抹可以
0: 啊，求其抹下就得噶啦嘛。其实咧，如果系冇咗嗰层膜嘅话咧，嗰个鸡蛋嘅气孔啊，冇咗屏障，环境里边咧各种嘅细菌啊，包括啲咩沙门氏菌啊、微生物啊，就会进入个鸡蛋里边咯。呢、這个时候你就算塞喺冰箱，佢都有可能被感染咗，即系变质嘅蛋啦。
1: 所以佢就衰在唔识去，即系去洗鬼咗先。
0: 基本上我哋系唔会食，即系洗过鸡蛋，你一系就即刻食。唔能够再保存啦，因为清洗过后咧，你必须要尽快烹饪，保持佢嘅新鲜啦，而且仲要配合冰箱冷藏，你室温放嘅话，好容易又系变质噶啦。
1: 哦，所以咧，即系大家咧，平时买啲鸡蛋翻嚟吓，自己要即系要唔好咁多手啦吓。
0: 佢一般鸡蛋其实坦白讲啦，买翻嚟尤其喺超市度买翻嚟嘅话咧，佢嗰啲污垢都唔算多嘅，你搵啲干纸巾抹一抹就 OK 啦。咁当然，如果个蛋壳系实在太污糟啦，你一睇上去都已经落唔到手嗰种，咁证明呢个鸡蛋都唔系好新鲜噶啦，应该。
1: 唔系，佢鸡蛋有时表面个壳系黐咗啲嘢嘅，佢系咁样，你如果唔干净，你都唔好洗。放入啲塑料袋或者个盒里边包住佢先。食用之前直接系将表面嗰啲你食嗰阵时咁你唔怕啦。
0: 食嘅时候。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存放鸡蛋啊，因为佢外壳好多啲致病嘅细菌同埋啲邋遢嘢嘅，即系一买翻嚟唔好直接放落冰箱。如果唔系嘅话，你同其他啲食物咧会交叉感染嘅，亦都唔好一放嘅时候唔好打横放，唔好求其放落去。放鸡蛋嘅时候应该最正确嘅方法，将头大个头咧系嘛。将大嘅一头呢，亦即係有气室嘅嗰一头呢向上，细嘅向下，咁样嘅话延长到保持嘅时间，仲可以即係话喺煮蛋嘅时候，由于嗰啲蛋黄啊 靠近蛋壳而散网嘅。
0: 啊，呢、這个我学到嘢咯，因为我通常将大嗰面系向下嘅。
1: 所以就倒转嚟，因为你买嗰啲叫你放蛋嗰啲咁样嘅嘢
0: 咧，
1: 蛋羹你可以咁样调转嚟噶嘛，系、
0: 啊、
1: 嘛？但你唔好放太耐，一般系一到两个星期到啲鸡蛋咧食就冇问题嘅。你超过个零两个月咧，啲营养肯定会大量流失噶啦，始终佢啲鸡蛋有生命噶嘛。仲会坏蛋嘅，啊，一变坏蛋
0: 的。真系坏蛋。半真半假话打鸡蛋嘅时候咧，我每只都单独打落个碗度，睇下有冇变质先，或者有冇散黄先，
1: 系。
0: 然后咧冇事先煮埋一齐去打蛋。咁啊，仲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哦，阳光佢话咧买翻嚟嘅鸡蛋从来都唔使洗噶啦，直接放冰箱就 OK 啦。
1: 唉，所以有啲人唔知道嘛，即系有洁癖嗰啲啊，我洗干净嘅先，俾啲水喉水冲冲佢先。唉，你麻烦啦，冲咗之后即系鸡蛋变质。
0: 咁咪食嘅时候先洗咯，一洗完就即刻趁新鲜啊打落。
1: 但个放落嗰个冰箱唔舒服噶嘛，你知唔知啊？有啲咁样噶嘛，啊真系好。讲起度外星人啊，讲起天气啊，广东啊冇冬天噶喎，吓洋葱式着衫就得噶啦。咁太极拳话谷树出枪行好啊，咁啲铁棍山药冇货啦咩？冇咁快系嘛？不过呢排呢几日好多人买吓，啲铁棍山药吓，咁我依家挖紧。如果想买，趁呢两日买系啦，可能迟啲可能冇，咁都唔出奇噶吓。
0: 有货啊！我而家见到，我即刻上去，
1: 系
0: 啊，仲喺度热销当中啊！你有需求嘅话，上去国瑞严选嗰度见到啦。
1: 都系优惠嘅吓。攀、登者话要冬就嚟重庆啦，重庆依家好热咩？重庆啊，应该比我哋广东都会热啲噶吓。
0: 问下攀登者咪知咯，佢喺重庆啊嘛。
1: 系嘛 ？OK， 好，咁我哋依个钟数不如都唞唞先，听听呢个客户声音吓。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同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0: 哎，好醒神，首歌《狂想旅程》啊！我哋同事啊，边个啊？咩百万啊？龙百万嘅作品啊，犀利啊！啊，我发觉龙百万唱歌都可以，佢都拣歌，佢起码佢自己适合佢嘅佢个风格嘅歌啊，旋律各方面啊都醒神啊！OK， 咁啊，听住歌咧，时间嚟到咗3:22啦。
1: 嗯，啱啱先讲起本地比较翳热啦，喺重庆嘅攀登者咧就话，而家佢哋嗰边嗱，里边着件 T 恤，外边仲需要咧披件长袖恤衫，咁先 OK。
0: 哇，咁冻好多喎，重庆
1: 凉好多啦。
0: 重庆、啊，
1: 重庆比我哋凉正常到不得了啊。
0: 但系重庆热得嚟好犀利喎。
1: 咁啊系啊，火炉城市啊嘛。
0: 哦、即系嗰度仲正常喎、
1: 啊。咩叫正常得四季分明？
0: 咪就系咁咯，即系冬天有冬天嘅样嘛，夏天夏天样嘛，我哋呢度唔正常、啊。春夏秋冬差唔多喎、啊，我哋呢度。
1: 系、哎，不过冇所谓啦。我哋正因为咧，可能天气比较温和啊，咁啊多啲好嘢食咯。啱啱讲起鸡蛋，咁好多朋友都话啦，我哋都识保存噶，啲鸡蛋唔会洗噶啦，就系落镬嗰下先至洗咁
0: 啊。哦，原来个个都知道系嘛？
1: 系啦、
0: 啊。但系好啦，始终有啲人都唔知噶嘛，系嘛？
1: 咁啊，仲有咧，阿英咧就话洗过啲鸡蛋啊，快快食啦，好易变质噶，特别天气热嘅时候咧，先鸡蛋特别容易变。咁啊，我英之花咧，仲有鸡蛋啊，最好一次唔好买太多，食完先买，食完先买，咁就新鲜啦。
0: 咁啊系，
1: 煮之前咧，仲要用个碗啊，先隔出嚟睇下有冇变质，再煮再放心。
0: 冇错冇错，潘老板啊，我自己养啲鸡蛋，影张相啊，哇咁多嘅。
1: 佢自己好似系
0: 养啊，
1: 养鸡场系咯，有蛋。佢问你，咁如果落雨天，即系自己养嗰啲啊，鸡蛋打湿咗点算咧？要唔要抹干咧？
0: 湿咗你都唔好喐佢。啊，
1: 唔系要抹干，如果唔系，同埋要快啲食系嘛？一冇咗个屏障，容易
0: 咁、哦、你抹一抹，即系唔好用水去冲嘅意思啫，话系嘛？
1: 系啦系啦，唔好用水冲，即刻抹干。
0: 哇，啲鸡蛋好鬼大只、哦，系咪啲鸡乸特别大啲噶？啊，邋遢嗰啲嘢，佢话确实系啦，即系尽量啲鸡蛋咧，唔好用水冲，唔好洗干净噶，系啦，你一洗就麻烦、因为佢始终有生命嘅鸡蛋屙出嚟。佢唔系死物嚟噶，佢生命嘅呼吸噶，佢点可以爆个爆鸡仔出嚟啫？
1: 爆鸡仔
0: 系咪啦？咁佢有啲呼吸孔噶，你俾啲水薄面咁洗入去之后，好似我哋人中风一样系嘛？咁你探空调吹风扇，
1: 可唔可以换个词？
0: 咁差唔多咯，啲鸡蛋坏咁容易唔掂当噶嘛、
1: 所以有时古话都未必啱嘅，古话咪话咯，鸡蛋咁密实都可以爆出鸡仔，其实佢都唔算好密实啫。虽然你嘅肉眼睇唔到，但好多啲窿窿透气嘅。
0: 错啦吓，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呢啲咁样嘅科学先啦，系嘛？
1: 哦，阿太极拳话而家见到啦，佢话今朝入去睇嗰啲铁棍山药冇货，系而家见到啦，啱啱拍咗，好啊！呢个季节食啲铁棍山药好。阿黄莹咧就咁大太阳晒个皮啦，再晒埋两条鱼干，大家好啊！
0: 咁啊，趁依家天气好嘅话，该陈皮嘅陈皮啦，系嘛？
1: 系。
0: 嗱呢排陈皮，呢排咧佢卖陈皮嘅人有好多啊，因为确实呢两个月系晒陈皮嘅大好嘅个季节，趁依家有优惠又平嘅话，啱嘅话你去买啲啱噶啦。迟啲或者佢卖晒搵冇咧，咁又冇咗噶啦，同你哋搵翻嚟啲嗰啲福利系咁噶啦。OK，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好多嘢啊，即系唔知嘅话又会撞板嘅。你比如依家好多人屋企咧用咩洗衫啊，都用嗰啲咩洗衣凝珠系嘛？
1: 系啊，嗰啲洗衣珠，话一粒就可以有晒洗衣啦、油顺啦、消毒咁嘅功能、啊，
0: 方便到不得了。但系咧，用呢啲洗衣凝珠亦都发生过啲事情嘅。不过我冇统计过佢几多，但系新闻都时有讲嘅。呢啲咁样嘅细细粒嗰啲凝珠啊，如果你保存得唔得当，一旦佢受潮啊。粘连咗之后，你用水一撕，你用手一撕嘅时候咧，佢会瞬间爆裂。

0: 一爆裂之后呢，啪一下就好啲嗰啲高浓度嗰啲咁样嘅洗滴液啊，直接喷出嚟，有啲喷咗眼睛嘅，导致到眼睛受伤嘅。咁近期有啲咁事件亦都系冲上咗热搜，所以都提醒下大家先啦。
1: 我又睇呢单新闻啊，好似一个网友爆料嘅，就话佢老婆咧谂住洗衫就用呢啲洗衣凝珠啊嘛，但其中一粒咧就可能唔知系落时间长咗啊，就有啲黐住，就黐住喺嗰个包装盒嘅内壁度。咁佢咪掹咯，一黐啊，一掹，点知一掹嘅时候咧佢爆裂，然后咧嗰啲洗滴剂高浓度啊嘛，唔小心就一挤挤咗落只眼度，哇！即刻已经痛到不得了。咁啊话咧，佢哋前前后后跑咗好多间医院进行处理，咁而且咧就话嗰啲医生都提醒佢话呢啲洗衣剂系属于碱性嘅，即系碱性嗰啲嘢，咁啊所以要佢哋咧去专业嘅眼科医院嗰度快啲去处理。
0: 咁啊眼睛好大好细嘅大佬，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整得唔好而盲噶，视力下降呢啲啊系嘛？
1: 因为原来嗰啲洗衣凝珠啊，佢咪几合一嘅，跟住咧所以佢里边系含有咧有啲表面活性剂啊，同埋碱性。嗰种助剂，尤其嗰啲碱性嘅物质，原来对只眼啊，人体嘅眼睛咧损伤非常之大，甚至会为眼睛带嚟一啲叫做碱性烧伤。
0: 啲化学嘢嚟噶嘛，系嘛？眼睛烧伤咧，佢就分为咩酸性同碱性嘅。碱性比酸性真系惊啲嘅，因为酸性咧，你如果系整伤咧，佢局限于表面就冇事，通常个造成即系有啲损伤咯，佢唔会往深嘅地方走。但系碱性咁样嘅物质，而导致嗰啲液化性嘅，你会死坏嘅。碱性嘅物质咧，同我哋人体嗰啲组织入边嗰个蛋白质发生反应，你知唔知？不断往深层走，往深层走，
1: 好似拉伤嗰
0: 种，一直拉落去咯，咁咪烂咯。所以碱性嘅嘢咧，对我哋啲黑眼珠产生损伤，所以咧黑眼珠系非常脆弱嘅，对一啲刺激好敏感。所以呢啲咁样嘅珠咧，如果真系连住黏连嘅话咧。你啊，干脆就系嘛，唔用或者系要离远少少，
1: 系离远少少啦，
0: 去处理佢。
1: 其实唔单止洗衣凝珠啦，仲有其他嘢啊，即系咩清洁剂啊、洗衣液啊，即系总之系嗰啲液体接入眼嘅话，你都要留意，立即用自来水、流动嘅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嘅水体咧，连续冲洗只眼，充分稀释入咗眼嗰啲污糟嘢，然后建议咧起码冲洗成半个钟、30分钟，洗晒啲污糟嘢，稀释咗佢先。冲洗之后咧，就马上带嗰啲污糟嘢，即系譬如话洗衣凝珠嘅外包装啊，即刻就医，俾医生知道里边究竟系乜嘢嚟。
0: 冲嗰时候你唔好用手捽，唔好用纸巾，唔好自己又你多手，一整得唔好咧，佢嗰啲液体咧会扩散嘅，扩大损伤嘅。所以嗰啲凝珠咧，佢设计咧其实好似好方便咁掉落，你掉一粒，但系冇谂到可以啪一声会爆，
1: 佢会挤出嚟咯，
0: 挤出嚟，
1: 你夹硬一扯嘅时候，佢一挤出嚟，
0: 的确系有呢个咁嘅隐患。所以屋企啊，嗰啲凝珠你要冇一粒攞出嚟，静机掉落去，你唔好喺度搞嚟搞去。特别黏连，你肯定要拉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一拉嘅时候，你啪一声佢挤出嚟，个眼睛就受伤。
1: 嗱，所以就呢单案例咧，即系因为已经导致消费者受伤，咁有啲网友就有疑惑啦。咁究竟个责任系边个负啊？咁样，咁啊，关于洗衣凝珠黐实咗，然后外力之下发生爆裂咧，咁唔排除系由于系咪佢嘅设计缺陷，或者生产缺陷，或者系冇足。有足够警示的标牌或者是示意咁导致嘅，比如话佢个外包装究竟符唔符合要求啊？呢个而家仲喺度调查当中啊。
0: 健仔话啦，唔能够用手用当手洗噶，佢说明书有教用法噶咁。
1: 佢唔系手洗啊，佢系黐住咗，然后佢唔好嘥啊嘛，于是佢就搣落嚟咯，即系佢黐住咗个包装盒嘅内壁啊。
0: 是啊，呢样嘢其实好多人系冇去留意嘅。
1: 冇去留意，咁你黐住咗唔好嘥，仲有一粒咁啊，梗系搣噶啦。
0: 你话有边几个人当我黏连住嘅时候，用手准备搣嘅时候，我惊个爆炸，冇人咁谂噶嘛。
1: 冇人会谂。
0: 有可能有极少数。所以我觉得呢个咁嘅设计咧，确实亦都系值得去商讨一下，系嘛？总之咧，大家咧平时咧用呢啲咁嘅洗衣凝珠嘅话咧，系嘛？你自己即系听咗我哋讲，你自己知道啊。仲有呢啲凝珠咧，又惊一啲细路仔啊食鬼咗，有啲细路仔唔知噶，成粒粒咬落去嘅又系，因为佢整得好似咩咧？好似一粒嗰啲葡萄咁噶嘛，系嘛？嗰啲 B B 啊，嗰啲唔识噶嘛。
1: 喂，其实呢啲洗衣猪猪嘅包装咧，受潮或者系遇到高温，确实有融化或者黏黏咁样嘅情况，因为佢本身设计出嚟就系要遇水就即溶啊嘛。
0: 冇错啦，咁啊，其实佢呢啲产品咧，你哋买翻嚟咧，通常有啲人都睇下佢嗰个嘅说明嘅。
1: 啊，
0: 佢入边咧就有写住注意事项嘅，不过好多系咩咧？远离儿童，切勿食用，防止入眼，系嘛？亦都明确注意防潮防高温，全喺阴凉干燥。但好多人睇完之后，佢冇咩反应嘅，都系咁写嘅啫。咁样，就用到就系出现问题啦。
2: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3: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2: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3: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我听
2: 我听。
0: 下午3:32，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8: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7: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9: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8: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9: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8: 想不想亲眼看国马大迁徙的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10: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和长颈鹿，
8: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看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10: 试下特色包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的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不用烦住做攻略。
8: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的非洲，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11: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晏昼时分有冇饮多啖水呢？今日继续维持多云间晴嘅天气，吹东南风系1到2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有32度啊。相对湿度45%至75%。

0: 行呢个钟数咧，打打功夫咧，系嘛？咏春啊，打完功夫之后，成个人精神真好多吓。
1: 嗯，阿莲子话迟到，今日喺从化打卡，一开收音机就已经听到郭 Sir 首歌喎。
0: 系嘛？从化入去玩啊，莲子啊，识玩啊，抽油啊吓。咁啊，讲起抽油咧，就边睇睇啦吓。我哋24号嗰个团啊，依家都有200多人啊。
1: 哇！
0: 咁啊，佢嗰个话呢个团咧就最后就两日时间嘅召集啊，咁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或者听到嘅话咧，可以咧就赶紧呢两日报名啦。咁啊，两日之后咧，佢就停止呢个嘅报名噶啦。
1: 因为准备截止啦，如果想去嘅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啊！10月24号就正式出发，系玩两日嘅两日一夜嘅团啊。
0: 冇错啦，呢个团咧纯粹即系近近地去到呢个罗定啊，咁啊罗定。呢、这个地方呢就是金秋睇睇啲好靓嘅稻浪啊，啲稻田啊，成万亩稻田，金秋十月啊嘛，桃李一下城市种酸晓，系嘛，去到呢啲咁样嘅靓嘅地方，空气好嘅地方，去享受一下嗰种慢时光，系嘛，咁啊乡村慢生活啊嘛，呢、这个叫康养轻居轻旅居之游。咁所以咧，就除咗系去到呢地方去欣赏呢啲咁样嘅乡村一种风貌之外咧，重头戏就系食嘅。今次佢哋嘅美食团嘅，咁啊啲美食团咧就系主要去食佢哋当地啲好食材，因为罗定好多啲食材靓嘢啊嘛，你种嘅嘢吓，等住番薯芋头都靓啲嘅，养嘅嘢鸡鸭鹅都靓啲嘅。但今次咧唔系鸡鸭鹅啦，专门喺一个瀑布泉水下边养咗6年嘅嗰啲叫娃娃鱼。娃娃鱼咧，其实好，我都好少食嘅。
1: 呢只食材应该本身就好难得，
0: 好难嘅，而且好贵下嘅，
1: 而且好少见，真系。
0: 因为嗰度好靓，所以我去食过一次，就提建议可唔可以食一带啲，我带啲朋友过去食下，咁佢整一个娃娃鱼，一鱼五食，记住系一鱼五食。咁有啲蛙鱼咧，系请咗佢哋嗰个攞到金牌嘅一位大厨啊，要佢嚟炮制。
1: 因为呢啲蛙蛙鱼食材比较难得，可能亦都唔系个个厨师都识得点样去搞
0: 作。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整出嚟嘅味道系几靓嘅，除咗蛙鱼咧，仲系劏埋佢哋当地一啲嘅跑地猪啊，嗰啲猪皮好鬼韧嘅，好爽嘅，啲咩猪肉好靓嘅，咁啊亦都睇下点样炮制啦，咁就有啲野菜，佢哋都当地啲食材，哪怕你。

0: 当地嗰啲阿灿米都靓啦，佢用阿灿米噶，今次都食噶。去到好似每人都有啲米啊，同埋其他嘢嗰啲。
1: 哦，系啊，有伴手礼啊，因为今次话每位团友仲赠嗰个富西香米同埋玉桂米粉，就系呢个系当地好有特色嘅一个伴手礼嚟。
0: 冇错啦，吓咁啊，饮啖靓汤，食啲靓米，食啲靓菜，试下咯，又食得几多嘅啫。老实讲，吓咁啊，两餐吓，两日时间啫，24号出发，25号翻嚟噶啦，就每人咧只系399，基本上呢啲叫。啊，纯粹系做文旅活动啊，一啲咁嘅噱头噶啦吓，大家即系平靓正嘅嘢去玩下啫。
1: 全程都系纯玩，冇购物噶，主打就系松弛，尽量放松，食啲好嘢，跟住咧就系睇啲靓嘅风景，又唔需要赶路，又唔需要赶场，跟住仲带埋嗰啲正嘢就作为伴手礼翻嚟。
0: 冇错啦，嗱，包嗰啲大巴去啦，交通啊嗰度都成本噶，去到住咧酒店、啊、住一晚啦。有食两餐大餐啦，系嘛？又去啲景点欣赏一下啦，啊，300多蚊。咁啊，总之有啲退休啲朋友或者系有时间朋友，唔好错过啦。咁啊，总之咧报名咧，如果系识用网络报名嘅，就微信搜索个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就联系个客服叫叉烧包，你联系佢叫个报，或者咧关注佛山老友趣趣味嘅趣视频号啊，喺度留言又得。最直接嘅呢，哎，年纪大啦我都唔识啦，嗰啲嘢我讲打电话好过啦。我打电话客服电话系 132-0288-5850， 直接打电话我报名啊去玩啊，报个名啦，咁快快快快脆脆好嘛。
1: 係 132-0288-5850。阿和森话原来嗰啲娃娃鱼是汁蒸啊，好好食噶。阿风之声话我见过，但真系未食过。24号去大饱口福、啊，
0: 好脆嘅，好实嘅嗰啲肉啊，食起嚟比较香。
1: 其实嗰啲娃娃鱼我都未见过，系咪即系成只趴喺度嗰种啫？啊，
0: 好
1: 难
0: 去，佢同一般鱼唔同嘅，汤嗰阵时咧，好似 B B 喊咁样嘅。唉、
1: 啊
0: 哎，我都唔忍心睇嘅。总之咧、啊，我哋唔睇系啦，我哋总之去到
1: 你去食
0: 系啦嘛，系嘛。
1: 哦，熟悉滑波海八路啊，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呢个钟数有缓慢啦，多谢你，
0: okay, 多谢熟悉吓。OK， 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吓。
1: 系秋日咧，真系去睇啲靓嘅风景啦，因为金秋美景特别多啊。诶，咁讲起美景特别多嘅话，咁梗系要希望大家啦，个个只眼睛特别精灵，咁啊可以欣赏到更好嘅风景啦。所以关注大家眼睛健康嘅好视力，亦都系提醒你啦，记得就时时爱护好自己嘅眼睛。尤其在秋季啊，呢啲比较干燥的季节，而家咧好视力话，由于临近重阳佳节啊，佢搞咗一个大福利，咁啊问下大家啦，好视力之前咧送出嗰啲整形眼贴，有啲体验装，咁啊大家有冇试过未啊？因为听讲咧试过好多朋友都话啦，敷完对眼真系好滋润、啊，尤其咁干燥嘅天气之后，觉得特别舒服、啊。所以如果本身有视疲劳啊，引起睇嘢蒙查查啦、干涩啦、流眼水啊、怕光呢啲情况，又可以试下好视力嘅话咧，就留意一下佢今次呢个金秋嘅大福利，可以拨打好视力嘅热线400-7808338，系400-7808338，只要拨通电话啦，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无忧体验好视力送出3日份量嘅蒸汽眼贴试用装，可以睇下个效果。咁啊，因为咧佢今次个九九重阳送健康嘅活动咧，就只有睇下先，今日星期四剩翻最后2日嘅时间，嗱，揸紧机会啦！400-7808338，400-7808338，因为随住人啊年龄增长，确实只眼睛咧就冇后生嘅时候咧就系咁好用嘅，即系你会特别容易干涩。再加上现代人啦，即系无论咩年龄啦，都肯定离唔开手机啊，或者有啲仲要对住部电脑啊咩啊嗰啲，对住啲平板啊咁样。咁啊对得电子产品多嘅话咧，就难免会遇到啲视疲劳嘅困扰咯。比如话一早起身觉得只眼特别干，或者有啲分泌物揞住揞住黐住黐住，又或者咧睇睇下手机啊，觉得有啲嘢就唔舒服咯，睇到蒙咯，只眼有酸酸胀胀咁嘅感觉咯，咁啊成日觉得攰咯，就算出去玩啊，或者去睇啲风景啊，都会觉得就睇得有啲蒙查查。用手机嚟睇字嘅话咧，都觉得比较吃力，仲要出去买嘢先惨啊，睇到啲价钱啊，睇到啲生产日期嘅时候揾唔到，咁啊睇得好辛苦，咁对日常生活就梗系有影响啦。当遇到呢种情况，视疲劳想改善点算呢？可以尝试下好视力眼贴，因为好视力眼贴咧，佢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啊常见嘅眼睛疲劳呢个问题去研发嘅。

0: 蒙查查、干涩啊、迎风流眼水啊、怕光啊呢啲，你可以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而且而家订购好视力，佢系重阳有优惠啊嘛，除咗会多有三包嘅眼贴体验装之外，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糖奶粉咯。仲有，你记得打电话嗰阵时候，你讲系946听946节目订购嘅话，仲有一个月份量嘅蓝莓叶黄素啊，帮助大家补充眼睛嘅营养。总之好视力做咗咁多年啦，质量有保障，无论系买嚟自己用啊，或者送俾阿爸阿妈啊，都比较啱嘅。咁啊，好视力咧承诺就话有咩唔满意嘅话，仲可以就无条件退换货。活动就只剩翻最后两日咋，4007808338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嗯，因为啊都系秋天惊，即系眼睛比较干燥啫吓，咁唔舒服嘅朋友可以试下，唔使去食药啊，试下呢种物理嘅方式、
0: 哦、
1: 会好啲吓。
0: 喂，原来娃娃鱼系咁嘅样啊！我而家先见到啊，风之星喺佛山家嗰度影咗张相，
1: 有脚嘅。
0: 系咯，如果大家未见过，哇，真系好特别、啊，但系睇上去就唔靓、啊。
1: 好似带条蜥蜴咁啊！
0: 系咯，
1: 又带条泥鳅咁样啊！
0: 一个外表就唔系好靓啦，唔知食落去系点嘅咧？
1: 六七斤啊，有啲八斤啊，
0: 睇上去肥嘟嘟嘅喎。
1: 系、欸、啊。即系所以咧就系、是、可以即系试试嘅，
0: 系咯，试下新鲜咯、
1: 啊。咁另外咧就阿英话，今日报名已经满咗啦。
0: 吓咁快？
1: 未系嘛？佢我今朝早佢先同我讲啊，佢准备要截止，但系咧睇下呢。再報埋佢呢兩日啦，啲朋友可能就話要諗諗咁樣嚇，俾兩個時間啦。
0: 不過佢係本身就話係準備截止嘅，就係呢兩日時間
1: 嘅。可以打電話嘅嚇，依家都仲可以嘅嚇。
0: 係，
1: 咁啊，真心啊，我多事做啊，哥 Sir， 唔係我都報名啦，唔緊要，大把機會啊，係咪先？咁啊，你先忙完你嘅事先啦，揾錢緊要啊。
0: 实有机会嘅，有唔同地方嘅咁样。
1: 好，咁啊，讲翻起咧，即系平时咧，我哋即系一定要对自己好啲啦，尤其系嘛，即系啲朋友即系到中年嘅时候啊，自己想做乜就尽量去可以去自由咁去实现咗佢。
0: 梗系啦，
1: 但系咧就有啲咧，我哋一定要注意嘅，有啲人好勤。但系勤得嚟咧，佢做咗啲唔系咁好对身体嘅嘢。嗱、
0: 啊，
1: 你记唔记得啲老人家咧？比如嗰啲阿姨啊，佢唔系屋企冇钱噶，有啲、可能亦都可能佢惯咗喺农村出嚟，
0: 可能悭惯咗系嘛？
1: 佢居然咧成日咧孭佢咧去执好多啲垃圾啊，咩纸箱啊，嗰啲纸皮啊，将啲金属啊啲咁嘢咧，就攞翻嚟屋企嗰度堆积成呢个嘅，搵个厅或者系楼梯或者系边一个地方啦，个房啊。好似一个废品嘅堆积室咁样嘅。
0: 哇！你讲下呢个问题咧，已经系好多地方都爆出类似嘅新闻，就话有啲老人家啊，特别中意喺自己嘅屋企啊，或者喺嗰啲楼道中央咧，就堆积一大堆嗰啲纸箱又好啦，杂物又好啦，唔俾人撇过，导致形成非常之大嘅消防隐患。咁如果系喺自己屋企嘅话，嗰啲乜曱甴啊、老鼠啊，嘿，蛇虫鼠蚁特别多。
1: 所以导致到咩咧？其实呢啲卖唔到咩钱。
0: 嗯。
1: 曾经喺江西就有一户咁嘅人家啦。佢哋屋企人咧就向嗰啲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啊！
0: Oh.
1: 哎呀，唔掂啊！我阿妈经常屋企就系咁噶啦，喺啲楼道啊、楼梯口啊、屋企嗰度啊、门口啊，放满好多嗰啲嘅废品嘅，堆积到越好多，咁啊搞到个老豆咧肺部感染啊，
0: 哎呀，
1: 住咗医院。
0: 嗯。
1: 咁啊，但系佢阿妈曾经以前系感染过住过院嘅，但系佢改唔到呢种习惯。咁屋企人嚟劝佢阿妈唔好啦，你咁搞饭年纪大呀，咁多啲咁细菌咧，闻呢啲咁嘢邋遢嘢，好容易就咩噶，咁冇办法啦，去举报佢。
0: 其实你住一次医院嘅医药费，仲有管理，即系你去照护嘅成本，你要卖几多啲废品先可以维得起饭？
1: 最后啲消防员啊、社区嗰啲啊、工作人员上去咧，哇，同阿姨讲好耐，佢就系唔肯，最尾系几次啊上门啊，耐心劝导之下咧。最后佢先至知道啊，即系个得与失，利与害，所以最终啊同意咗清理呢啲废品。
0: 喂，听讲啊，大家嘅帮助之下，清出成两卡车嘅废品，两卡车嘅嘢，有啲污糟嘢塞喺屋企，哎呀！
1: 咁呢啲事情咧，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可能唔多，但系有啲咁嘅家庭，以前我爸爸妈妈佢哋单位就系有一个咁啦。个老公又系大学老师嚟嘅，佢其实亦都好似有啲嘢做嘅，有工作嘅。
0: 咁应该生活无忧至系啊。
1: 但系佢日执啲嘢，啲烂布烂纸。

0: 烂纸箱，总之烂铁全部执执到堆到屋企满晒嘅，成日都放到满晒嘅。
1: 其实嗰时已经系科普过，就嗰啲烂纸皮啊，尤其系快递箱，佢喺流通嘅过程之中，本身就已经系积聚咗大量嘅细菌，再加上呢啲嘢堆喺屋企里边咧，极易就成为咗啲咩曱甴啊，或者其他害虫。
0: 佢啲旧衫系执人哋嘅，旧家私执人哋嘅，旧书执人哋嘅，呢啲嘢唔单止话容易，即系话你话引起。
1: 火燭添啊，系啊！
0: 咁仲一樣嘢咧，其實咧，你塞鬼住嗰度啊，到時好麻煩嘅。發生啲成日跌跤咧，遇到火災咧，係咪？而影響到你疏散逃生咧，呢啲咁嘅嘢啦。
1: 而且雜物堆積啊，好容易擋住個滅火器啊，或者係擋住嗰啲消防栓呢啲消防嘅器械啊。即萬一有起啲咩事上嚟，你走又走唔甩，佢燒又燒得快，你想滅火佢又擋住曬咁啊。
0: 所以就係咧，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对身体对方面都冇咩好处，但系佢习惯咗呢种生活方式，唔舍得掉，系嘛？咁如果嗰啲咁嘅废品一旦着火嘅话咧，你可能一镬熟嘅。
1: 啊，阳光普照大地话咁样容易得肺炎啊，系咯？你即系好似生活喺个垃圾缸嗰度，咪特别容易感染咯。再加上如果系啲老人家，你即系老人家嗰啲身体有啲个抵抗力比较弱噶嘛，你如果系一有病嘅话，你要断尾都比较麻烦啊。
0: 再加上一现代人咧，身体已经差噶啦，
1: 系啦，
0: 你上咗年纪真系好容易感染嘅。你喺屋企你试下，你屋企你就喺个垃圾。喺
1: 两
0: 个垃圾缸你隔篱瞓啦，两日病一次，两日可能病一轮就你习惯咗先唔病，但系你始终对身体唔好嘅，
1: 对身体
0: 啲细菌太多嘛，所以
1: 不过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即系我如果后生知道或者屋企人知道唔好啦，你邻居知道唔好，你劝佢啦，有一啲嘅长辈咧，啲老人家好固执嘅，佢话呢啲系我嘅事啊，你唔好理我，我就中意咁样堆住。
0: 系啦，嗱，依家我爸爸嗰个同事佢都冇改过咧。
1: 系啊，佢好固执。
0: 佢就系执翻嚟放喺度，你吹佢唔涨噶嘛。
1: 哇，如果系你左右隔篱有个咁嘅邻居都几系。
0: OK。Amy 话如果咁样生活又唔困难，其实执烂嘢翻去一种病，我觉得佢以前喺农村或者系，哎呀，佢唔一种病，佢唔知系咪病啊，总之系一种习惯，我觉得就系、是，咁啊，使唔使去睇医生？医生我医唔到佢添啊，咁只能就即系屋企人啊，只能用感动啊，系嘛，即系化解佢嘅啫，唔系嘅话你好难搞。
1: 但如果你话屋企人啦、啊，真系感动又好啦，劝阻又好啦，
0: 佢听都仲好噶、
1: 啊。系佢听仲好，佢唔听咧，尤其系住着喺佢隔篱嗰啲，你知啦，呢啲好容易形成细菌嘅一个温床啊嘛。再加上你堆积喺楼道，一旦消防方面出现啲隐患嘅话，你隔篱邻舍一镬熟嘅，走都走唔甩、啊。
0: 最紧依家个都想身体健康噶嘛，你专系搞到肺部感染咁，你真系多得你唔少啊。好，咁啊，瑞瑞珍就话啦，嗰时你哋嚟罗。罗定系咪住罗定国际酒店啊？夜晚出去铲你哋啊！咁样，应该200多人嘅话，我唔知系佢两种拣嘅，因为嗰佢哋好多资源嘅，即系嗰边要系城区里边，要么住喺旅游点佢里边。咁我就唔知佢住边一个酒店。其实我都系跟佢玩嘅咋，唔系我即系唔系我组织嘅，系佢系我哋一个部门健康部，佢哋做一个健康嘅活动啊，就组织同埋一个发展文旅啊嘛。咁啊住边度唔清楚，到时先知吓。
1: 或者打电话咨询一下咯，系，但系郭 Sir 就会出现咁。
0: 阿管理员话啦，系啊，我屋企有人邻居就系咁啦，专执垃圾嘅。后嚟咧报居委会清理咗佢啫，咁样啊，咁的确系为咗大家健康，为咗呢个安全啊，都唔好搞呢啲咁嘢啦。
1: 系，佢愿意听劝嗰啲都好噶啦。
0: OK， 出咗广告。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

0: 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2: 喺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1: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2: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0: 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唐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磁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5: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

0: 透保险发展新高地。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地你回来啦。
4: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样今日累不累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9: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8: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10: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陈慧娴《明日有明天》啊，好似探歌嗰种，嚓嚓嗰种咁嘅感觉吓，探歌吓。OK， 听住歌时间好快脆过嚟到4:07啦吓。刚才咧志哥点一首歌嘅，佢点张智霖嘅《暂停的故事》。我揾到咧有呢首歌嘅文件，但系里边系空嘅，所以即系听唔到啦吓。咁啊冇办法为你点唱吓。咁啊，另外咧就刚才有一位嘅阿岁岁真行运吓，佢问我哋住边个酒店去旅游，佢话原来听我哋节目咧就廿几年啦，佢话。
1: 哇！
0: 佢咪見過你庐山真面目啊，因為冇時間啊，咁嚟到我哋鄉下想去撐下場啊，送啲鄉下特產俾你，哇真係溫暖啊，唔使啦，多謝先啦，真真嚇，多謝你對節目嘅支持啦，咁我真係亦都唔知住邊一度啊，去你鄉下行下，你鄉下真係好靚啊，可以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啊，欣賞下嗰啲嘅鄉村美景啊，去品嚐一下啲嘅美味佳肴啊咁樣嚇。OK， 多谢你继续支持啊！
1: 其实应该佛山周边附近都好多啲景色好靓嘅地方啊，尤其咧喺呢个秋季啊，准备11月份，好似啲学生哥们有秋假嘅，如果系有心机啊，或者系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喺周边附近嗰度逛逛噶。
0: 冇错啦，刚才有一排听众阿英个啊，去报名话满咗，我问下佢哋话未满啊。因为英啊，你只要就系一个人去，佢冇人去搵人拼房啊，佢个意思咁样，拼唔到房咧，咁即系佢冇人发啊。但如果有两个朋友以上嗰啲朋友可以嘅吓，依家仲未满，佢争取最后呢两日啦吓，可以多啲人过去嗰度去开心一下。咁啊，两日之后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吓。OK， 咁啊讲翻起咧，依个钟数咧比较干燥啲天气啊吓，补水未？大家饮水未咧？如果未饮水嘅话，记得吓饮一饮啲开水吓，补充一下，饮茶都得嘅。咁当然饮水咧，我哋少不了咧。今日星期四呢位嘅嘉宾啊，佢嚟自呢个嘅
1: 音凡心嘅阿玲玲啊，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又系我玲玲啊，又见面啦。
1: 系一见到你咧，条件反射就记得可以饮多啖水啊，尤其喺而家咁干燥嘅晏昼啊。
2: 嗯，系嘅，其实咧呢个钟数咧，再加埋呢个季节咧，即系单纯咁补水，可能都硬系觉得点饮点都唔够，
1: 系啊，挂挂地
2: 啊，系啊，好燥热啦咁啊，再加上啦，皮肤又好干燥啦，咁呢个时候可以加啲麦冬啊、玉竹啊吓，然之后加埋啲靓水啊。煲蛋靓茶啊，饮下都系好好嘅，
0: 系嘛，温补补嘛，系嘛，润一润啊嘛。
1: 所以近段时间好多朋友都已经好识养生噶啦。嗱，你话饮啲沉香叶茶嘅又有，搵啲陈皮煲水嘅又有，有啲人中意饮啲靓蜜糖嘅又有。咁当然啦，无论系茶方面咧咁讲究，或者系汤方方面咁讲究，但系希望大家咧都留意一下嗰啲水啦，水都要讲究啲，先可以配搭出佢最好嘅效果啊。
2: 嗯，系嘅，冇错，中意饮靓茶，中意开始。滋补嗰啲朋友啦，今日真系有福啦，因为我哋厂家啦又搞净水器活动啦。啊，呢、這个活动嘅政策究竟有几好，究竟有几优惠咧？啊，不妨听一听啦，我哋厂家究竟有几大嘅诚意啦？啊，既然啦嚟到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啦亦都想倾一下关于水一啲嘅问题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啦，咁我平时饮水都喺屋企直接拧开个水喉，然之后煲翻滚饮就得啦，点解一定要装净水器啊？啊，同埋点解一定要装呢个 RO 净水器啊？有咩区别？其实呢个问题咧，亦都每日都有人问我嘅。我好想讲嘅就系啦，你有冇发现啦，你屋企啦煲完水之后，嗰个水壶下边咧会沉住一层白色嘅嘢啦，或者最明显嘅一个啦，即系唔煲水嗰啲朋友，可能饮桶装水嗰啲，可能冇留意到呢个问题啦。咁、你喺洗手池啊，用得多水嘅时候啦，等个洗手池干咗之后，咪都系发现有一层白色嘅垢咧。嗰啲咧就系、水垢嚟嘅，嗰啲系成分咧系钙镁离子啦，系冇办法即系通过人体去代谢噶啦。咁最好个方法咧就系去咗佢。咁第二个咧就系、好多朋友啦，早上起身嘅时候想。接杯水刷牙的时候，但是闻了一阵味啦，成日都想反胃啦，恶心的时候啦，你有没有发现啦？那个水呢其实是有层消毒水味的，那个是鱼露来的。咁第三个呢就是一啲老小区啊或者高楼层的朋友啦，要注意听一下啦，因为这个水呢同水厂出来呢是百分百合格的。但是它不是说水厂出来就直接到你屋企，它还要途经过几百公里。

0: 你嘅一个管网啦、楼顶嘅水箱啦、小区嘅二次供水啦，到你屋企嘅龙头嘅时候啦，啊嗰啲咩管壁嘅铁锈啊、泥沙啊，或者系水箱入边一啲污糟嘢啦，你肉眼根本见唔到啦。咁呢个时候啦，就需要用到我哋嘅净水器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啦，我唔装净水器，其实都系咁饮水嘅啫。但系你一旦试过装净水器之后咧，你会发觉翻唔到转头啦，就好似大家当年第一次装空调咁样啦。啊，装咗之后真系翻唔到转头，反而你会觉得，唉，点解装迟咗咧？其实早应该用上嘅。啊，咁百闻不如一见啦。咁最好嘅方法咧，就是、有冇啊话？直接装到屋企可以试用啊，且试用嘅期间可唔可以唔收费啊，同埋到时候有冇得无理由退啊，咁所以针对呢啲问题呢，我哋厂家亦都推出咗一个15日嘅无理由试用活动俾到大家嘅啊。做到嘅呢就是免费上门，唔收上门费，亦都唔收安装费，唔收副材费嘅 PE 管啊、龙头啊，全部都包含嘅。第二个可以帮大家做一下呢，就是免费嘅水质检测啦。啊，咁好多朋友都唔知道自己屋企嘅水啦，究竟啊佢系边种成分比较多啦。咁由我哋师傅上门先同你测个 TDS 值啦，啊测下呢个鱼露啦，咁你对比一下翻净水器过滤出嚟嘅水啦，啊睇下佢有咩区别系嘛。第三个啦，就是免费安装设计啦，即系你屋企嘅厨械有几大啦。啦，龙头应该点接啦？现场同你设计到妥妥掂掂嘅。第四个咧就系15日嘅免费试用啦，即系机器装好之后啦，啊你用15日，全家一齐用啊，煲汤煮饭啊，煮糖水啊，啊或者系有啲靓茶啊，咁都可以攞出嚟啊，用净水器嘅水啊泡下，睇下系咪真系有区别先。咁第五点咧就系15日内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理由退机嘅。师傅上门拆走你一分钱都唔想损唔使损失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就 mark 低呢个电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嗯，系啊，嗱，厂家代表咧，佢玲玲上嚟节目咧有一个好处，就系将个选择权啊系真真正正咧就俾到消费者，交到去大家嘅手上。嗯、因为你喺外边买嘢，坦白讲，选择确实系好多，因为而家嗰啲 RO 净水器咧，嗰个技术已经好成熟。市面上面品牌非常之多，咁但係如果你係未用开嘅话，有时琳琅满目嘅啲商品呢，大家都唔係太清楚，即係究竟边隻更加好啦，或者边个更加适合自己使用。咁玲玲佢哋厂家上嚟有一个好处，就係冇晒中间商杂，冇晒即係中间嗰啲环节嘅，直接就係一个电话，师傅将部机器安装到你屋企，你自己用过消费者觉得好，咁你先留低。万一你实在觉得唔好啊，唔啱我嘅使用习惯啊，都冇问题，都係一个电话打俾玲玲，咁啊师傅方面咧就会拆翻啦。而且师傅真系好有经验，佢基本上装咗咁多咧，佢就会按照你嘅要求啊，你需要装喺边度，佢都可以办得到。咁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就会安装喺洗手台嘅下边啦。但我见到啊，大番薯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影咗张相，佢话呢个净水器真系好好用啊，装咗成年几啦，佢系安装喺阳台。其实你哋师傅上门就已经系将所有嗰啲，包括一粒螺丝啦，或者啲咩水管啊，需要用到嗰啲嘢，已经 click crack 全部系拎齐晒工具噶啦，系咪？
0: 系嘅，冇错嘅。咁好多朋友咧，其实都买过家电，都有踩过唔少坑嘅，即系例如啦，上门系上门费啦，啊，咁师傅咧约咗上嚟，可能又要推迟时间之如此类嗰啲。最主要咧系你除咗买机器本身之外咧，仲要额外俾一笔咧，呢个就系咩耗材费啦。
1: 突然之间话少咗粒螺丝
0: 啊！系啦系啦啊！咁呢个价格咧又系任师傅叫嘅，咁你又唔知道究竟收费标准系几多啦，所以其实都好心噏啦，即系唔系话一次过买断咁嘅，即系后续不断要俾呢样俾嗰样。嗱，玲玲上节目咧就可以百分百同大家保证啦，我哋厂家直销嘅机器啦，全部都系呢个安装啊、副材啊嗰啲都系免费，亦都系唔收上门费嘅。再加上啦，你系15日你内饮满意之后咧，再开始俾钱啦，即系每个月都系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零利息同埋零手续费嘅。咁15日嘅试用入边咯，你全家一齐去饮啊，大家去倾一下呢个系咪真系用得咁好啊？有冇咁顺啊？系咪真系冇咗水垢啊？咁你觉得好用，咁就留低用咯。啊，一日其实系唔到7蚊鸡嘅，即系比你屋企嘅桶装水咧仲平噶。
1: 嗯，冇错。睇下先，2625，我哋有位听众朋友，佢话个 Sir 帮手问下玲玲，佢装咗净水器一年几啦，佢觉得出水口啊，即系个饮水机出水口盏灯仔太暗，问下可唔可以换个瓦数大啲嘅灯仔，因为佢自己冇呢种灯仔换，佢话每次装水睇唔清楚装咗几多水，几乎要漏出个水杯。
2: 哦，可以调节嗰个嘅水量嘅。
1: 系，其实可以。哦

0: 调节个出水嘅容量，你大概就整到自己嗰个水杯差唔多嗰个水量。
1: 佢唔识调啊，边啊？其实好简单嘅，佢喺右手边咪有一个好似有一个水嘅容量有个灯咁啊，系嘛？
2: 系，
1: 有个刻度噶嘛？
2: 对对对，啊，即系你先拣啱个温度先，然之后再拣个水量。咁你啊个杯大概系容量系几多？你每次去揿嘅时候咧，就揿嗰个水量就唔怕会溢出嚟啦。
1: 系啊，如果你揿咗之后咧，调节好咧，佢有少啲嘅，一去一装个装到咁多够咧，佢自己停水噶啦。
2: 系，
1: 你想多啲又可以揿一揿佢，佢多啲嘅。
2: 嗯，
1: 装到咁上下，佢又自己停咗嘅。
2: 系嘅。
1: 唔好你去到，你可能佢揿到最多佢嗰一
0: 可能佢唔识调嗰个容量啊，系
2: 啊，系啊，
1: 要调一调个容量咯，你叫屋企人调咯。
2: 系嘅，
1: 你调最少嘅，一杯都唔满嘅，佢就可能会停咗噶啦。
2: 系啦，系啦，冇错啦。嗱，管线机好处就好咗呢度啦。但今日呢个管线机咧，亦都系送俾大家嘅。咁好多朋友啦，买净水器咧，真系单单独独得一嚿净水器嘅咋。啊，咁可能有朋友话，我本身系饮桶装水嘅，咁我想要翻个管线机嘅话，咁你又得单独一个管线机。但系今日咧，我喺我哋节目之当中咧落单咧，买净水器就会送呢个管线机。咁管线机好喺边度啦？啊，佢系一个即热饮水机嚟嘅，可以接喺呢个 RO 净水器嘅后边啦，搭住一齐用啦。啊，首先第一个就是3秒可以出热水啦，你再都唔使要咩烧水壶啊，同埋唔使要咩等呢个水煲滚啊，亦都唔使话等煲滚之后咧又要沟冷暖水咁样噶，非常之方便，揿一下3秒度啦，有你想要温度个水啦。第二度咧，第二个咧就是多档控温啦，45度可以直接冲奶粉，65度可以泡蜂蜜啊，或者系泡一啲柠檬水都系 OK 嘅，85度可以泡下啡啊，泡下茶，咁你想要100度啊，去淥面啊都系 OK 啦。啊，咁第三个就是佢系纯水加热嚟嘅，唔系千滚水，即系即累即饮即加热啦，系比健康，即系比嗰个饮水机系健康太多啦。第四个咧就系台面会更加清爽啦。以往咧我哋要饮水嘅话系要备住一个烧水壶啦，一个保温壶啦，同埋一个冷水壶嘅，叽里呱啦摆喺嗰度啊，好占好压定噶嘛。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呢啲嘢全部都唔使啦，仲可以帮你个厨房啊腾翻啲空间先。第五个就系定量出水啦，啱先嗰个朋友讲到嘅，佢可以接200ml或者系500ml或者300ml都系得嘅。接完之后佢自己熄停，咁你期间去做啲其他嘢啊，或者复个信息啊，都唔会担心呢个水溢出嚟。但最重点嘅咧，今日前20名仲有其他嘢送啊！打入电话一个老友咧，会再加送呢个花洒过滤器啦，呢个吹风机同埋一个沙窝煲，加埋呢个空气循环扇，仲有中央前置净水，仲有最主要嘅系可以后续帮大家悭翻一笔钱嘅啦，就系3年滤芯免费换啦。咁呢个机器咧系会提示啲滤芯要换嘅时候咧，你直接打电话俾客服预约就得啦，师傅上门同你换咧，亦都系唔收雷心费，亦都唔收人工钱嘅。啊，所以想要个朋友咧，一定要捉住呢个机会啦，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到名额嘅朋友咧，真系可以饮上头啖汤啊！
0: 嗯，性价比真系非常之高啦，送嘅全部都系好实用嘅，但我觉得最实用咧就系嗰个智能饮水机，因为呢个同净水器确实系绝配。你喺外边咧买其他品牌嘅净水器嘅话，未必其他品牌系送你呢个智能饮水机嘅，亦即系话咧佢就斋卖饮水，斋卖净水器，佢就只有一部净水器嘅啫。你如果系想要饮热水，你仍然系需要加热，咁啊麻烦啦，即系始终就冇达到最佳效果。咁但系而家咧就全部系送俾大家，咁当然你要抢到个名额先得，咁啊记住呢个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咁同时呢要抢到今次嘅福利嘅话呢，喺前20名系咪仲有一个就系厂家佢哋独属于玲玲佢哋带嚟，即系佢哋上嚟做节目先有嘅。就系前20位嘅朋友呢，直情系将你前3年嘅滤芯都可以帮你免费更换。因为对于净水器嚟讲呢，滤芯系属于一种成本嚟㗎，耗材嚟㗎。咁就通常系可能本地嘅水质会比较好啲，就年半啦，根据大家嘅饮水习惯。或者系屋企人多唔多，大概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咁但系而家玲玲佢上嚟就冇所谓嘅，无论你系点样用嘅话，总之你抢到名额3年内，我就帮你将个滤芯嘅成本，我哋都帮你负担埋啦。咁
2: 系嘅，冇错啦。啊，咁一般咧正常系年半左右换一次啦。咁3年内至少要同大家换2次芯嘅。咁有啲朋友咧就话我屋企人多啊，咁我可能用水嘅嗰个量会快啲啊，多啲啊，咁系咪3年内都可以换咧？啊，呢、這个。 OK 嘅，冇问题。灯诶，呢、这个机器上面咧系有一个智能面板啦，每支滤芯都会有佢一个使用期限嘅。只要佢达到要换嘅一个程度咧，咁我哋就会上门同你换啦。咁有啲朋友话我屋企人少、啊，或者我成日出差啦，个滤芯好少用、啊，咁我用得少嘅话，咁呢个支芯啦，佢要换嘅时间咪要更加长一啲咯。咁我三年内可能都换唔到两次，咁咪点办咧？咁作为代表啦，厂家代表啦，咁亦都可以同大家保证啦，如果三年内至少冇换到两次嘅朋友咧，我哋可以帮你延纯一次嘅，至少要帮你换两次所以呢个咧就唔怕会蚀底啊，之如此类嗰啲都系帮大家会谂清楚度掂噶啦千祈就咪犹豫啦，想要个朋友啦，唔好再心思思，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试咗十五日嘅好水先啦。
1: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吓，多谢玲玲啊，下次我哋再倾过啦喎。
2: 好，拜拜。
3: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4: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3: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7: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8: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8: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8: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69，联系人郭先生。

0: 夏季沙啦啦，陈松伶啊，虽然而家过咗啦，依家系秋季，但系都感觉可以夏季嘅，
1: 都系三十几度嘅天气，其实叫夏季都冇乜错噶啦。只话呢首歌咧，一听到嘅话，唔知点解可能同假期相关，我心情都觉得特别放松噶。
0: 呢名用户话咧，我听过呢首歌咧，都系八零后嘅咧，咁样。我唔知几时嗰首歌，应该都几耐噶啦吓。陈松伶都时代应该八零啊，
1: 重重啊嘛。阿电池管理员问下个假期应该就秋假啦。
0: 咁系啊，啲学生准备放假系咪？
1: 系啊，十一月又好快啫。哇，做学生其实都几开心。
0: O、okay, K， 天气干燥啊，大家记得要补水吓。嗰补水咧，有位听众问啊，佢喺嗰个你哋所讲嗰个叫做沉香叶茶喺边度拍啊？咁样。系啊，今个礼拜同大家主要系分享嗰个沉香叶茶嘅。咁如果系中意饮茶嘅朋友啊，可以留意一下呢种咁样嘅养生嘅叶用代
1: 叶类嘅
0: 叶类代用茶吓。咁呢种茶咧，沉香叶茶咧就系用沉香树嘅叶成熟嘅叶去泡制去制作出嚟嘅茶，用啲制茶工艺嘅提香提糖啊，系嘛，提纯啊咁样啊。咁呢啲茶叶咧个香味好特别嘅。就主要系对我哋身体佢有好处，因为沉香咧有助眠安神之效，咁尤其喺广东啊、海南啲地方啊特别多种嘅，咁所以亦都好早有记载咧，就当地人用沉香叶咧做茶饮咧，一直到今时今日咧，啊啲朋友咧越嚟越多啊中意饮呢沉香叶茶，咁呢沉香叶茶咧其实咧佢主要就系安神助眠啦，同埋呢个抗氧化嘅、润肠排毒嘅，所以呢啲大人细路啊。有啲老人家都啱用嘅，呢种茶呢其实都好简单去冲嘅啫，当茶叶普通茶叶咁冲，冲十秒到啊，倒温出嚟就饮，好香，同埋啲汤色好金黄嘅吓，剔透嘅。
1: 其实佢最主要呢就係有嗰个营养啊，佢比普通成茶叶呢佢更多嘅就係营养成分比较足，佢一粒粒嘅咁样係冲开呢，其实一舒展开就一块完整嘅沉香树嘅一个成熟嘅树叶。而家购买仲有优惠喎，一罐半斤装嘅话呢，而家购买原价係138，而家72元，仲有嘢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如果买两罐嘅话呢，原价係275，而家139有两罐啦，再送你一整包嘅红枣沉香叶茶。如果系买五斤装，嗱五斤装真系主要系囤货啦，即系饮过你觉得好嘅话，就买五斤装。而家送嘅系成条嘅沉香手链，呢、這个价值就比较高啦。
0: 冇错啦，只要你入到去放心好物嗰度去搜一搜吓、啊、沉香叶茶或者国粹严选入到去就见到噶啦。啊 ，OK。
2: 下昼4:30。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4: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5: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嚟到傍晚时分，同你观察外面嘅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转多云嘅天气咯，局部地区咧有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咧就30度。其实目前各个区啊，森林火险个橙色预警信号咧挂咗好耐噶啦，注意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啊！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7: 千祈唔好咁谂、啊，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6: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7: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6: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8: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9: 班组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好，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四点半钟啦吓，咁啊接近差唔多夕阳噶啦吓，但系啲阳光几舒服噶，你照住吓。
1: 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嗰个天啊，黑得会比之前早咗啲
0: 啦。系啊系啊，依家、啊、夜长咩？日短啊嘛，依家。咁啊，
1: 所以特别好瞓啲。
0: 虽然话我哋依家日头咧系比较温暖啊，有啲太阳照住都几舒服噶，系嘛、就唔会话去到30几度热到好犀利。但系话俾你听，呢啲咁嘅天气到晚黑咧。就开始就冻㗎喇。
1: 啊有凉意㗎。
0: 昼夜啊个温差好大㗎。你唔好以为真係好似夏天咁啊，日头就可以咁样。但係晚黑呢千祈唔好大意啊。晚黑就唔小心摄一摄，即係话冻一冻啊，你身体又舐嘢啦。咁我嗰日先至去食饭，有一位嘅医生佢咪讲囉，佢近期呢即係嗰啲咩嘢啊，嗰啲叫做血栓嘅人比较多。
1: 哦，季节交替啊可能。
0: 佢依家秋冬交替，虽然唔会话好冻，但一晚黑一下子呢个温度一下降嘅话，嗰啲血管收缩都比较犀利。一气温走低之后呢，就係呢啲咩梗咩梗脑啊，脑梗咩肺山啊，心梗呢啲咁样嘅疾病高发期嚟嘅。好多人佢唔知道，其实呢啲凶险嘅急症嘅背后呢，就係血栓。
1: 其实血栓呢就血液啊，喺血管里面异常凝结成为咗一嚿嚿嘢，即係血塊咁样啦。主要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动脉嘅血栓，一个就是静脉血栓。
0: 冇错啦，咁主要会造成呢啲呢动脉血栓呢最常见嘅原因系咩，佢一日你有冇听过叫动脉粥氧硬化。呢一种血栓呢，如果喺个脑血管里面呢，就叫脑梗㗎啦。喺心脏里面造成血管狭窄或者塞死，就叫心梗㗎啦，叫粥氧动脉硬化。咁所以呢，从即係平时呢，即係我哋平时喺啲温度嘅变化时候，尤其啲有几类人一定要注意嘅。
1: 有几一啲重点嘅人群啊，第一类呢就是、长期要卧床啊都唔喐嘅，或者啱做完手术就唔适宜落床嘅嗰啲人，你可能即係唔喐过嘅话，佢啲血管就特别容易凝结啦。咁第二类呢就哎呀久坐嘅人啊，一坐成4个钟头以上。咁第三类呢就是孕产妇啦。由于怀孕嘅时候呢啲准妈咪们激素变化啦，生完小宝宝呢坐月活动又少咗，血液特别容易变得黏稠啊，风险会更加加重咗。咁第四类呢就是、食烟嗰班人㗎啦。因为烟草里面嘅有害物质呢会直接损伤血管嘅内壁。咁仲有一类呢就是、肥胖啊，啲肥人啊，尤其啊合并啲乜高血压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其实肥人呢佢最主要就是血液黏稠囉。佢一黏稠就特别容易形成一塊一塊嘅斑块。咁仲有一类呢就是肿瘤患者，或者是曾经严重创伤骨折过嘅人。呢啲人呢血管本来就容易凝固，再加上呢活动受限啊，即唔喐得啊，咁风险更加之高。咁第七类呢就是、曾经即以前得过血栓嘅人。你只要你以前得过嘅话，复发嘅风险明显就大咗㗎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呢就有啲特殊嘅人群喺呢个冬天，尤其呢个秋冬季节啦、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暖好紧要嘅，同埋适当去喐一喐先得嘅。
1: 其实呢啲呢就属于叫做风险人群啦，即係你自己知道自己事啦，有咁样嘅风险你就要更加锡住自己身体啦。
0: 冇错啦，咁其实呢就是、我哋平时呢即係点样预防呢，呢、這个就好紧要嘅。一知道係呀咁点办好啊，所以知多啲就醒目啲噶啦，佢啊又即系我哋平时啊，一定咧就系、比如你长期卧床嗰啲人啊，哎呀，仲有啲成日坐住嗰啲人啊，你一定要首先你要有咁嘅意识，我要真系要起嚟喐喐先得嘅，系嘛？坐住嘅时候咧，有时咧你真系冇办法啦，工作嘅时候咧，可以将两个脚啊伸开啊，系嘛？从松弛嘅状态咧，就将个脚尖啊勾起嚟啊，知嘛？勾脚尖啊，5秒到再放低落嚟，吓呢个要做连续做佢几十下，做几下，最好咧每隔一个钟头起嚟，你一就算几忙都好咧，你啲稍微运动一下， 黏下脚伸下筋啦，吓就算系让下手啊，系嘛，抗胸运动啊，乜都好啦。咁呢啲一喐一喐，佢就好好多噶啦。即系我哋唯一个办法就系要经常喐下，你唔好唔识，成日坐到一坐几个钟头，嗰啲好比较麻烦嘅。
1: 仲有一类人呢是特别容易被忽视嘅，就是坐嗰啲长途啊，即係长途长途车又好，或者係长途嗰啲飞机啊，尤其一飞国外一坐十几个钟嘅话，你真係要学识自己係喺平缓嘅时候呢有机会创造条件要行下先得啊，喐下先得。
0: 係啊，呢一坐太长嘅话一企起身就冇咗。
1: 係啊係啊，冇错、嗯。尤其呢太长时间嘅旅程呢，佢嗰啲譬如话係廉价舱呢，每个座位好隔涉嘅，咁你缩住喺度咧，只脚得唔到嗰个缓解嘅话，好危险啊！
0: 冇错，即系冬天咧，亦就冬天嘅活化先啦。尤其啲身体弱少少嘅人，
1: 冇错，
0: 即系少运动嘅人，少喐嘅人。虽然你讲话一定要喐嘅，系咪先？你几大年纪都好啦，喐得就喐，你唔好成日就坐住喺度吓。咁啊，包括你而家上班有啲工厂里边一坐十几个钟头，哇！嗰啲、我真系
1: 都好
0: 唔敢想象啦。啱，所以充足饮水，同时咧都尽量去起身要运动一下伸展一下。
1: 所以咪人哋话咯，年纪大咗，最紧要就行得、趯得、就食得、瞓得，咁你嘅身体就一定得。
0: 咁啊系啊，趁依家可以行得、喐得嘅话，几大都出去行啊。
1: 系啊，
0: 系咪先？都话啦，爬到山嘅时候就搵啲机会爬山。
1: 嗯。
0: 啊！即系当你爬唔到山，就一望住人哋爬山，只能去怀念啦，只能去回忆啦。啊！出去玩嘅时候有精神嘅，身体仲可以嘅，就趁依家出去玩。你老实讲啊，人哋讲话人呢一到咧70岁咧，就减少出去到处行噶啦。
1: 系啊，
0: 到80岁咧，一般情况下咧就少出唔出噶啦。
1: 嗯。
0: 啊，当然你话身体鬼咁好啊，嗰啲另计啦。但通常一般人80岁咧就开始。开始行动唔方便㗎啦。
1: 嗯。
0: 咁亦都要所以睇下自己嘅身体嘅变化，自己岁数。所以喺退休之后嗰20年呢。
1: 黄金。
0: 其实冇20年嘅，老实讲。即係呢10多年呢，尽量去做自己鍾意做嘅嘢。我识有一个朋友呢，佢咁样嘅。佢一退休呢，佢就第一时间呢，佢就去喺我哋佛山周边呀。佢就去买间屋仔呀。
1: 嗯。
0: 我话
1: 咁睇嚟，佢都好有计划性喎，已经策划定
0: 啦。好有计划性噶，佢又唔需要大嘅，佢、6-70平方都70-80平得啦，咁样佢就买咗
1: 噶啦。
0: 佢买咗之后咧，其实好平嘅，佢话啲屋可以上两个月，佢买间屋。咁啊，买间屋之后咧，佢话开始嚟啦，点啊？自己装修
1: 系，
0: 佢系将啲旧屋咧，人哋啲旧屋，佢买咗喺嗰啲咩度假村，即系佢度假区嗰啲地方啊。
1: 咁风景靓、啊，肯定空气好、
0: 啊、有树有水库嗰啲啦。佢系打烂人哋啲屋，佢话我唔要人哋装修嘅，我重新就零开始。佢揾咗个老友，就从设计开始。咁开始咧就自己咧就系、是、按照佢自己中意嘅设计呢我想听音响，我呢度整嘅音响嗰、那个音响室，
1: 点样隔音咁样？
0: 系啊，我中意如果有一两个死党过嚟呢度玩下嘅时候咧，我又买一张嗰啲实木啲大台啊，
1: 嗰啲茶台啊。
0: 佢话
1: 听，
0: 佢话听冇。佢冇电视柜嗰啲咁嘢嘅，就一张台嘅啫，
1: 好通透，
0: 好通透，几张凳咁样，准备充。

0: 倾偈听歌啊咁样啊。咁佢自己去买建材，自己买材料，搵个师傅慢慢按照佢嘅构思装修。装修咗成应该佢话起码依家我装修大概系差唔多一年啦。
1: 佢呢个属于佢自己嘅梦中情房啦，
0: 系啦，
1: 乜都自己嚟啦，呢个养老房。
0: 按照我自己嘅意思嚟装，
1: 系，
0: 因为之前佢依家佢自己佢嘅屋企噶嘛，老婆仔女住埋噶，佢唔得嘅，嗰、那个系退休之后唔可以咁样生活，一定有一个独立嘅空间，
1: 系，
0: 就相当于你可以开部车出去咁样。开部车出去咧，冇人嘈你噶嘛，就停喺一个路边度，你发牛头都系一件放松嘅事情。佢话喺屋企咧，我想听歌大声啲又唔得啊嘛，啲仔女嗰时从细到大啊嘛，即系家庭生活啲冇可能听嘅。
1: 又或者你一坐喺度咧，即系屋企人难免有时叫你搭把手啊，叫你做乜嘢嘢啊，或者老豆过嚟帮下手啊，或者老公过嚟帮下手。
0: 佢话部音响买屋企买成放喺度廿几年啊，都冇听过。我咁样退休攞出嚟之后都有两个 CD 机都坏鬼咗啦，个光头啊，你太耐冇用啊嘛，
1: 放坏啊呢个属于
0: 系啦，佢依家重新开始，自己啊就装修间屋，自己独立空间享受音乐，自己咧就系、可以话得闲，即系话叫啲朋友嚟呢度吹下水吓，按照自己咁样生活发牛豆。啊，远离烦嚣咁样，诶、欸，我觉得几好啊！呢种咁嘅样，即系呢种养老嘅生活，系嘛？
1: 呢个系纯粹靠晒自己，随住自己心意去做噶啦。
0: 系啊，咁我话贵唔贵啊？唔好贵啫，退休金有系嘛？有少积蓄。
1: 呢个关键。
0: 佢依家买屋又平，我话你会买咗会蚀本噶嘛？我唔计蚀本嘅，我仲有廿年世界，我梗系要按照自己嘅意思生活啦，系嘛？其他啲好闲嘅啫，咁样即系实现到佢年轻时嘅梦想。咁我相信咧，即系人各有志系嘛，人各有自己嘅生活嘅方式。咁喺自己能力嘅情况之下，有条件嘅前提之下咧，去享受自己拥有嘅嗰种喜欢嘅生活，我觉得值得去提倡。
1: 阿方之星咧就话啦，如果你要等到80岁嘅时候先出去玩咧，80岁参团旅行社都要你开个身体健康证明，仲要有家人陪同佢先肯收你噶啦。咁啊，阳光普照大地咧就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周身喐下运动一下。咁啊，南瓜特价车司机咧，我回应翻我哋啱啱个话题，佢话一个夹住烟嘅肥嘅网约车司机。牛咗一下咁啊！
0: 系啊，如果你系食烟嘅话，我哋即系奉劝你一次嘅啫、可以少食或者可以唔食，试下咯，系嘛？
1: 佢都叠加咗几多风险因素？第一，中意食烟夹住烟系嘛？第二，肥胖；第三，网约车司机可能坐得会比较多，即系爱惜下自己啦。
0: 呢个世界上我话俾你听，系冇错对嘅，
1: 系
0: 自己嘅生活方式自己选择。我认为唔好嘅嘢。在你的眼中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我认为好的东西你可能觉得是最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样东西都不需要去。
1: 其他人认同。
0: 认同的。你喜欢吃就搏命吃是啦。是吧但我自己认为不吃我就将我心里话告诉你。你认为 OK 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1: 方之星话：我梦想中嘅小屋，我都有一间噶，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啊，唔需要顾及其他人，最好喺海边，能够望到日出日落咁样。
0: 系啊，所以依家好多人退休咧，第一时间吓，
1: 梦中情房，
0: 自己整一个独立小屋，系同屋企有两，同屋企系唔同嘅，就要住开，攞嚟咩咧？攞嚟发牛豆嘅，攞嚟实现自己嘅骨子里嗰种兴趣嘅东西。啊，咁讲起嚟嘅，真系要谂谂自己有咩兴趣先啦，都整翻间好喎，唔使大系嘛，
1: 系啊，
0: 远离喺周边
1: 嘅，
0: 喺周边，总之唔好城市，总之唔好近商场，唔好近市场，啊，即系唔好去啲人多车多嘅地方，
1: 冇人打扰嘅。
0: 啊，咁边度咧？你话咁啊，所以咧就阿黄莹话呢啲生活好向往啊，咁样
1: 系啦，
0: 实现咗佢啦，咁啊，一定要离开家人。离开朋友，间唔中见下得嘅冇问题，即系唔好话日日见咯，系嘛？有个即系有个独立嘅私人空间，其实我觉得系其实系人啊，你想长寿嘅一个几好一个咁样嘅一个条件嚟嘅。
1: 咁当然你要达到你啲梦中嘅生活，梦想中嘅要实现到嘅话，你梗系要维持一个身体健康啦，行得趯得啦，食得瞓得啦，啱啱都讲紧。好啦，咁讲起食得嘅话啦，祝福大家都有好嘅牙齿啦。如果你本身系有缺牙，想快快脆脆搞掂佢，但系咧同时又话有一啲比较复杂嘅问题，比如话有一啲血糖啊、血压啊呢啲叫做基础健康问题嘅话咧。

0: 控制不佳嗰啲患者，咁经评估过后咧，都可以顺利接受修复咁样嘅个案。符合条件嘅话咧，仲可以咧当日种牙，当日有牙用、哦。咁当然，医生都提醒大家，如果系缺牙嘅时间拖得越长，牙槽骨嘅萎缩会越明显，后续修复嘅难度同埋费用咧，亦都会增加。咁所以咧，周丽主任啊，同埋上海疑难种植专家黎勤博士咧，佢系同一个专家团队嚟嘅，特别擅长无痛修复。本周日18号。好啊，佢哋会嚟到佛山禅医口腔嗰度开诊，仲可以免费制定缺牙修复嘅方案。咁到出年春节之前咧，啱好就可以大副靓靓嘅牙齿过新年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提前预约咯，减少候诊嘅时间。电话0757831322266，系0757831336，或者微信搜索禅医口腔呢个公众号咧，都可以报名咨询。
1: 嗯，唔单止牙，我觉得人咧先将自己身体搞好先，
0: 嗯，
1: 入边度有病痛，你呢一世就还单啦，即系还单啦。
0: 哦，咁系啊，
1: 系嘛，冇意思嘅。你到时呢度又痛，嗰度痛，成日去医院，医院屋企两条线咁行，有咩意思？你话啦，所以身体要搞好，凡系对健康有好处嘅嘢，都要去注意。
0: 嗯，
1: 啊，哪怕出少少钱，啊，呢个从饮食啊，从呢、這个各方面啊，系嘛，即系。所以即系你讲啊，依家现代人咧有两种病，大家系冇留意嘅。
0: 嗯。
1: 一种就是压力病
0: 啊，是人在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它影响到身体的很多方面，但你未必知道。
1: 是啊，你内分泌乱呢，
0: 是啊，焦虑啊，压
1: 力会使到你的神经啊、肌肉啊、各方面内分泌啊、平衡啊乱晒龙的。所以很多人怎么样，压力使到它一下子整个人老很多的，头发入变白，又高血压又高血脂，不是高高高那些呢，即总之是压力病。第二种是什么呢？是空气病。很多人不知道的。其实很多人 80% 里面的病种里面跟空气有关。
0: 可能一些慢性的炎症，即是比如说什么鼻炎啊、过敏啊，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来了，可能就跟那个空气的质量有关。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呢24小时呼吸的。为什么有些人呢，他鼻炎或者是哮喘一去到外国或者去到某些地方山卡拉的地方呢，欸，不用看医生的，
0: 自动好了，
1: 好返的。因为这些空气里面那些的杂质和那些邋遢东西，我都讲不出什么来的，那种污染的东西，化学东西呢，你呼吸到入去之后就停留在身体里面，包括肺啊、肠啊、肝啊，这些咔啦那都有的。啲空气其实就系使到我哋咧好多慢性病。点解我有病嘅咧？佢都唔知道。所以住个地方越系空气干净，你越系长寿。你睇下，啲长寿佬多数喺乡下嘅，你知嘛？
0: 有啲咩长寿村嗰啲？
1: 系啊，嗰啲阿婆啊，嗰啲剩个空气好嘛？廿四小时佢都吸啲空气。佢啲器官啊，嗰啲身体里边，佢唔受到任何嗰啲咩炎症嘅嘢嘅。
0: 而且阿婆冇压力啊嘛。
1: 所以压力病同埋空气病系我哋现代人最攞命嘅两种病。呢两种病最攞命喺边度咧？系无形嘅，你睇唔到佢，因为会伤嘅。你话一刀割落去咧，即系流血嘛。
0: 系。
1: 佢压力攞嚟，佢系阴阴地好阴湿嘅。
0: 佢系长年累液慢慢叠加嘅。
1: 阴病嚟。同埋空气一样，你成日呼吸啲唔新鲜空气，住喺啲高速公路边啊，住喺啲工厂旁边啊，住喺嗰啲粉尘嗰啲地方啊，你唔知嘅。咁你搵啲钱，我话俾你听，多数同医院埋单多。所以为咗自己健康，啲仔女健康嘅话，你要明白点样避，尽量避开呢两样嘢。有啲系避唔到嘅，你边压力？压力你每个人工作做生意啊，生活都有压力嘅。但系除咗呢啲压力，除咗呢啲刚需压力。唔好再俾自己攞啲额外嘅压力，所以啲精嘅人呢，即係尽量少去，去增加生活压力以外嘅东西嘅嘢。你接触得越多呢，压力源就越多，尽量减少呢啲。你包括啦，你好似唔知係鍾意同呢个亲戚打下交道，又鍾意同呢个朋友又去做啲生意，又鍾意同呢个人又交往一下，又识。
0: 你人际关系好复杂，
1: 你压力就嚟啦。因为养仔、工作、生意压力已经压到你已经好惨，
0: 唞唔到气，
1: 增加啲咁嘅整定嘅嘢，系嘛？呢个就压力。空气嘅嘢尽量去揾一啲，唔好话啊！我市场方便买菜，你有部车又边度买菜都方便啦。揾一啲空气好啲嘅地方住，唔好揾一啲即系话啊，嗰度嘈啊，商场几好，一落楼就系商场嘛。诶，嗰度咧，你就系仲未谂得透啊，系嘛？即系所以呢啲系一种经验， 啊，所以一个人嘅生存啊，一个人。

0: 人嘅健康啊、长寿啊，佢系同好多方面嘅认知有关系嘅。
1: 方先生话：佢话个相我睇过啦，喺云南大理啊，嗰啲咩海边嗰啲小村啊，个环境唔错啊，我已经亲身去及过添啦。佢话嗰度乡村淳朴，气温舒服，消费不高。阿环影咧就话：哥哥过嚟我啲番薯田嗰度，我搭间竹棚或者草棚俾你得闲过嚟摊下茶啊，喂下鸡啊，喂下鱼啊，望下啲乡村郊野，得闲就可以摘下蕉咁。
0: 你嗰度梗好啦，我知你成日又养嘢又种嘢啦，系嘛？
1: 系。
0: 我哋城市人冇办法同你比噶嘛，系嘛？你中意食条蕉爬上去摘，你中意食只鸡咧，咁佢又可以劏只鸡。呢啲
1: 你中意食番薯，佢自己煨，搵啲树叶去煨番薯。
0: 你咬两啖就掉俾啲鸡食添啊！香蕉都系噶，你中意食两啖掉俾啲鸡啊，系嘛？你啲空气又好，水又好啊。咁啊，方老板讲咧，依家云南佢嗰边咧，确实系依家好多越嚟越多人啲女即系嗰啲退休人啊，越嚟越醒觉啦。
1: 啊，女居啊，
0: 直接去女居，即系啲仔女大啦嘛，两公婆或者点样，直接去住半年嘅，就去到云南嗰啲乡下，大理又得，普洱又得，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大理嗰啲总之你觉得边度
1: 边度正，其实边度都得噶啦。
0: 就喺你村嗰度租一间屋，一住住几个月，去嗰度咧空气确实正，气候咧成年喺20度左右啊。咁你去及过系嘛？及过咁你去嗰度可以住翻下。
1: 阿电池管理员佢话，所以我就要去罗定嘅万某田园嗰度洗肺啦，哈哈哈。
0: 英子翻啦，我先生就有慢性鼻炎啦，有时候半夜唉鼻痕啊。你要翻到清远啊，冇呢个现象噶嘛，真系同通气有关啊。系啊，英子花，依家好多现代人唔知道噶，你有鼻炎就可以睇得出有区别，冇鼻炎嗰啲咧，佢以为系冇事嘅，冇鼻炎嗰啲你住个地方空气差一样有事。
1: 阿怀集星哥话喺广西嗰个巴马长寿之乡咯，适合养老。阿方少咧就吉实出出，大家晏昼好，可以试下钓鱼啊，好减压噶，我一钓钓一日，好舒服啊。
0: 系啊，钓鱼都系一个好好，我觉得系一个减压嘅运动嚟。
1: 系，
0: 即系啲水库啊，你知啊，高明好多水库嘅，三水有咧，
1: 啊，吹下凉
0: 西潮啊，嗰啲地方啊，一踎踎成日噶。我哋之前有个领导又好中意噶，一休息佢就。
1: 就到处钓鱼啦，
0: 佢唔需要人陪嘅，自己去嗰度，包括嗰啲三水嗰时，佢仲租咗一个地方啊，直接有间屋仔嘅喺嗰度就系、
1: 是，系嘛？
0: 所以咧，即系人咧有一个你嘅不断要知道点样使到身体好，点乜嘢使到身体唔好，你要明白呢啲嘢之后，你先知道点针对佢。去应付佢嘅。
1: 嗯，啊，讲起身体好咧，万飞要我提醒大家啊，个个都想身体好，咁啊有冇试过即系踩下按下脚嗰个按摩咧就养生咧？佢话好多长辈咪中意去屋公园嗰度踩嗰啲鹅蛋石嘅，但啲石头又硬又硬脚，有时候风吹日晒凹凸不平又污糟，卫生冇保障。佢话推荐一款咧升级嘅指压板啊，喺屋企就可以做足部按摩。佢呢个指压板特色就系180%超大加宽加长尺寸，空间充足，原地超慢跑都可以令到居家嘅运动更加尽兴。有专属升级南瓜头啊！一个突凹凸嘅设计，再配合三种按摩力度，40度科学硬度啱啱好，软中带硬，舒适唔刺痛。再加上咧，成片有一个高弹性嘅减缓啊、缓震液态硅胶材质，加厚防护，高回弹抗撕裂，久踩都可以唔变形、唔开裂，足部嘅感觉会更加之好。咁日常坚持使用，放松脚板底，舒缓全身嘅疲劳。咁释放压力，令到身心更放松，仲可以卷起身收纳啊，唔占空间，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用。原价99，而家有一个优惠价69.9，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见到啦。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6: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

0: 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一包鸡扒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呢、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3: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2: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3: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啦！
4: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5: 下昼五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7: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3: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7: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上一次玩匀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系省心嘅选择。
8: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7: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8: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7: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9: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1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1: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2: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1: 喺公司做中层
12: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11: 喺公司做牛马
12: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1: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什么叫做

0: 达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和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0: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0: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0: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9: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9: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注意到啦，从9月30号开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施行啦。呢个系人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推出嘅新规。嗱，而家即系执行紧啦。咁啊，覆盖包括保险在内嘅所有金融产品嘅线上营销。最近业内讨论度特别高啊，今日咧同你倾下呢件事。其实呢，互联网保险发展的这几年呢，相关规范一直都有，但今次八部门一起发力呢，也都是给了全金融行业网络营销行为的一个规定。早在正式落地之前，各大平台就已经启动整改了，比如抖音全面清退了6888个理财师黄 V 认证，小红书都发布了首份的社区金融生态公约，核心要求就一条，做金融产品营销必须要有相应的资质。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规范呢？主要因为近几年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很多保险从业者靠线上引流托客，但是乱象都开始冒头。有些人使千几蚊来租平台蓝 V 账号的，冒充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买港险。还有一些的宣传的时候夸大收益，变相承诺保本，哇，不少消费者踩过坑的。咁新規管嘅係乜嘢呢？同大家話幾個重點啦。第一，規範呢範圍呢就定得好清楚，只要係通過互聯

0: 网宣传推介金融产品，展示机构品牌和购买提供跳转渠道的，都属于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是需要受监管的。其次，金融机构呢也都要担总责，所有的营销内容必须由总部统一审核，备案存档，无论是公众号推文、直播抑或短视频，都不能够私自改内容，必须要用机构审核过的版本。再有呢，就是账号和人员都要合规，营销的账号是金融机构官方开设的，出镜做营销人员必须要具备从业资质，还有机构要正式授权等等。之前有一些明星呢进入到保险直播间卖产品，特登亮出一个保险执业证号，这个就合规了。咁最后呢，仲要明确了解埋呢营销内容八不得红线，比如唔可以误导性表述啊，唔可以夸大保险责任同埋收益啊，呢啲其实保险行业早有规定啦。呢、这个呢係全金融行业呢今次作为统一嘅标准啦。咁而好多朋友担心新规冲击之后呢会唔会都影响上线喺线上开展保险嘅行业啦，又或者消费者喺线上买保险。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因为之前呢保险销售已经呢係有售前到售后嘅全流程规范。今次係针对网络渠道做咗更细致嘅约束，同金融强国建设嘅监管方向都係一致嘅。最终嘅目的就要市场更加规范，去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以后大家喺网上查到保险或者理财内容啊，要睇下个账号正唔正规，人员有冇资质，凡系吹到天花乱坠嘅，留多个心眼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曾主任，好多听众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4: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呢，即牙髓越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3: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4: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3: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4: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呢，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 90% 而已。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 目前仲有新嘅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嘅根管治疗结合，

0: 处理呢啲复杂情况。
1: 即系升级嘅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0: 呢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呢，适合牙髓还未坏死的患者，保住牙髓，那只牙呢还有生命的。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呢，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的，或者感染好深的患者，比传统的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呢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0: 呢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嘅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1: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还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呢，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返。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呢，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治标不治本吧。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0: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补治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补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补治骨头为第一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衣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

0: 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4: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啲人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2: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9: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喜欢。
2: 快找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10: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1: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一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 半斤装嘅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系三斤，原价119蚊，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蚊，再额外赠送你一包嘅鸡扒同埋一包嘅果条，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11: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屋企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2: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1: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2: 试下特色花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1: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3: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4: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3: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绳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5: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5: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946天气预报。
6: 提醒返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係30度嘅，同尋日同一时间差唔多。现时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係生效当中，继续啦都要注意家居防火同埋用电嘅安全。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係多云嘅天气，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26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85%。而听日白天啦，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系有小雨嘅，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85%。
3: 946路况。
6: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情况，缓慢的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还有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往乐松的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陈涌工业区的双向位置、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还有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以及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到完你收收油。还要提醒翻你啊，高明三桥往西桥的方向，每晚9点到第日清晨的6点是会封闭部分车道进行夜间施工的。咁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安全，建议是绕行西岸跨线桥或者是高明大道。这个工期会去到10月20号，仲有5日到的时间吓。咁啊，经常要行呢边的朋友仔可以互相支照下啦。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我是吴谨耀，
8: 我叫无所谓，
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无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啦，亦都可以打开你嘅佛山家 APP， 揾到花生嘅板块，进入到946嘅直播间之后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入到嚟嘅朋友仔咧，可以先打个卡吓，可以统一啦，就佛山土著打卡。或者啦吓，宝宝你所在嘅城市都可以嘅。咁啊，见到啦，阿盈姐同埋盛信咗华姐啦，已经系入咗嚟噶啦。咁而喺我哋嘅抖音平台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咩都讲一餐啊，亦都可以睇视频直播嘅。有朋友仔就已经问到啦，刚才讲到就话听日可能局部有小雨，系唔系人工降雨咧？啊，真系未知，但系啦，佛山从今日开始一路至到11月30日啦，系有呢个人工增雨嘅计划嘅。咁啊，至于呢样嘢到底系乜嘢，同埋啊，佢到底系咩原理啊，几时搞啦？呢啲咧，稍后我哋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今日嘅互动话题，倾下避雷贴啊！咁而家啦，无论系睇一啲嘅分享嘅网站啦，或者一啲评价嘅网站啦，都会有唔少嘅避雷贴嘅啊。咁啊，最近咧，四川有一位嘅个体户嘅摊主啊，胡女士咧，平时就系靠摆摊去卖炸串为生。咁啊，有一名顾客消费咗10元买咗炸串之后咧，就喺当地嘅社交平台咧发布咗条指向佢摊位嘅避雷差评。咁而信息咧就喺当地系不断咁扩散，咁啊有大量不明真相嘅网友咧系顺住线索揾到咗佢嘅摊位咧去指责啦，或者去谩骂啦。咁而呢一位嘅摊主咧系经受唔住呢个舆论嘅压力，最终系选择咗跳河轻生嘅。咁啊呢件事咧，当地警方系调查紧。咁啊虽然啦吓，呢单咧就叫做系极端嘅个案啊。唔系话啦，有避雷贴或者咧就系有呢一啲嘅大量差评咧，一定会导致一个咁严重嘅后果。但系啊，呢件事咧亦都令到好多嘅朋友咧关注翻避雷贴呢一种叫做新产物嘅，因为喺以前咧其实系好似冇见过一啲咁。而家咁多嘅所谓嘅避雷贴啦吓，咁叫你话咩千祈唔好去某间店食啊，或者千祈唔好去某个景点避雷啊咁样。咁对于呢一类嘅避雷贴，你系点睇嘅咧？你会唔会发？同埋你会唔会去睇？会唔会点赞咧？欢迎大家一齐倾倾你嘅睇法。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上边嘅话题。中国嘅新能源车硬核实力咧系横扫海外。今年嘅1到9月份啊，中国整车出口啦去到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车咧系成为焦点。国产嘅二代刀片电池交出咗亮眼嘅答卷啊，10%充至咧就系97%咧，最快只系需要8分25秒嘅时间，充电嘅功率咧系突破咗1.2兆瓦，接近咧就系油电同速噶啦。咁而喺今年嘅7月份，国内嘅电池新国标嘅落地，中国新能源车咧正喺度咧改写全球汽车嘅产业格局。国家发改委今日讲到呢一次嘅国内汽柴油价格咧系唔作调整，咁发改委咧系要求相关嘅企业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啊，咁各地相关部门咧亦都要加大咧就系监管嘅力度，严厉查处价格方面嘅违法行为。消费者咧如果发现有问题咧，亦都可以通过12315嘅平台进行举报。跟住系股市方面嘅消息，今日沪指尾盘咧系守住咗3700点，创业板指咧就系跌近3%，深成指咧就系跌超2%，咁啊截至收盘咧，沪指咧就系跌咗1.59%，深成指咧就系跌2.43%，创业板指咧就系跌2.92%。 仲有一个嘅内容啦，今日亦都系上咗热搜嘅，就话有一个婴儿咧喺飞机上全程哭闹，但系咧乘客咧冇一个人抱怨。最近在南宁飞杭州的四川航空的航班上边，因为有 BB 仔咧哭闹不止，咁啊而且咧独自带佢的阿姨咧系腾唔出手去照顾佢，咁有两名嘅空姐系轮流将小朋友抱喺怀里边，啊轻轻咁咧就系安抚佢，啊搞咗成个钟头，咁而期间亦都有乘客主动系让出过度，咁啊而且冇人抱怨，最终咧个 BB 仔喺安抚之下咧顺利瞓着咗啦。农业农村部公布我国首个嘅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啊，即系鲸鱼啊，就喺广西北海嘅涠洲岛。呢、这个咧系填补咗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嘅保护方面嘅空白。安徽有一个景区咧推出咗一种新嘅智能投影斑马线，就系、是、通过投影啊。在红灯着的时候呢，整条地面的斑马线呢都会亮起红光。咁而绿灯的时候呢就切换成呢就斑马线上边的绿光。咁其实咁样的话呢就一眼就可以睇出到底当时是红灯抑或是绿灯。咁啊有冇冲红灯呢亦都系无法抵赖嘅。再来关注返本地嘅热点。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我哋俗称的广交会，今日呢就开始啦。10月的15号至到11月的4号佛山的展团呢就是以697家企业1902个展位的阵容是亮相广。

交会参展企业咧，比上一届系增加咗13家嘅。最近咧有6家嘅企业总部系落地佛山，当中包括虎牙嘅全球研发总部、欢聚集团产业互联总部、海骏立新材料嘅总部，仲有明华汽车装备嘅总部、伟普新能源集团总部，仲有富轩集团嘅新总部。其中随住欢聚集团产业互联总部嘅入住，咁作为广佛科创板块重要嘅产业载体嘅欢聚广佛之眼嘅项目咧，亦都系正式启用啦。呢个项目咧就系位于佛山三龙湾科技城嘅核心文汉湖嘅国际科创合作区，整体占地咧大约去到117亩。顺德系再添一个咧，就系高端嘅薄膜装备。广东嘅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啊，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嘅升级扩能项目咧就动工啦。呢个顺德嘅项目咧，总投资系超过4亿元，咁啊引进咗咧德冠新材首条嘅10.4米呢个宽阔嘅一个双向拉伸薄膜嘅生产线，以及系咧配套嘅设备。咁啊设计嘅年产量咧去到2.64万吨嘅一个咧就系高端功能嘅薄膜。咁啊重点生产咧就系电子以及系新能源嘅膜材料。禅城咧就系获命名全省首批嘅广东省安心发展示范试点城市，全省咧一共系有9个嘅县市区上榜，咁啊佛山市禅城区咧位列其中。仲有一个嘅好消息啊，关于咧就系周末嘅时间，10月17日就系农历嘅9月初8晚上，西樵山啦夜间系会开放音乐喷泉嘅。咁啊，喷泉嘅即系展示嘅时间啦，包括系晚上嘅10:30，同埋咧就系11:30两个时间。咁啊，当晚咧只系开放宝峰寺啊、大观音嘅嗰个区域。咁啊，进山嘅时间咧就系傍晚嘅5:30至到咧晚上嘅12:00，其余区域咧系唔对外开放嘅。咁啊，想去嘅朋友亦都要留意。咁啊，登山嘅出入口咧，只系开放南门同埋北门两个地方。西门嘅索道，仲有白云洞景区，仲有南门嘅东区步道等其他嘅入口咧，系全部关闭。进入景区嘅时候咧，亦都请大家主动配合咧，就系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嘅物品上山。最近天气亦都系比较干燥，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啲。现场工作人员谨慎啲，做啲嘅检查亦都系非常之必要嘅。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0: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1: 你讲，我听
10: 我听。
1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3: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你哋对网上嘅嗰啲避雷贴啊，即系话俾你听，嗱呢个景点啊唔好去啊，呢间餐厅啊千祈唔好去食啊之类嘅避雷贴，你系点睇嘅啦？你会唔会发或者会唔会点赞啊？同埋你觉得即系呢啲避雷贴咁样发好唔好嘅咧吓？一盏茶就话佢就唔会发避雷贴嘅，亦都唔会100%相信呢啲所谓嘅避雷贴士，只会留多个心眼。到时如果真系去开呢个餐厅或者点嘅话咧，就可能会谨慎啲，系咪？佢就话因为呢啲嘢咧比较主观嘅，亦都唔系官方发布。你话榴莲好食，唔好食嘅人话佢奇臭无比，系啦吓，咁啊真系啦，每一样嘢大家。

家嘅感受可能都会争天共地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咁啊，讲开咧就系避雷贴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其实去做旅游攻略嘅时候啦，都会搜到好多嘅。咁啊，包括下个月嘅秋假，其实好多朋友咧已经喺度做紧攻略，计划紧行程啦。虽然咧就唔系每个学生都会出去旅游，咁啊，但系咧始终都会系一波嘅旅游小高峰。唔单止而家家长要开始做规划啦。咁啊，佛山嘅一啲景区啊、商圈啊，或者本身就做开一啲非遗体验之旅研学基地嘅朋友仔，其实亦都要喐起身啦。唔系净系盯住佛山嘅呢一批嘅秋假嘅同学仔吓，系要谂办法吸引嚟自全国各地有秋假嘅地方嗰啲啊家庭嘅旅游消费。有啲城市嘅秋假咧，其实十月中就已经开始噶啦。咁吸引佢哋秋假过嚟玩最好嘅方式系乜嘢呢？其中我觉得免票呢样嘢呢吸引力系比较大嘅。首返呢去年啊央广网嘅报道啦，去年四川呢就开启省内首个嘅官方中小学嘅秋假，佢哋系五日嘅小长假吓。咁啊，当地唔少景区呢即刻响应啊，推出各种嘅秋假优惠。咁啊，其中咧好似青城山都江堰咧，就对全国嘅中小学生都系免门票嘅。咁啊，随行嘅家长咧，亦都可以享受到一啲票价嘅优惠。咁啊，仲有好似西岭雪山啊、蜀南竹海等等嘅景区咧，都系会采用学生免票、家长半价嘅模式。部分咧仲配套咗包括索道啊、小火车之类嘅一啲差异化嘅优待俾啲同学仔。亦都有景区咧，连随行嘅老师亦都会有相关嘅优待嘅，咁系实实在在咧带动咗咧当地嘅文旅消费。咁而睇翻咧过往春假嘅情况啦，咁啊针对学生群体嘅啲免票嘅政策啦，往往都可以撬动到咧人哋成家人出行嘅，咁亦都系带动啦景区啊、餐饮啊同埋周边商圈嘅一啲连带嘅消费。咁而今年咧，包括广东嘅深圳、清远、云浮等嘅地方咧，亦都会系迎嚟一个错峰嘅秋假，同佛山嘅时间系错开嘅。咁亲子短途出行嘅需求咧，其实亦都系释放咗出嚟。咁啊，佛山咧亦都可以谂点样主动去承接翻呢啲亲子嘅客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免票系咪简单就系将个景区门打开唔收钱呢？四川嘅案例话俾我哋听，其实有效嘅免票啦，系一套叫做组合动作嚟嘅。单纯学生免咧就系大门票，其实只系吸引到小朋友，但系搭配翻咧就系家长可能系半价之类嘅折扣，咁啊仲有咧啲特色嘅研学活动，咁其实咧先至可以将成个家庭咧就系吸引过嚟。门票咧只系一个引流嘅入口。真正产生收益嘅咧，系包括食饭啊、住宿啊、体验项目啊呢啲后续嘅消费。咁所以咧，其实佛山亦都可以参考下佢哋嘅经验，大门票让利，咁但系体验类嘅项目咧可以合理收费，平衡翻咧就系一个运营嘅成本。各个地方嘅抽价时间咧系唔完全重合嘅，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佛山可以利用嘅一个时间差。周边城市放假嘅时段错开，亦都意味住咧，其实客流系唔会集中逼埋喺某几日。咁所以啦，佛山嘅景区又好，商圈又好，一啲体验机构都好，可以咧瞄准下深圳、清远、云浮嘅学生群体，针对佢哋嘅时间咧，定向推出一啲嘅免票或者系一啲嘅特惠嘅措施。仲有咧可以及住，包括咧浙江系全省啦，咁啊仲有四川等地咧，亦都系有抽价嘅，睇下佢哋究竟系咩时段，咁啊同步咧落地一啲，包括非遗手工啊岭南研学之类嘅一啲本地嘅特色活动，咁啊再配埋一啲嘅消费券啊，其实亦都可以提升翻咧佢哋停留嘅意愿。其实啦，佛山啦有好多好好嘅社会体验嘅项目啦，包括啦咩特色咩功夫寻根之类啊，非遗美食体验啊，带大家去点样整下我哋啲非遗美食啊，仲有啲研学基地嘅一啲预约嘅信息啊、攻略啊，其实都可以整理好啊，喺各大平台当中咧多啲出现，等咧唔同地方嘅家长咧好容易就揾得到。亦都可以咧主动对接下当地嘅一啲研学嘅机构或者旅行社之类嘅，
咁啊，同埋咧最紧要系将我哋各项嘅配套。

有措施做好，咁啊等佢哋嚟到啦，体验正啦，咁短期嘅流量咧，先可以转化为长期嘅口碑。抽价嘅制度啦，其实亦都为文旅市场带嚟新嘅错峰消费嘅一啲机遇。佢就唔单止系同学仔嘅假期吓，咁啊亦都系啦，城市吸引周边客流嘅一个窗口。咁我哋佛山咧，虽然咧讲真就冇乜秋天嘅气息。但是呢都好值得啦，各地嘅小朋友嚟体验下我哋嗰啲民族啦，好似下个星期嘅咩秋夕啊，咁秋夕唔係淨係得嗰两日嘅，仲有好多嘅系列活动啊、展览等等，包括啲手作啊、美食之类嘅内容非常之丰富。如果係你嘅话，你会推荐外地嚟玩嘅秋假嘅同学仔喺佛山体验啲乜嘢内容呢？欢迎大家啦可以嚟留言倾一倾。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唐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2: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1: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2: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1: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放弃玩家揾差小报资讯报名啦！
3: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4: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护。

0: 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的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摄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0: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就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2: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
3: 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0: 狮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由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四六路方，
5: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翻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包括有佛山大道、将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八路的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的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的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陈冲工业区双向，西桥大桥往这个西桥的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乐龙路河柏工业对开的位置，这里都有点拗架，乐龙大桥往龙岗，龙舟路江川桥的双向，以及是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仲是行得麻麻地。需要查路况以及报路况的，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刚才讲到咧，就系佛山啊，最近咧应该咧就出多啲招啦，去吸引嚟自全国各地唔同地方准备放秋假嘅同学仔。一盏茶就话，外地嘅放秋假嘅同学仔嚟佛山咧，可以学下功夫啦，食翻两晚夜粥都几唔错嘅体验。一路学功夫食夜粥，一路咧真系食翻啲靓粥吓。咁另外今日嘅互动话题问翻大家啦，咁对于而家咧好多嘅一啲网站啊，或者系一啲评价网上边咧会有啲避雷贴嘅，咁叫你呢、這个景点唔好去，千祈唔好去呢间餐厅，千祈唔好食。咁你又会唔会鍾意睇呢啲帖，或者你会唔会发，会唔会点赞啦？欢迎大家啦继续上嚟讨论。好多朋友问起啦，就係佛山嘅落雨嘅情况下，因为最近呢广东多地呢都发布咗人工增雨嘅公告。咁好似呢佛山市气象局呢就喺前几日啦 ,12 号嘅时候就发咗通知啦，就话从今日开始至到11月嘅30号会揸住合适嘅时机开展人工增雨。咁而肇庆、云浮、紫金同埋平地等等嘅地方呢亦都先后发布咗类似嘅公告，就话根据天气条件同埋空域安全呢去安排呢就係人员作业嘅。咁你消息出咗之后啦，咁好多网友都有疑问啦，就话咁个天唔落雨咪几好，点解一定要人工增雨呢？广东发布呢俾出咗相关科普嘅，咁就话其实呢好多人叫做人工降雨，其实准确嘅讲法呢就係人工增雨。主要呢就係用嚟缓解干旱，保障返啦就係农业方面灌溉，同埋呢就係人畜用水。仲有喺森林火险

高嘅时段，蒸雨咧系可以降低起火风险嘅。咁啊，同埋咧落雨亦都可以冲刷到空气当中嘅啲污染物，咁啊令到啲空气咧就干净啲。亦都有街坊问啦，咁点解唔直接定好嗰个人工蒸雨嘅时间啊？要即系而家公布嘅时间跨度成一个半月咁长噃，即系我想睇下几时人工降雨都即系唔知佢几时嚟。咁其实因为咧人工蒸雨系属于一种锦上添花，佢唔系凭空咧就即系变啲雨出嚟嘅。个天上边咧本嚟就有云啊，只系云里边嘅水汽咧冇办法咧就变成雨滴落嚟嘅时候，咁气象人员咧就会揸住啱嘅时机，用一啲叫做火箭或者飞机等向云里边咧去播撒一啲嘅催化剂，帮助一啲小云滴聚合成一啲大嘅水滴，令到咧就系云当中嘅水汽咧就系变成一啲咧可以落到地面上嘅雨水，去增加翻呢个降雨量。咁而適合蒸雨嘅雲呢，一般要滿足幾個條件。首先呢就係雲層嘅厚度要超過2公里，仲有呢雲裏面嘅水氣係充足，咁同埋呢要有唔錯嘅上升氣流，但係呢又缺少足夠嘅凝結核或者係冰核，咁再通過呢人工嘅方式去幫手一下，咁樣先可以人工蒸雨嘅。亦都有朋友仔担心就话，咁人工蒸雨用嘅嗰个催化剂会唔会污染环境呢？科普讲到就话唔需要太担心吓，因为催化剂咧分成三类，包括咧有成冰剂、制冷剂、吸湿剂，咁而佢嘅用量咧都系非常之少嘅。好似常用嘅碘化银咧，虽然系含有银，但系咧每次嘅用量系极低。咁而监测显示作业区域嘅水土里面嘅银离子浓度咧，其实系远低于咧就系世卫组织嘅安全标准。咁而另外用到嘅干冰啊、液氮啊、食盐啊呢一类嘅物质，本身咧就系自然界即系经常会见到嘅成分，气化之后咧就会变成二氧化碳。氮气是属于空气当中原有的组成部分，所以只要正常使用是不会带来污染的。有些朋友就说，到底人工蒸雨到底是怎么搞的呢？看到网上各种方式好像浮浮夸夸地，其实网上看到各类视频不一定每一个都是真的。人工蒸雨主要就是分地面和空中两种。地面就是靠一些火箭弹将催化剂送入云层当中，而空中呢就是用飞机直接就是进入云当中去播撒一些催化剂。现在你也有用无人机作业的新的方式，而人工蒸雨的流程其实是很严格的，需要雷达监测云层，还要提前向这个空管部门去申请空域，获批之后先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操作的，不是说想几时搞就几时搞。气象部门亦都提醒啦，如果在这个人工蒸雨作业点半径10公里范围之内执到人工蒸雨的火箭弹的一些残骸或者是故障弹的话，就不要自己去搬它，不要自己去拆解或者就私自存放，因为牙烟的应该是马上联系当地的气象局或者就是派出所。而遇到是火箭的残体降落，亦都要注意及时躲避。人工降雨或者叫人工蒸雨呢，其实好多人都话未见过啊，所以好奇系好正常。但系安全起见呢就唔好去围观啦。同埋呢现场呢亦都冇网上各种视频咁震撼嘅。如果大家真系想了解，可以去搜翻啲呢就系权威嘅科普视频。咁样呢可能你知道得呢会更加之真实一啲。

0: 产品临盒最啱我。我住喺尔沙岛，啲空气又唔好；住喺伦敦，我又怕大雾。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凉，够年份。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秋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6: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在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还有李白 NPC 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6: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喜欢。
1: 快找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7: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0: 今日表情包。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讲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关于避雷贴啦。咁最近咧，四川有一位33岁嘅个体摊主阿胡女士咧，平时就系靠卖炸串为生嘅。咁最近有一位嘅顾客啦，消费咗10蚊鸡，买咗份炸串之后啦，就喺当地嘅社交媒体上边发布咗条咧，就指向佢摊位嘅避雷差评。

0: 就话佢玩唔起啦，啊话好$10一份，啊就话夹多咗菜咧就唔另外再加呢个薯仔俾佢啦。咁啊后续咧相关信息咧喺当地咧就不断咁扩散，咁啊有一啲不明真相嘅网友咧亦都顺住线索咧就揾到佢嘅摊位，指责啊闹佢啦。咁啊不堪呢个舆论压力嘅胡女士，最终系选择咗跳河轻生。呢件事咧警方系调查紧嘅。胡女士嘅老公就话，呢位顾客买嘅$10炸串咧就系自选模式，啊有20多种嘢可以选嘅，装满一框之后咧，再视情况咧就添加呢个炸薯条。咁啊，佢哋咧就话，如果菜夹多咗咧，薯条就会少啲。咁如果菜量实在多嘅情况之下咧，啊薯条就加唔到啦。咁佢哋都系会同顾客讲清楚嘅。咁好多人睇到呢件事之后，第一反应都话啊，好难理解喎、哦。咁其实就只不过系$10炸串嘅事情啊，亦都只不过系一条普通嘅差评，点解搞出人命呢？呢样嘢咧，亦都可能系好多人忽略嘅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话喺一啲嘅小县城里面呢，好多嘅街坊做一啲嘅小摊贩，其实口碑呢可能就係佢哋嘅生计来源。咁如果呢真係一啲嘅避雷贴嘅差评好紧要嘅话呢，可能係真係会影响人哋一家人嘅收入来源嘅。咁对于呢件事呢，有啲朋友就话都好极端啫，咁因为呢即係而家差评或者呢网上嘅避雷贴咁多，咁系咪下下都会即係諗到一个咁严重嘅后果呢？呢个只係一个极端嘅事件。咁而荔枝新闻嘅记者呢就咨询咗律师啦。律师就话，如果顾客发布嘅评价存在虚构事实、辱骂诋毁嘅内容，而造成呢就係摊主嘅社会评价降低，就会构成呢就係名誉权嘅一个侵权，需要承担返民事赔偿嘅责任。情节严重嘅话呢，可能会涉嫌侮辱诽谤刑事犯罪。咁即便呢评价系基于个人嘅真实感受，亦都应该呢就客观理性，避免使用好似玩唔起啊呢啲带有攻击性嘅表述，防止言语激化矛盾，诱发严重嘅后果。佢哋都讲到呢，就话消费者嘅差评呢系唔等同于网络暴力嘅。咁但係网络评价唔能够成为商人嘅武器，消费者发表评价呢亦都应该对自己嘅网络言语系进行负责。咁首先我哋要清楚啦，消费者正常嘅一个评价权当然系受法律保护嘅。咁但係呢评价嘅边界呢亦都需要系客观同埋真实。唔能够啦有时可能为咗泄愤啊夸大其词，讲到好夸张。好多人随手发嘅差评，其实网友根本意识唔到，有一啲嘅个体户啦，佢哋嘅叫承担或者叫抗风险嘅能力可能几乎系零嘅。因为佢哋唔系好似啲大公司咁有自己嘅公关团队，可能亦都有啲呢本身生活嘅压力就好大，心里面嘅嗰个承受能力呢系应对唔到一啲铺天盖地嘅指责。可能有啲人只係随手敲几个字，但係呢喺同城传播嘅放大效应之下，有可能真係会变成压垮个普通人嘅最后一根稻草。咁最新嘅消息呢就讲到，胡女士去世之后啦，疑似差评嘅女顾客啦係喺自己嘅社交账号当中啦就回应，就话呢佢係一个孕妇，请大家呢就唔好妄报佢。咁亦都话呢就好遗憾啊。但是他就说自己发布的只是本人真实的消费体验评价，没有任何的恶意，亦都没有任何煽动或者捏造事实。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为一场的意外悲剧被无限追责和被全网审判。当然这个的留言亦都未经证实真是当时差评的那位顾客。咁而有留言当中有网友就讲到，佢话佢遇到唔鍾意食嘅店呢从来都唔会刻意去评价，唔好食自己下次唔去就好啦。呢种每次呢都发帖话叫人哋避雷呀，呢种其实算唔算一种霸凌呢？我唔鍾意食，我就觉得唔好，我就要你哋全部人同我一样去抵制呢间店。咁其实呢个算唔算系一种拉帮结派嘅霸凌呢？咁当然亦都有啲人就话，咁其实避雷贴亦都系可能只系一种好心嘅提醒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对一啲嘅飲食有 比较极致嘅啲追求，可能睇呢啲贴咧，可能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咧拣更加好嘅店啊，获得更加好嘅用餐体验咧。咁啊，当然更加值得反思咧，就系除咗某一个普通消费者之外，有一啲嘅平台而家嘅舆论机制咧，就系当一张贴可以喺几个小时之内冲上去一啲嘅比较好嘅位置、好流量嘅时候，可能咧平台就唔会理佢究竟系宣泄紧情绪定系有冇夸大差评，总之咧就有流量就继续俾。咁其实呢样嘢会唔会亦都系有问题嘅咧？咁啊，同埋喺咁样嘅机制之下，每一个网络参与者或者可能都需要喺发表我哋自己嘅评价或者系呢啲避雷贴之前，真系谨慎谂清楚，系咪真系要发咁样嘅避雷贴呢？你轻松写低嘅一句呢间店太差，冇下次，咁样嘅差评系咪真系要发呢？大家对呢件事点睇咧？欢迎大家继续啦，喺我哋各个平台当中留言啊！见到啊，钻石玻璃心就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唔会完全相信，亦都唔会完全唔信呢啲嘢，都系见到呢一类嘅贴，可能系会多方比较咯。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转个话题，关注一下咧，就系好多朋友每日都要用嘅洗衣凝珠啊！见到咧，央广中国之声嘅报道，有网友分享自己嘅经历吓，就话老婆喺处理受潮咗黐埋一齐嘅洗衣凝珠嘅时候咧，伸手去拉，咁啊，试图咧就分开呢啲嘅凝珠，但系个凝珠突然间爆开，高浓度嘅洗滴液咧就系滴咗入眼里边。然之后去医院咧，系查出咗眼角膜咧被腐蚀缺损啊！呢件事系上咗热搜嘅。咁啊，其实咧，大家用呢啲嘅洗衣凝珠咧，都系贪佢方便啦。但系好多人都冇谂过啊，原来咧咁样将佢徒手搣开，有咁大嘅风险。咁啊，其实咧呢啲凝珠嘅外层咧系啲水溶性嘅薄膜，受潮之后咧系会变软嘅。咁当张力唔稳嘅时候，外力拉扯好容易咧就会爆噶啦。咁而里边嘅一啲浓缩嘅洗滴液咧，系含有碱性成分嘅。咁所以一旦滋入眼里边咧，系会腐蚀到呢个角膜，严重嘅话咧可能会损伤视力添。咁啊，但系咧之前咧，其实大家对于洗衣凝珠嘅印象咧，基本上就停留喺啊，咁啊唔好俾小朋友当糖果食就 OK 啦。咁而咧一啲嘅包装上边嘅警示或者提醒咧，全部都系放喺唔好俾小朋友攞到或者唔吞。但系咧其实咧好多嘅成年人咧喺用嘅时候，真系试过咧用手去搣开啲洗衣凝珠嘅。咁其实呢个操作原来背后呢啲风险，好多人真系唔知。咁而记者亦都喺线下走访一啲嘅超市咧，买咗10款唔同嘅牌子，咁啊发现咧喺包装上边咧，基本嗰啲注意事项咧都系同小朋友有关。10款当中，只有1款系标志咗咧，就话凝珠黏连之后禁止用手撕，得1款有提示。咁其实呢种常见嘅风险，点解包装上边唔写清楚呢？即是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是真的会受伤的吧。所以呢，风险提示缺位呢，它的根源是在于产品安全的思路其实是有偏差的。因为可能有些企业做产品呢，它就追求好用啦，追求卖得好啦。咁有时可能会觉得，哎呀，啲提示写咁清楚，好像写到咁有风险，人哋会不会不买的。咁所以咧，今次呢件事之后咧，一方面厂家可以咧就系增设翻醒目嘅图文嘅提示，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优化下嗰个凝珠嘅材料，同埋咧佢嗰个防潮嘅设计，减少翻佢黏连嘅概率。咁啊同埋呢件事咧，监管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就系补一补漏啊，提示下洗衣凝珠系应该有呢方面嘅提示嘅。咁啊，同埋咧，即系我呢件事咧，亦都有咧问翻我哋咧做即系带货嘅同事吓，放心好物方面嘅主持人啦吓，咁佢都推荐咧，其实喺放心好物小程序上边咧，有一啲嘅产品咧，佢哋嘅洗衣凝珠系冇咁容易黏连嘅， 咁所以咧发生呢一类嘅危险嘅风险咧，亦都会相对低一啲。其实关键就是你要明示翻佢有黏连之后会爆啊，入眼之后会咁大镬嘅呢一个安全提示，等大家喺知道各种风险之下，然之后自己再作出选择。咁嘅话，我咪知道揾一啲冇咁容易黐埋嘅产品，咁咪稳阵啲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

0: 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

0: 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

0: 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

0: 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上一次玩匀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2: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1: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2: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1: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5: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6: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5: 喺公司做中层，
6: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负兼无职；
5: 喺公司做牛马，
6: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5: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6: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7: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8: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7: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9: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8: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10: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

0: 步一景，处处精彩。
1: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注意到啦，从9月30号开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施行啦。呢个系人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推出嘅新规。嗱，而家即系执行紧啦。咁啊，覆盖包括保险在内嘅所有金融产品嘅线上营销。最近业内讨论度特别高啊，今日咧同你倾下呢件事。其实呢，互联网保险发展嘅呢几年呢，相关规范一直都有，但今次八部门一起发力呢，亦都系俾咗全金融行业网络营销行为嘅一个规定啊。咁早喺正式落地之前，各大平台就已经启动整改啦。比如抖音全面清退咗6888个理财师黄 V 认证，小红书都发布咗首份嘅社区金融生态公约，核心要求就一条啊，做金融产品营销必须要有相应嘅资质。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规范？主要因为近几年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很多保险从业者靠线上引流托客，但是乱象都开始冒头。有些人使千几蚊来租平台蓝 V 账号的，冒充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去买港险。还有一些宣传的时候夸大收益，变相承诺保本，哇，不少消费者踩过坑的。咁新規管嘅係乜嘢呢？同大家話幾個重點啦。第一，規範呢範圍呢就定得好清楚，只要係通過互聯網宣傳推介金融產品、展示機構品牌同購買提供跳轉渠道嘅，都屬於金融產品網絡營銷，係需要受監管嘅。其次，金融機構呢亦都要擔總責，咁所有嘅營銷內容必須由總部統一審核，备案存档，无论是公众号推文、直播抑或短视频，都不能够私自改内容，必须要用机构审核过的版本。再有呢，就是账号和人员都要合规，营销的账号是金融机构官方开设的，出镜做营销人员必须要具备从业资质，还有呢机构要正式授权等等。之前有一些明星呢进入到保险直播间卖产品，特登亮出一个保险执业证号，这个就合规了。咁最后呢，仲要明確了解埋呢营销内容八不得红线，比如唔可以误导性表述啊，唔可以夸大保险责任同埋收益啊，呢啲其实保险行业早有规定啦。呢、这个呢係全金融行业呢今次作为统一嘅标准啦。咁而好多朋友担心新規冲击之后呢，会唔会都影响上线喺线上开展保险嘅行业啦，又或者消费者喺线上买保险。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因为之前呢保险销售已经呢係有售前到售后嘅全流程規範。今次係针对网络渠道做咗更细致嘅约束，同金融强国建设嘅监管方向都係一致嘅。最终嘅目的就係要市场更加規範，去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以后大家喺网上查到保险或者理财内容啊，要睇下个账号正唔正规，人员有冇资质，凡系吹到天花乱坠嘅，留多个心眼啦。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祖庙27铺奇妙游。
7: 阿咪呀，我哋嚟啦！今日唔点嘢食，等你帮我哋安排。
8: 嗯，系啊，哇，呢啲系咪叫个阿妈家姐嗰啲系嘛？
9: 哇，华哥 in 咗喎！
8: 使乜讲啊？
6: 冇问题啊，咁多位，嗱，一人一杯普洱陈皮，消滞一流啊！喂，话时话，你哋个个国庆去边度玩啫？我啊喺茶餐厅忙到踢晒脚啊，边度都冇去、啊。
9: 喂，美姐，咁你就走宝啦、啊！我成个国庆啊都喺祖庙嗰度过噶。你睇下，我集齐咗嗱嗱嗱呢10个印章换咗。

0: 张限定版纪念嘅门票咧，仲有呢个小仙鹿徽章啊，靓唔靓啊？
1: 哇！你睇到？喂，嘉欣妹妹，你着住汉服喺祖庙门口影张咁靓嘅相，哎呀，我喺朋友圈见到啦。你知唔知啊？你已经成为咗27铺奇妙游嘅野生代言人啊！
0: 真噶？
1: 我啲深圳 friend 啊，仲问我系咪喺度开咗个主题乐园啊？
0: 哎呀，咩主题乐园啦？人哋系祖庙嚟噶，27铺奇妙。你估下我扮咗啲咩身份啦？嗱，我咧就拣咗分水行商过埠客，行嗰条线全部都系卖香云沙同石湾陶瓷嘅铺头嚟噶。我仲同嗰个 NPC 天福婆玩咗成十分钟咁多，佢用嗰啲碌柚叶咧系咁拍我话，拍一拍，祝你科科都考第一，哇，真系好正啊！
2: 喂，嘉欣啊！你系讲嘅27铺，我细路哥嗰时咧就听阿爷讲过噶啦，话嗰阵咧就佛山镇分27铺，祖庙系宗主，我哋禅城人嫁女咧或娶新抱咧都要去祖庙拜北帝啊！啊，估唔到几十年后27铺可以变成奇妙游。真系世事难料咯！
1: 系啊，张婶，你知唔知啊？国庆我去祖庙最大嘅感受咧，就系嗰阵时居然可以玩到夜晚9:30，仲有夜光醒尸体。我嗰日企喺个高桩下边，醒尸喺上面跳上跳落，我以为自己去咗其他嗰啲乐园咁啊！
3: 系啊系啊，钟你咁讲，我都有啲心喐啊！唉，真系我高明农场国庆都好多客嚟摘菜噶，咁但系夜晚咧真系冇乜搞作啊！你哋讲呢个27铺咧，我听落咧好似将成个佛山嗰啲手工艺啊，同埋小食啊，仲有嗰啲特别嘅文化嘅符号咧，搬晒入祖庙咁吓。
4: 系啊，嗱、啊，我睇新闻话咧，25个商户铺位，有石湾陶艺啦，有广绣，有彩灯扎作，香云纱织造，舞衣跌打，陈皮药香，仲有广府特色食品添。我仲谂啊，如果27铺有得摆档啊，我间茶餐厅啊都可以开个咪姐菠萝油铺位添啊、
3: 古风菠萝油啊。
0: 哇，咪姐，你呢次就走宝啦！你知唔知我嗰日咧食咗个五福做喵造型嘅糖？仲有嗰个陈皮红豆沙，好食到飞起啊！不过最搞笑嘅系，我见到个 NPC 啊甜水妹拎住塔波水喺度讲话，洗过塔波水顺风又顺水。咦，我即刻冲过去洗咗下手添。
2: 哎呀，你班后生仔女咧玩得咁开心，我仲有我嘅回忆啊！我细路哥嗰阵时啊，祖庙万福台做粤剧，阿妈咧就带我去睇《帝女花》啦，哇！人山人海，我骑博马骑阿爸咁膊头，上手去揾嗰啲戏台嘅红酒，啊，嗰种热闹，同你哋而家嘅27铺其实系一脉相承噶。
1: 张婶啊，讲得啱啦，我睇新闻话咧，国庆期间万福台粤剧1年7日，好戏连台，黄飞鸿醒狮每日11场，哇，真系好精彩啊！将我哋成个佛山嘅故事都讲翻晒出嚟啊！
2: 系啊系啊，
0: 喂啊，聪哥，你今次讲嘢都好有深度哦。咧，我嗰日啊玩通关宝碟拣身份嗰阵，见到有3种身份可以拣噶，有27铺人啦、白宫账户啦、分水行商。我咧最后就拣咗分水行商。拣嗰阵突然间觉得，原来我哋佛山人早上就系做生意噶咯，分江两岸双船往来，27铺就系我哋嘅 CBD 啦。
4: 哇，系嘉欣，你讲得咁商业，我中意啊！喂，我睇报道话呢、這个奇妙游嘅核心客群咧系青年啊，而且咧仲有有趣说媒专场大冚姐喺度坐阵抛绣球啦，仲有问答选女婿啊！我有个表姐啊，国庆咧专程去祖庙参加说媒，就话：哇，原来晚上嘅祖庙系咁噶，同日头咧完全唔同啊！
1: 诶，等等等等，阿妹姐啊，
4: 做咩？
1: 你嗰个表姐咧系咪着红色衫嗰个啊？我嗰日喺现场见到个女仔俾大冚姐拉上台抛绣球，下边成班男仔争，哎呀，我仲以为拍紧戏添啊！
4: 做咩？你又心喐啊？诶，咪就系佢咯，佢话嗰日好开心啊，仲加咗个男仔嘅微信添啊！你话祖庙奇妙游系咪应该叫做祖庙相亲大会啊？嗱，
3: 你哋讲嗰啲嘢咧，我越听越觉得神奇啊！我喺高明耕田咧，最惊啲人话就农业咧就唔系好赚到钱嘅，咁但系你哋睇啊，祖庙将27铺嘅商贸记忆 都可以变成奇妙游嘅，将石湾陶瓷啦、香云沙啦变成体验。嗱，呢一个咪就是文化变现咯。我农场我觉得都可以谂下吓，搞翻个高明农耕廿四节气奇妙游。
1: 诶、哎，华哥，你嘅廿四节气奇妙游，我帮你谂好 slogan 啦。日头摘菜，夜晚摘星，高明农场越夜越有机。
2: 哎呀，钟啊，你呢句咧真系。哎呀，我哋佛山文旅啊，应该请你去做策划先得啦
0: 吓。喂，你哋知唔知啊？我嗰日咧玩嗰个通关宝碟就29.9元，有本宝碟同埋20张古风嘅银票。我同 NPC 互动，赢咗银票，最后咧就收集咗10枚印章，换咗纪念版嘅门票同埋限定文创。以后我啲同学仔见到话，下次有都要去啊！
4: 喂，29.9元有得玩，有得睇，有得打卡，仲有嘢换、啊。呢、這个定价真系好笋。嗱，我查餐厅一个菠萝油18元。你话贵唔贵啊？但系如果菠萝油可以集张换奶茶，咁嗰啲客咧就会一定觉得唔贵，仲觉得抵添啊！
1: 呢、這个就系游戏化嘅威力啦。以前去博物馆净系得个睇，而家有埋玩添。你唔单止系游客啊，你系27铺人，你唔单止喺度睇紧醒狮啊，你仲可以同醒狮互动。你唔单止喺度睇紧粤剧啊，仲系坐喺万福台下边食住糖画听大戏。呢一种沉浸式嘅体验系传统文旅比唔到噶。
2: 系啦，嗱，我教书嗰阵咧，成日都同啲学生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家你哋系行万里路，不如入一场戏。祖庙将瓦脊上嘅陶瓷碎手、船板上嘅木雕零六变成 NPC 同你互动，呢、這个就系活态传承啦。
3: 唉，讲得好啊，我明晒啊。你哋讲嘅27铺其实是一个容器嚟嘅，啊，就将我哋佛山嘅手工业啦、啊、商贸啦、民族啦、分族啦、功夫啦、醒狮，冚唪唥都装晒入去。游客咧就唔系睇展览，吓、啊、行咗一个咧就系、是、啊鲜活嘅佛山。啊，我谂我农场都可以做个容器嘅，啊，将高明嘅农耕文化、节气知识啊、亲子体验咧都装晒入去先得。嗯、
0: 哇，华哥，你终于都开窍啦、哦！咁我下次去你农场可唔可以系着住汉服去插秧啊？
3: 有难度，有难度。
1: 嘉欣妹妹，你着汉服插秧啊，嗰啲泥一逼一声乜支上嚟，你又唔系小仙鹿啊，小泥鹿啊，你嗰个。
4: 喂，其实我哋佛山文旅咧呢几年真系越做越好啊！嗱，由岭南新天地啦，到创意产业园啦，再到祖庙27铺，我哋终于有啲咧唔系得个睇字嘅文化 IP 啦。你哋知唔知啊？国庆期间祖庙超20万人次，全网嘅传播量超3-4千万。喂，呢、這个数字啊，系我哋佛山人自己创造噶。
2: 唉，我哋佛山人啊，成日都话低调务实，但系咧低调还低调，有啲嘢咧真要大大声讲出嚟。祖庙27铺奇妙游，真系我哋佛山人嘅骄傲嚟噶。
0: 诶、嗯，咁、欸、我哋今日就以茶代酒，为佛山文旅嘅吹圈饮翻杯先。
5: 哎呀！
1: 不过讲真啦，张婶，你嗰日话咧想祖庙奇妙游加粤曲，我睇新闻话万福台粤剧1年7日好戏连台，你嘅心愿已经实现咗啦。
2: 真系嘅？哎呀，我睇漏咗添，咁我下次要睇翻场先。阿咩啊？你陪我去啊！
4: 诶、欸，好、啊，我茶餐厅咧就早啲收档，陪你睇戏。
2: 好啊，
3: 咁、我到时都去祖庙行下，睇下你哋讲嘅天福婆系咪真系咁过瘾先。
0: 诶，华哥，我陪你，我熟路啦，我可以带你去集章噶。
1: 哎呀，嘉欣妹妹，你咁熟路，不如去祖庙嗰度做兼职 NPC 啊！你扮小仙鹿，肯定好受欢迎顶啦、
0: 嗯。好主意、啊，嗱，我而家就上嗰个小咩书嗰度睇下点样报名做 NPC 先。下次标题我都谂好咗噶啦，就叫做16岁女高中生化身27铺小仙鹿，带你玩转祖庙奇妙游。
4: 哎呀，嘉欣啊，你就唔好做咩 NPC 啦，你做 KOL 啦。我茶餐厅咧，请你做代言人，帮你出呢个叫做27铺套餐。
0: 好啊。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

0: 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祖庙27铺奇妙游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啲人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7: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8: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 绵密嘅蟹膏

0: 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新学期对于起始年级的家长呢，都会有少少的手足无措。一年级啦，即是这段时间啱好学拼音，大家可能也都是接受第一次包知啊。我们的一年级家长怎样去好好过渡呢，非常之紧要。我邀请继续是秀姑来跟我们讲讲。
4: 一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呢，会碰到很多问题。我就觉得呢，今年可能要改变一下以前的一些认知。因为今年有好多做法同往年系唔一样，所以我哋要跟得上，跟上咗啦，我哋嘅家庭教育跟住上啦，细路仔佢先可以成长得更好，即系能够更快咁去适应小学一年级嘅生活。咁首先要知道，佢由幼儿园到入小学系好多唔同噶，最大嘅区别就系幼儿园佢冇固定嘅学习任务嘅，佢要求就系感知嘅啫，知道学习方式主要就系游戏，成日都系玩嘅啫。但系入到小学，佢依家有一段过渡期，但过渡期好短，过渡期一过就要正正式式按照小学生嘅要求去安排定规矩噶啦。所以咧呢点对一年级新生嚟讲就好大嘅唔同哦。以前就玩，依家唔系，你要学嘢咧，坐得端正，两只手啊点样，稍微望一望地度，老师都话小眼睛看黑板，
3: 哦对对，
4: 系嘛，然后咧你稍微坐得歪啲，弯下腰，老师又行过嚟敲下你个台，咔咔提醒你注意，耷低头玩下嘢咧，更加会乜乜名，请你起身回答问题，咁。老师认为你是违反纪律，仲要处罚，起身唔准你坐，或者咧企咗喺后边。第二个咧，老师嘅管理方式唔同。幼儿园佢老师配备好充足嘛，配两教一补，又小班制啊嘛。但系咧，佢喺小学咧几十人一班，一节课就是一个老师嘅啫。管理嘅方式完全唔同。我喺幼儿园上课咧，中意饮水，我可以随便出去斟。我要去厕所，我随便可以去，但系小学唔得噶，未到下课系唔准离开课室噶。仲有咧，幼儿园特别正规嘅幼儿园系冇课外作业嘅。我喺小学唔系咯，慢慢咧佢就唔多唔少都有啲作业噶啦。虽然强调唔布置书面作业，但起码你要读书啦，要翻去讲故事俾爸爸妈妈听啊，咁即系负担又重好多啦。所以呢啲咧，我哋都要作为一年级的新生家长
5: 都要知道。

0: 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要安慰他，要给安全感给他，千祈不要说、啊、你在家不乜乜，我告诉你们老师听，等老师罚你、啊、好了，
1: 千祈不
0: 要说，就给孩子一个不安全感，加重他一个感觉，就啊，学校的老师很可怕的，会罚我的，那他就更加不想回学。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傍晚7:30。
8: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9: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8: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9: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8: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系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企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算呢一日单鸿信嚟到啦，秦琼叫埋罗成一齐出门口迎接。点知罗成同单鸿信一见到就反面，争啲仲打起上嚟添。秦琼问过单鸿信，知道佢哋两个人之间有个误会，佢就同罗成话啦：表弟，有啲说话我要同你讲。嗰一年我喺山西被困潞州天堂院，当拣卖马，结识咗单鸿信，佢对待我系恩重如山。就算我结草含环亦难以报答。后来我在造甲林误伤人命，惹咗官非。是不是单鸿信打死人要坐监啊？佢表哥，

唔系，冇错，唔系。但系佢喺监牢陪咗我两个月。如果唔系善龙信帮我托人情，我就要填命。咁我系唔系就要命丧泸州呢？系，就因为得到佢鼎力相助，我先至发配北平。你话啦，如果唔系佢，我哋能唔能够见面啊？咁梗系唔能够啦，表哥。你明白就好啦。我秦琼系先有朋友，后有亲戚。表弟，你如果认我呢个表哥嘅，你就恭恭敬敬嚟拜见善儿哥。罗成一听，哇，系表哥呢番说话讲得好重噃，唔能够当骑骑噶。好啦，今日当住表哥面，我认下低威先。呢、这个过节就暂时放低佢，日后再嚟算账。于是罗成面口一转，佢就笑住话啦：，表哥，你咁去做咩啫？我因为知道善儿哥啲脾气系咁火爆噶啦，我特登激下佢玩下啫嘛。善儿哥，我同你下跪啦，我同你叩头下，一个，我再同你叩一个，两个，嗱，添多一个添，我同你叩够三个头，咁得啦啩？善龙信一睇，唉，真系唔知嬲好定唔嬲好。佢话啦：兄弟，你叩呢个头真系唔容易。而家当住二哥面，我讲几句。我个心如果仲系仇口你嘅，咁我善龙信就唔系人啦。冇事啦，你请起。罗成企起身，三个人咁先行入客厅，见咗秦老太太同埋合家大小。咁行过礼，饮过茶，倾咗阵偈，善龙信就告辞翻去。送咗个善龙信之后，秦琼就同罗成话啦：表弟，先头个事你唔好记喺心嚟啊！你啊真系激亲佢啊！佢系个血性男子，火爆脾气，你唔好咁对待佢先得噶。先头如果我唔话你几句啊，你叫佢点样落台啊？罗成笑啦，佢话：表哥，我唔会放喺心嚟嘅。你先头系担梯俾佢落台，如果唔系啊，都唔知佢今日点出门口啊！秦琼话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讲佢啦，我哋一齐去假柳店啦。嗱，表弟，当初北平你咪同我讲过话要见下场面，结交多啲朋友嘅。今日差唔多我所有嘅朋友呢度嘅外地嘅都到齐啦，我嚟同你引见一下啦。罗成话：好啊，我哋去啦。今日两个人啱啱出咗巷口，只见有个人骑住马迎面行紧嚟。罗成定眼一睇，哦，好欢喜呢个人啊！只见呢个人啊，身高九尺，面如重枣，浓眉朗目，直鼻阔口，三绺黑须，头顶青筋啊，身穿绿袍，骑一匹赤炭火龙驹。马鞍桥上挂住一杆三挺刀。罗成话啦：表哥，呢、这个人生得又灰梧又大方，话佢系关云长翻生，真系有人信噶。表弟啊，呢、这个唔系外人，系我嘅好朋友。系咩？嗱，表弟，我考下你嘅眼光啊！嗱，你睇佢似系做乜嘢嘅呢？佢啊，嗯，净系睇佢呢个气派，起码是个总兵官啦，表哥，你同我引见下啦，我好想结识佢啊！秦琼笑啦，佢话：表弟，你就知道当官嘅够威武，今日你睇差眼啦。点解呢？佢系个响马，专劫官府嘅。啊，乜喺响马里头会有咁好嘅人才噶？喺呢个时候。这个人已经见到秦琼了，他翻身落马，快步上前跪低行礼，他说：二哥在上，小弟有礼。秦琼连忙还礼过：哎呀呀呀，贤弟，请起请起。二哥，他来了没有？秦琼看他伸出两只手指比一比，就知道他说的是善龙信，

0: 秦琼话佢嚟咗啦，佢同埋大家喺西门外假酒店，我哋一齐去揾佢啦。讲到呢处，秦琼觉得后边有人掹佢三尾，又听见细细声声话：同我引荐下啦，表哥。呵，原来系罗成心急啦。秦琼话：嘿，你睇啊，我哋净系顾住倾偈都唔记得咗添。嚟，我同你介绍下贤弟啊，佢系我个表弟燕山公罗成。嗰个人就话：幸会幸会。秦琼话啦：表弟，佢系我个好朋友，姓黄明轩，字君可，一个外号叫做六蒲水美艳公。罗成上前一步跪低行礼：哥哥在上，小弟罗成有礼。黄君可连忙跪低还礼佢：哎呀，罗公爷，我黄君可实在唔敢当，实在唔敢当啊！秦琼喺旁边睇见咁个样，嘿，个心就笑啦。你睇下我呢个表弟啊，结交朋友亦要拣好样够威嘅。咁三个人呢就一齐去假酒店啦。当佢哋就快出西门嘅时候，又见到对面有个人骑马行紧嚟。秦琼话啦：表弟你睇下，骑马嚟紧呢个人同你真系亲兄弟咁样嘅，系咪？罗成一睇呢个人，又是一身雪亮银装，相貌清秀，神采照人，是边个呢？佢就是太原侯李渊的女婿柴少。柴少一见到秦琼，连忙落马行礼。秦琼还了你就互相问候。柴少就话啦：我岳父好感激恩公救命之恩，本来想亲自嚟嘅，不过佢因为要镇守太原，责任重大，唔能够离开，故此吩咐小弟代替佢嚟同老太太祝寿啊！不敢不敢，多谢太原侯有心。咁跟住秦琼介绍柴少同罗成、黄君可相识，然后又一齐去假酒店。喺路上，佢哋又遇见魏征同徐茂公，佢两个人云游四海。听到江湖上传闻话九月初九啊同秦武拜寿，故之特登赶嚟。跟住呢又遇见天堂院嗰两位班头金甲同环，咁大家一齐高高兴兴地行去假酒店。一去到，哦，原来黄伯当、谢影灯、侯君集、尚怀中佢哋都已经到咗啦，同单雄信佢哋一班人喺大厅倾紧偈。范虎、连明、铁灰、任忠呢四位是秦琼的同事啦，正在度帮手招呼人客。而家秦琼佢哋嚟到同各位英雄好汉见到面，互相问候倾谈，嘿，嗰种热闹虚撼法呢就不在话下啦。跟住就摆开筵席，开怀畅饮，正在饮得兴高采烈，就听见楼下嘅小二嗌啦：秦二爷有人客到！跟住听见楼梯噔噔声响，有个人大声大气咁话：喂喂喂，我嚟啦！哎，又似你哋饮酒都唔等埋我系嘛？我攞把大斧劈你哋噶吓！秦琼定眼一睇，哦，原来系程咬金同尤俊达嚟啦。大家一见到程咬金嗰副尊容啊，嘿，都吓咗一跳啊！秦琼就即刻同大家介绍话啦。各位，佢系我个程贤弟、尤贤弟，咁大家都抱抱拳、拱拱手，见过礼。秦琼话啦：两位贤弟，请埋位饮酒啦。
1: 多谢二哥。
0: 咁啊，两个人坐落一齐饮酒。秦琼啊，同呢围台嘅朋友讲两句，又同嗰围台嘅讲两句，喺度应酬紧。佢一睇睇到罗成同单雄信嗰处，哈！佢两个做咩嘢啊？两个人打对面坐，一个瞪眉突眼，一个松鼻秒嘴。秦琼谂啦，佢唔系冇事噶啦咩？点解仲系咁样嘅？秦琼个心好为难，但系又不便讲乜嘢噃。呢个时候呢，个天正系分光分黑嘅时候。店小二呢就企喺凳上面，将啲四方嘅八角嘅吊灯啊挂

0: 灯都点着晒。咁大家正系饮得高兴嘅时候，士农信忽然企起身嚟话：各位，请大家暂且停杯慢饮。咁大家个个都放低酒杯。各位，我有几句说话，唔知道该讲唔该讲。大家就话啦：你讲啦，我哋大家都听住啊。秦琼觉得奇怪啦，乜士农信想讲乜嘢呢？再睇睇罗成，哦，嗰两道眼眉又竖到洞笃企，双眼又碌到圆圆。秦琼真系担心啊！只听见士农信话啦：今日在座各位都系同秦二哥有啲交情，呢件事我讲出嚟，大家就唔好传出去。仲有，唔系我哋呢一行嘅人，亦唔好理。我讲嘅系靠山王杨林，佢有一笔黄冈64万，另外仲有价值100万嘅龙衣宫。秦琼一听，弊啦弊啦，乜讲啲咁嘢做乜呢？想拦住佢唔俾佢讲，但系佢已经讲出口啦，拦亦拦唔住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唐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加紧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一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福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小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7: 2026年的10月15日晚上的8:05，欢迎你收听和收看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今天依然是悬挂着橙色的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意味着全市依然是非常之干燥啦。展望听日和后日，受到东路的弱冷空气的影响，云量会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小雨。不知道这个小雨会不会缓解我们一些炎热呢？

今日收到守望幸福的留言，说一日的忙碌终于结束了，听着音乐敷住面膜，一边做运动一边等八点播今夜情为证。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喜欢听回电台，为什么呢？连自己都不知道。我想可能在电台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释放的时间，轻松自娱的时间。除了我听电台之外，有些朋友是选择看短剧来释放自我。不过最近话题红果短剧降至冲上了微博的热搜，不少的网友发帖话，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之后，觉得脑变得迟钝，甚至一刷停不下来的感觉。你们有没有看这些短剧，又或者讲看 AI 的短剧？咁唔少网友呢就晒出最近手机屏幕嘅使用时长，其中呢啲短剧嘅 APP 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钟头。点解呢？心理科医生就表示啦，因为短剧密集嘅反转勾子可以持续刺激我哋嘅多巴胺，令到我哋嘅大脑不断咁处于一种被动嘅兴奋状态。与此同时，长期高频消耗这一类的神经递质之后，再来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就会显得非常之累。简单来说，我们的多巴胺是有限的，如果你不断地去消耗在这些短剧上面，回到日常当中你就会觉得不够刺激，不够有趣。所以不是我们的智商变得下降了，而是我们的多巴胺储备透支了，导致我们的专注力和理解能力都暂时变得差了，产生一种变笨的感受。有人认为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和耐心，不少的剧情都开始套路化，逻辑亦都经不起推敲。但是亦都有网友表示，哎呀，睇短剧啫，唔使上纲上线嘅，都系个人嘅消遣嚟嘅。而家有唔少嘅 AI 短剧水准呢都非常之精良，冇必要踩一捧一啦。所以而家嘅你会唔会选择睇短剧嚟放松自己？又或者讲一攞嗰个 AI 短剧，或者系一啲爽文小说，就停不下来的感觉了。

来自品冠的无可救药。有人话一旦攞起手机刷呢一啲嘅神剧嘅时候咧，真系睇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简直就系无可救药。其实都好正常嘅，人之所以沉迷短剧咧，本质上就系我哋大脑喺高压生活之下，寻求一场低成本嘅情绪代偿。从神经机制嚟睇。爽劇30秒一个反转，3分钟一个高潮，如此的密度会持续刺激我们的大脑，就好像不断有人在这里奖励我们吃糖一样，我们的大脑都很受这个多巴胺的刺激的。而且现在我发现一些短劇编劇都应

0: 应该是学过心理学的，知道人大概在哪个位置是需要一些刺激，在第几集的时候需要有男女主的冲突，又或者在第几集的时候他们要开始拍拖了。所有的短剧这些全部都是有公式可以呈现的，那就导致我们看的时候越看越上瘾，令到我们欲罢不能。是不是审美发生了一些倒退呢？我们都不需要太过之紧张的。其实时代不断在变，当时有一些的偶像长剧出来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在担心啊，这些剧会不会影响了下一代呢？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垃圾充斥着网络呢？然而现在零零后甚至一零后都已经是慢慢地步入到社会当中，我们当初有很多的担心似乎都显得有些多余。在高压时代偶尔看看这些甜剧爽剧算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止痛药来的，只不过偶尔解压是可以的，不要令到它替代我们真实生活的感受，我想这个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吧。先听听下午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来到洋葱心灵这个视频号当中同我互动，又或者可以去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记得在花生板块当中留言要超过五个字啊。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来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加我的微信14700900053。跟住落嚟，我要抛一下书包噶。之所以大家中意去睇呢一啲嘅爽剧啦，系源自于弗洛伊德提出替代性满足呢一个概念。咩意思呢？现实生活当中被压抑嘅愿望，哎呀，冇办法实现啊！每日有做唔完嘅嘢， 那个老细又好核突。

你话真系缝佢一锤咩？其实又唔系好敢啊，嗬！仔细老婆乱，尤其我望望嗰张银行卡嘅余额，冇计啦，死死地去做啦。但系呢个时候喺我嘅生命当中出现咗一样嘢嚟补偿，喺嗰个世界里边，哇！主角系无法无天嘅，系可以怼天怼地嘅，甚至有特异功能可以穿越过去听到人哋嘅心声嘅。每当睇到呢啲主角逆袭打面吐气扬眉啦，观众就通过一个镜像神经元产生咗一个代入感，就好似呢个救世者讲述咗好多我哋未了心愿一样，仿佛喺呢啲短剧里边，我哋都被看见、被认同，唔需要付出真情实感嘅一啲代价，只需要想象就可以啦。除此之外，我哋嘅大脑咧其实都几偷懒嘅。有人啱啱话重温《今夜情为证》都可以几减压，我谂你应该会中意重温一啲多音乐嘅位置啦，又或者系多故事嘅环节吧。绝对唔中意重温啊杨聪喺度吟呢个弗洛伊德啊，定系荣格嘅呢一 part 吧。因为我哋嘅大脑咧，本能系会抗拒一啲烧脑嘅内容嘅。但系短剧佢嘅套路好简单，冲突亦都好直白，等于俾我哋嘅前额叶放咗一个假，唔需要去谂。我记得之前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人就喺度话：，我唔中意洋葱呢一种嘅主持方式，成日都抛啲问题出嚟俾我思考嘅，好讨厌呢一种感觉。所以每当我哋睇到呢啲短剧嘅时候，尤其系现实生活当中我咁高压嘅时候，佢就形成咗一种代偿啦。喺里边，哇！我真系可以无敌一样嘅存在。呢名用户就话，就好似我以前沉迷煲韩剧一样啫嘛。我室友啊都话我对爱情嘅憧憬太过之虚幻啊。所以后屘有冇影响到你嘅择偶观啊？定系话嗰个室友咧就已经系你嘅另外一半啊？吓，小熊仔话我唔系好中意睇呢啲短剧嘅，觉得嗰啲演员冇乜面部表情，仲不如睇卡通片好过。咁你啦，你会唔会追噶？我先嚟讲下先。我会追一啲嘅爽文小说嘅短剧少一啲。

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32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最美的夏天咧，话真系有20几年冇听过今夜情为证啦。今次无意中刷到，太减压啦。系咯，每当你减压嘅时候，你会用啲咩方式嚟排解下自己嘅压力呢？亦都欢迎最美的夏天可以关注下我吓。跟住见到小鲸鱼，佢就话有时候呢都好忍唔住手㗎，但係真係好似食薯片一样，食咗第一包就想食第二包，睇咗第一集就想睇第二集。跟住呢一位，我睇下你叫你咩先。阿平呢就话洋葱晚上好啊。我已经连续3日喺度刷呢啲嘅短劇啦。每日晚上过咗0点先至瞓。咁样刷劇啦，同埋刷短视频觉得好攰喎。咁每当我刷完之后呢，都系会督促自己快啲瞓啦，唔可以挨夜啦。但系连续追劇情又情不自禁咁追咗2晚夜。所以你嘅心同埋你嘅脑喺度打紧交啊！你有冇发觉啊？我嘅脑咧会认为系唔可以咁样嘅，你点可以咁沉迷落去嘅啦？但系我哋嘅身体仲系好诚实咁点开嗰部手机啊！嗬。不过平啊，我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起码你可以身体力行咁去验证咗一样嘢，人有起瘾上嚟咧，唔系话旁人讲咩大道理，我就可以改变噶啦。咁下次闹你嘅小朋友唔好睇手机啦，唔好玩游戏啦，可能就多咗一份真真切切嘅体验啦。会唔会係咁样呢？见到佛山家里面呢有好多嘅朋友都喺度留言啦。Steven 呢就话偶尔啦都会睇下呢啲短劇嘅，不过呢觉得有少少杠子。生菜呢就话好少睇呢个短劇。仲会见到老朋友喺度打卡，大家打卡呢可以多5个字啊。大蒜就问啦，最近去咗好火热嘅嗰个大象城嗰度食午饭，路过呢个米粒门同埋隔篱嘅面包店，多谢你同我省略晒嗰啲品牌啊。发觉呢啲餐饮店啊、面包店啊全部都喺度排队，唔知点解呢路过嘅时候有种如其来嘅窒息感同埋恐惧感，完全唔知道揀边间店。洋葱，心理学有冇相关嘅解释嘅呢？其实有，但係现实生活当中点解要时时刻刻諗住呢一个现象应该攞啲咩解释去对应呢？实在要解释嘅话，答案只有一个，就係选择太多，花多眼乱。食饭系咁，你话感情系咪都系咁噶啦？小乐话：寻晚听咗2个感情故事，突然之间谂翻起自己处于情感嘅十字路口，自己都好迷失啊！

有时候你话，如果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嘅感情如同嗰啲 AI 神剧一样，咁敢爱敢恨，咁单一线条，你话几好啦？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总系有好多嘅纷纷扰扰，好多嘅难题嗬。寻日咧收到两位，都应该系20岁左右嘅男生，好勇敢咁发嚟咗一啲嘅感情疑问，你会发觉。爱情呢一家嘢靠讲道理系讲唔明嘅，总系要去试下先知道嘅。呢名用户话：我嗰个90几岁嘅阿爷咧，刷3个钟头嘅短视频都唔愿意停啊！咁你都话啦，佢都90几岁啦，你咪由佢刷咯，唔刷佢可以做啲乜嘢啦？况且喺呢一个手机屏幕里面暂时都系安全嘅，系嘛？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当中。如果你系要匿名嘅话，请你喺前边话声俾我听，我应该点样称呼你？我叫你做小公主啦，好唔好啊？因为我唔知道点样称呼你啊。见到你个微信名应该系呢一个差唔多嘅意思。洋葱晚上好啊，最近真系好烦，工作上又有咗新嘅调整，初二嘅仔而家嘅学习任务又好重，身体营养开始跟唔上啦。但是他有个非常之不是那么好的习惯，就是拣食啊。特别就不喜欢他老豆煮的餸。但是呢，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他爸爸煮的。我回家呢比较夜。那我都跟他爸爸沟通过，叫他煮好一点啦。但是没办法协商成功。每次都煮一大堆。冇人食，然后又白白浪费，倒入垃圾桶。我觉得佢老豆系一个好难沟通嘅人，冇办法改变佢嘅諗法。每日煮嗰啲饭餸都唔符合胃口，然后又煮一大堆。曾经我又叫佢按照我哋嘅諗法嚟买，但系佢又抱怨，又话我哋太难服侍啦。慢慢慢慢咁又恢复原样，我真係唔知道应该点样平衡啊。今晚我叫个仔去晚托嗰度食饭啦，佢又唔係好愿意。所以我你嘅先生好难去改变，你係用好难改变呢一个词㗎。但是得意的是他又很愿意去煮、哦、所以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好奇一下，你的先生是不是一个都挺外向的人、啊、意思是他和朋友之间都挺傾得来的一个人，注意更多时候是和外面的朋友，他很有见地，很外向，很傾得来，而不是和屋企里面、啊。其实呢度蕴含住一个沟通嘅小技巧嘅，因为小公主你都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因素，佢好难改变，甚至可以讲左耳入右耳出啦，但系佢好愿意去煮。

先睇大火兒嘅留言先。小丁话呢，我哋屋企好搞笑㗎，要自己煮半个月，然后呢就食半个月嘅外卖。所以能够一直煮饭嘅嗰个人实在太强大太强大啦。佛山家里面小晴话，其实可以坚持煮已经算唔错啦。锦上添花就话，我先生呢都系鍾意煮嘢㗎，厨艺都可以，但系要佢买餸呢都系要买佢自己鍾意嘅。所以佢系完全都唔考虑挑食嘅仔，咁唯有我出马，我买餸佢煮，而家光盘行动。睇嚟你都几有自己嘅一啲见地喎，锦上添花。所以回归到小公主啱啱问嘅呢一个问题，我再睇下大家留言先啊。阿斯就话佢愿意煮已经好难得啦，你仲话佢煮得难食啊？俾我下次都唔煮俾你哋食啊！邓佢老公埋怨你几句先啊！好啦，咁啊回归到小公主问嘅呢个问题。

0: 呢一类喺出面非常之好好健谈嘅朋友，好乐天嘅朋友，佢哋有一个好处就係、是、生活当中唔係太记仇嘅。左耳入就右耳出，但係唔记仇嘅另外一件事呢，就係佢都唔係好记得你嘅要求嘅。甚至会厌恶你哋同佢提要求。佢毕生最大嘅目标就是我要快乐，快乐活着，快乐生活。咁呢一类嘅人呢，佢好愿意为屋企去付出㗎，因为除咗快乐之外，佢哋好注重关系。所以下次如果你系提要求嘅话，唔好好似喺工作里面要提命令式咁对你哋嘅下属哆瑞咪发嗦，一二三四五，这这这那那那，因为通常呢，即系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啦，咁样嘅先生遇到嘅太太呢，要么就系要求都会比较多啲，要么就系高标准一啲，要么就系雷厉风行一啲嘅，通常都系咁样配嘅，但系佢哋会唔系好鍾意嘅。点样去沟通？佢哋愿意为咗呢一头家，又或者系为咗我哋嘅关系好，去做好多嘢噶。所以下次提要求嘅时候，唔好好似喺工作里边咁样去将佢目标化，将佢细致化，而系多赞佢，佢中意去听赞美嘅说话，然后佢哋愿意为关系而去服务。而去做事嘅，因为你做咗，因为你煮咗呢一餐饭，令到我哋嘅屋企今晚可以准时食饭，真係太多谢你啦。如果下次可以煮红萝卜粟米汤，咁我觉得生活就更加正一啲啦。啊，你可以换嘅，即係意思是你要要求的那味嘢，你加落去。他们通常是受软不受硬啦，你一定要赞美他，他的这个付出，为这头家的付出你感觉到开心。然后你再去提一些要求，为了我们的关系好，为了我们的仔食得更开心的话，诶，下次你可不可以选择一下煮这个番茄煮鱼呢？我喜欢吃的。不过文说你这样做都会有另外的一个反效果的，就是他餐餐都会煮番茄煮鱼给你的。为什么我知道？我老豆是这样的人。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或者你自己曾经都是这样，明明自己心里面难受到不得了，但你总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需要你陪下我，反而会用贬低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引起人家的注意。譬如你会发一条朋友圈，里面写住唉，我果然是什么都做不好，或者故意将自己搞到好惨，等住人哋嚟关心你。其实我想同你讲，你真係唔需要咁㗎，真係唔需要。如果你直接话俾身边嘅人听，我而家好难过，你可唔可以陪下我啊？真係在意你嘅人一定会摆低手头嘅事俾你一个拥抱，或者安静咁听你讲完。因为佢哋本来就好在乎你。而那些根本不在乎你、不爱你的人，就算你将自己整到几惨，他们都会看不见，或者看到都扮看不到。所以千祈不要将自己的痛苦拿去试探人家的真心。你试下直接讲出你的需求，这个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真的在意你的人是值得你坦诚的，而不在意你的人也都不值得你这样来伤害自己。学会好好表达自己，你值得被好好对待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0: 同样提出要求的时候呢，亦都要直接一点，多谢他。

0: 之前喺节目里面讲同老公相处好有三大嘅公式系嘛？一个男人最高最高嘅赞赏就系太太佢崇拜我，喺骨子里面去崇拜我，就类似包贝尔嘅嗰种，哇无条件啊，包文静同包贝尔嘅嗰种，真系脑残粉嚟嘅。要么就欣赏我，做唔到欣赏啦，都要讲多谢。咁尤其系遇到一啲佢好乐天嘅人，佢就好愿意去继续做落去，同埋愿意去做一啲嘅改变。但系相反，如果你话这又唔好，那又唔好，呢、这个又难食，你知唔知你咁样煮，阿仔系唔会食嘅啫，佢系唔会听嘅，亦都唔会煮落去嘅。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秋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8点57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的。霸道女王呢就好直接了，就话 Bobo 啊，我鍾意食呢几种鱼，你几时请我食，你教㗎嘛，做人要直接一啲。咁我都教你多一招，拒绝你都可以直接一啲㗎。蓝色叮当猫就话係呀，要先表扬然后再微微提意见，咁样沟通会好啲呀。Annie 就话日日煮饭要煮一家人嘅饭，唉，其实啦，对于买餸嗰个人嚟讲实在太难啦。每日煮乜嘢相当头痛。所以好多时候啦，我都想屋企人可以按照个菜单去做。最后讲一句，要身在福中要知福，系咪？小熊仔话问佢鍾意食乜嘢再嚟煮。咁就唔会有咩问题啦。而家系阿先生佢买晒佢自己鍾意煮嘅嗰啲嘢，冇考虑到个仔同埋太太，所以佢一定鍾意㗎。有时候你有冇发觉同样嘅一个事情，只需要我哋讲嘢嘅方式有所转变嘅话，你话系咪会有唔同嘅意外收获啦。以前我未学心理学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吓会咁咩，但是现在我想跟你说真的会的，就好像魔法一样。欢迎大家继续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 1470-00-90053， 我哋先听听报时声音，一阵间翻嚟继续会聆听你嘅故事，亦都可以关注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同埋视频号，每晚八点到十点，我哋会准时开播嘅。
6: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复叉烧包报名啦！
2: 上一次玩云多过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十二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1: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2: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喺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1: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2: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5: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贞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5: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关注洋葱心灵这个视频号同埋公众号的。番禺小兔子呢就说，洋葱啊，每晚呢我都是听着你的节目睡觉的。我老公呢不是好懂煮餸，我记得他煮饭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其实呢他做得不是那么好的。但是他总是问我味道好不好啊，得不得啊。我都是很老实地跟他说，你的菜是咸的。但已经好好了。后来他一直忙于工作，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厨房煮饭。只有我每日煮好饭等他，偶尔我都会问味道好不好啊，啲菜会不会太咸啊，又或者是太硬啊，要不要煮淋一点啊。他总是跟我说可以的可以的。讲真啦，其实我都想他给一些真实的意见我啊。要我该做的不好，那我就改，做得好的我就保持嘛。所以有没有跟先生去表达过这件事呢？可以直接一点跟我说的。不过可能你说一次他不是很相信的。就如同跟着下来的这位听众的留言，应该是差不多同一个类型的，你都可以参考一下。Queenie 就话，最近呢我工作比较忙，但是我都冇忽略我嘅家庭嘅。因为老公家庭好多好多嘅因素，我哋决定搬出去住啦。目前买咗楼已经搞掂好装修。从买楼装修等等都系我老公搞嘅。因为佢目前冇工作。我的先生是一个非常之有能力，而且看事情很长远有远见的人。目前他已经步入40岁了，比我大8年。我们的夫妻感情一直都很好。然后我发现他最近身体有些变化，我轻轻上网查了一下，是正常的身体变化来的。上个礼拜出差，我连续出差了7日，每日就同佢保持视频聊天。但係好多时候呢，我同佢视频都係我喺度讲嘢，佢喺度听我讲㗎。我同佢嘅性格係互补㗎。我觉得佢好多时候係沉默㗎。每日朝头早6:30起身，接小朋友返學，再返屋企食早餐，然后瞓返个回笼觉。这个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了。 有时候我想同佢讲啊。

嘢啦，我就觉得佢唔系好想理我嘅。我知佢嘅内心好寂寞，有时候我就喺度谂啦，佢会唔会系中年危机呢？我都理解佢想搵份工，但系好多工作佢都要考虑适唔适合，同埋可唔可以兼顾到照顾家庭。今年过年之前，我哋打算一家四口出去住啦。之所以我话 Queenie 呢一个例子同番禺小兔子呢个例子有啲相似，咁系因为放喺 Queenie 呢边 ，Queenie 认为有时候你同先生讲嘢，你觉得佢唔系好想理你，你嘅内心理解系，咦？佢系咪寂寞呢？佢系咪希望工作呢？但系有个问题嘅，有冇一种可能就系你嘅先生佢本嚟嘅心理需求同你就系唔一样嘅呢？我哋假设心理营养就系一碗饭咁样计，你系需要食三碗饭先至饱嘅，但系你先生食一碗佢就饱啦，但系因为佢好爱你，亦都在乎你嘅感受，所以你每日去问佢讲嘢，黐住佢讲嘢嘅时候，佢都会哪怕自己好饱啦，啊食完呢一碗嘅心理营养嘅饭啦，佢都愿意同你食第二碗、第三碗。但系你哋都知道，食饭呢一件事，食咗一碗饱咗之后，第二碗你真系食唔落去噶。同样的道理放在心理营养都是一样的，我一碗饭的心理营养我就饱了，我为了你开心，你的需求是三碗饭，那我吃第二碗第三碗陪你吃的时候，我给你心理营养的时候，我的内心我不是 TVB 的演帝而是帝，会忍不住反白眼，忍不住不耐烦的，这个是他的天生气质，他本来这个性格跟你不一样，而不是真的不想跟你聊天。同样番禺小兔子，你说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有那句说那句呢？因为他的生活模式就是轻轻有些讨好你，还有有些奉献精神咯。佢好难去表达自己嘅真实感受㗎，要你一次又一次咁鼓励佢讲，佢先至有勇气同你讲。

来自林一峰的作品《给最开心的人》。他最后说，我不过问你就在我肩膊上面做最幸福的人。有时候我们是从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感受去出发，推己及人。你说做善事可以推己及人，但是感受，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哪怕那个是你的枕边人。Sarah 说呢，如果我是你先生的话，可能真的受不到这些的讯息轰炸，所以有时候静静地看着你先生就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场讲座呢，有位听众亦都问了我老师邱静姐姐一个问题。他就说，我觉得跟先生的那个心理需求不同步，我是需要大量大量营养的人，但是我先生呢每日除了吃饱就睡，睡饱就吃的了。怎算呢？我真的需要一些新鲜感、哦。当然我老师就说，不是教你去出轨、啊、而是你可以去找你的闺蜜，找你的朋友，亦都有属于你的社交圈子，在那里可以去挥发一下你的情感，而不是一味地从先生身上去获得。因为人与人之间那个情感浓度真的会不一样的。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 1470090053, 又或者直接关注你睇緊嘅呢一个视频号洋葱心灵，同样佢都有一个公众号㗎，同样嘅名字喺嗰度呢，你可以着返个小马甲同我讲下你嘅故事㗎。哎呀，我见到轩仔呢个留言我好想笑。唔系笑呢个留言，我系笑啊轩仔啊爸爸嗰个哈密瓜煮饭。轩仔话，我嘅父亲厨艺都一般般，试过几次佢煮饭，结果仲系米啊米，水啊水，啲餸煮得唔系咁好食。唔得，我读唔到你嘅留言。我每次见到你话你老豆煮饭呢件事，我就谂起嗰煲哈密瓜煮饭。你都可以赞扬下父亲几有新意啊，系嘛？少雄仔话系咯，有时候。人都是喜欢听好的说话的，多些表扬和鼓励，少些批评。欢迎你在佛山家当中花生板块当中留言，不过留言记得超过五个字啊。

来自梁文音的三个愿望。他说啦，同先生相处只需要简简单单三个愿望就足够了。但是好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将这些愿望收在心底里面，有几多是够胆同先生讲呢？收在心底里面，好多时候感动的往往只有是自己，对方不知道的。所以沟通是几咁重要啦。正如4110呢就话，感觉同我嘅女朋友好似啊，我系淡人，但系呢佢系嗰种好高需求嘅人，所以两个人唔同步嘅时候就会嘈交啦。因为好多时候都系从自己嘅心理需求去出发，觉得我系咁，点解你唔系咁嘅？但往往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哪怕是枕边的那个人，你们的出厂设置是不一样的，你是孖骝，他可能是大笨象来的。所以就需要沟通。就好像有时候我刚刚开始做视频直播的时候，啲评论说，喂洋葱你笑一下啦，为什么你今天不开心，为什么块面这么窿的？其实直至到而家，我开始慢慢挤啲笑容出嚟，我多少有啲表演嘅性质喺里边嘅。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嘅我，平静嘅时候都轻轻有啲苦口苦面嘅样嘅。我唔系 emo， 亦都唔系有咩深仇大恨，就系平静咯。但系

0: 好多时候就会被人误解为，咦，点解今日佢系咪有心事呢？呢啲嘢要沟通过后先知道嘅。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2: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2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加呢一个视频号嘅关注洋葱心灵。小李话：洋葱晚上好啊！旧年12月初，我阿妈突然之间离开咗呢个世界，所以到咗今日，我都仲未习惯。仲未习惯得到呢一件事。由细到大，我阿妈都系锡细佬多过锡我噶，对我呢一个家姐就比较严格啦。我都知佢系爱我噶，但系我始终就有咁样嘅一个念头咯。旧年佢一前一后都病咗大半年啦。我因为小朋友翻学同埋翻工嘅原因，仲有其他嘅因由啦，都好少话翻去睇佢。大概系3-4个月先翻去一次，冇话点真正去照顾过佢，一路都系我阿爸喺度照顾佢嘅。旧年佢走之前，我哋送佢去咗医院。医生都话好难挨到过年，所以嗰个时候我哋都有好多嘅心理准备嘅。直至到今日，我都仲系好惊翻到娘家嗰边。今年中秋翻去，我同阿爸企喺门口度倾偈，讲到呢个话题嘅时候，我阿爸话直至到今时今日，佢都未系好习惯嘅。佢话虽然两个人结婚都成40几年啦，平时都系嘈嘈闭咁，但系喺山入边有个果园起咗间屋，所以平时喺嗰度住得比较多，好少出嚟村嗰度住，都居然习惯咗添。但是而家佢开返呢一栋门，又黑又静，小金个人反而就唔係好习惯。我发现当我倾起呢个话题嘅时候，我见到我阿爸同我一样眼角都有泪水。唔知係咪因为同我一样放唔低啦。 我妈以前用嘅嗰啲微信，我都冇删到噶。有时候我好想听翻佢以前发微信闹我嘅嘢，但系我又好惊听到，可能系觉得对唔住佢啦。佢病嘅时候，我嘅小朋友要翻学，我又要翻工，仲有就系我嘅姨妈表哥成日都同我讲，唔好计我阿妈咁多嘅一啲要求。但系我总系觉得同佢之间有啲斗气嘅存在。呢一刻，我有啲挂住佢啦。

人生总系会有好多嘅遗憾啊！子欲养而亲不在。关于离别呢一个话题，关于告别呢个话题，始终系贯穿住我哋嘅生命。哪怕医生已经提前讲好咗，哪怕我以为都已经系准备好晒所有嘅心理准备，但系始终到咗嗰一日到嚟嘅时候，我都系会觉得有啲哀伤啊！嗬，呢个都系正常嘅。

0: 咁所以我哋应该点样去同呢啲悲伤去做一个告别呢？
1: 晚上9:30，
0: 同悲伤做告别，一般有四个步骤嘅，分别叫做道爱、道谢、道歉同埋道别。你可以去找一个你信任的朋友，又或者你实在找不到了，就自己跟自己讲。道爱这个部分，你要回忆一下跟他共同生活过的那些痕迹，他曾经给你带来的很多的欢乐的故事，跟朋友去分享一下这些点滴的存在。因为曾经也有人说过，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物理空间上，我还谈及这个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存在的。第二个道谢，就是多谢他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照耀过我，陪伴过我，多谢他的出现。第三个道是道歉，如果我们之间有些遗憾，你的一些期待在你生前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到的话，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来一场道歉，跟他讲一声对不住。第四个是道别，道别意味着我有些承诺的，我今后应承你怎样去面对人生，怎样去面对生活。关于道别的这件事，除了说你可以跟自己讲之外，也可以写成一封信，一封寄给妈妈的信，跟她谈及你离开之后我会怎样生活。所以关于道别这个话题有四个道：道爱、道谢、道歉、道别。或者我们这一世人都在不断地学习当中。

又有话啦，有啲嘢就係拥有嘅时候唔係好懂得点样去珍惜，直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开始懂得后悔。雪红仔话，我觉得呢，有时候父子啊又或者係母女之间冇乜隔夜仇㗎，我都经常俾我媽闹嘅，由细到大佢都冇好好咁表扬过我，亦都冇鼓励过我。不过呢，我都一直有孝顺佢嘅。因为喺我心里面始终知道，遇见就係缘分，有时候下一世未必可以再遇到啦。所以我哋要好好珍惜眼前人啊。阿天话听到啱啱安抚嘅嗰首歌，我有啲想喊。余意玉同埋小兰都话《天使的翅膀》好好听。关于同父母之间嘅一啲关系，虽然话只要存在住佢哋嘅故事，佢哋仲某种意义上留喺呢个世间，但系与其要等到嗰一日，倒不如在这个周末好好地拥抱一下你的父母，每一次的道别都可以比以前更加深刻一些。同埋我知道呢，有朋友跟我讲过话，可能人到中年之后呢，特别怕听到深夜的电话声，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电话的那一头带来的是一个什么的消息。守望幸福就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呢，要尽自己最大嘅能力，好好咁锡自己嘅父母，咁样先至唔会俾自己留低一啲遗憾啊。阿琪就分享咗一下最近嘅心情，佢话洋葱你好啊，我想讲下今日呢，就突然之间唔开心啦，冇乜嘢具体嘅原因嘅，亦都冇发生特别嘅事情，工作照常，天气热啊热咗啲，但係都 OK 嘅，身边嘅人都好地地，但係唔知点解从下昼开始，我个心就有啲十五十六啦，好似俾啲乜嘢塞住咗一样，讲又讲唔上嚟。唔知道系咪因为寻晚瞓得太多补休啊嘛，所以一觉就瞓到中午啦。醒过嚟嘅时候，成个人都系昏昏沉沉嘅，越瞓就越攰，越攰就越想瞓。所以莫名其妙咁一日过去啦，乜嘢事都冇做，亦都有啲丧。呢一种丧嘅心情延续到今日下昼。讲真，每日都听你讲唔同嘅故事，至于我嚟讲，冇乜嘢好大好大嘅故事，就係突然之间想搵个人倾诉一下。多谢你听我吟沉咗咁多。人有时候好奇怪㗎，就係、是、明明一切都安好，一切都如常，但係突然之间就係会自己跌入一个emo嘅状态。呢个时候你唯一可以做嘅係平静一啲，再平静一啲。如果你想同情绪去做斗争嘅话，你会系输家嚟噶。有时候坏情绪嚟嘅时候，毫无征兆噶，所以唔好先责怪自己。

0: 视频直播嘅人应该睇到我喺度笑紧。突然之间谂到一个谐音梗啊，细个嘅时候好中意改歌词啊。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每次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都喺度笑吓。姨婆还未平息，姨婆又来侵袭。阿姨婆佢咁忙嘅咩吓？点解姨婆总系嚟侵袭我嘅咧？唔知道呢个冷笑话，阿琪你有冇笑翻一啲啦？伤心太平洋，有时候我哋嘅情绪就好似太平洋嘅海水一样，你永远都唔知道喺嗰个大洋深处蕴含咗啲咩能量。咁所以当呢一个唔开心嚟临嘅时候，唔好先急住去责怪自己脆弱，因为情绪本来就唔受控制，仲难解过百慕大三角的。亦都唔需要硬撑住假装元气满满，嗰啲咩我真棒我很闪耶耶耶嗰啲，呃咗个大脑呃唔到个心㗎。所以亦都唔需要强打十二分嘅精神，只需要正视自己，係囉，此刻我就係有啲唔开心啦。然后可以做嘅就係放慢手上嘅节奏，唔好俾自己做一啲安排重嘅任务。又或者饮一杯温水片刻放空都是可以的。情绪有起有落好正常的。我们没可能永远积极，同样亦都没可能永远消极的。
1: 想唔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嘅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2: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同长颈鹿，
1: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2: 试下特色白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嘅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1: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1: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7: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8: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虫虫话好冷好冷啊 ，W 话笑到我喷水啊！你呢个姨婆吓、啊，你哋未听过我讲冷笑话嘅咩？因为平时做夜间节目嘅时候咧，我会矜持一啲啊，即系轻轻端正一啲。咁但系咧，唔知有冇朋友听过我去代班日间嘅节目？以前咧，仲未做今夜情为证之前咧，有时间去做啊方可晴嗰个城市俏佳人咧，我都会每日讲一个烂 get 嘅。最经典的一个烂 get 就是日头的时候方可晴叫方可晴，咁夜晚黑方可晴叫咩名啊？夜晚黑方可晴叫方可静。

思成呢就话我会不断咁弹古筝啦，唱啲好听嘅歌啦，去对抗嗰啲糟。咦 ,Jojo, 我同你相反喎、啊。我呢就会冚张被然后大教索你都唔想你匿埋嘅嗰一种。旧意思快乐起步话方程炮卖车啊你喺度。啊，樱花时光话阿姨婆今晚会唔会一路喺度打乞嗤未停过呢？开心啲，听只歌，舒解下emo嘅情绪先。

Lemon Tree， 特別話咧，強烈要求洋葱要講多啲爛嘅。你哋喺節目之後咧，可以繼續守留喺直播間當中。掹一支咪之後，我會講多啲爛嘅俾你哋聽噶啦。美金話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會中意去購物。跟住阿禅话，我唔开心嘅时候咧，都中意搞卫生，忙完咧就咩事都冇啦。哇，睇嚟大火儿咧对抗呢个 emo 咧都有好多嘅绝招啊吓。呢个系咪 online 啊？多谢你啊，你嘅冷笑话有啲好笑。加班路上突然之间听到你嘅冷笑话，心情大好。天啊，唔好将呢个今夜情为证变成呢个冷笑话大全先得啊吓。V 咗个 R 咧就话，哦系啦，就回应我件衫嘅呢个问题系嘛，跟住有朋友话我系水瓶座嚟噶，所以唔系好开心嘅时候咧，我就中意独处。最屘睇下天气状况，预计咧跟住落嚟嘅呢一个礼拜咧都系持续干燥嘅，但系听日同埋后日受到东路弱冷空气嘅影响啦，云量会增多，部分地区咧会有小雨，即系。

0: 轻个气温会有所下降嘅。现时出边嘅温度 27.3 摄氏度，相对湿度 77%。佛山五区悬挂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意味住天气非常之干燥啦，亦都系要注意用电同埋用火安全啦。今日系礼拜四，听日系礼拜五啦。过完呢个礼拜五之后，又有两日嘅少少小长假啦。唔知道呢个周末你计划去边度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我哋听晚嘅同一时间再见。晚安，跟住落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1: 大家好，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梦见果冻》，它出自一部电影。轻快简单的歌词，藏着懒洋洋松弛的生活哲学。很多人向往勇敢强大的角色，但懒洋洋才是我的人生榜样。他不是偷懒，而是懂得接纳疲惫。就像歌里唱的，你放松，我放松，世界自然就会有彩虹。不必逼着自己一直往前冲哦，累了就歇一下，好好善待自己，偶尔停下脚步好好休息，很多难题慢慢就会迎刃而解。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4: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3: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4: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3: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9: 科学常识。
8: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10: 阿妈，吓、啊、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1: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10: 啊。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8: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是怎么感觉到夏天结束的呢？非常简单的就是，平时我在早上七点出门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晚了，七点半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得很燥热，然后不论你拍东西的光影还是你身上感受到的温度，但是今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钟出门的时候觉得很清凉，那种清凉已经没有夏天的燥热，它反而有一种很舒适的温度体感。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听到这首名字就叫做夏末的歌。你有的时候觉得搜索引擎或者是你平时惯用的 APP 上面的记录真的是很神奇，你刚好在想夏天结束的事情，然后它给你推送的歌曲就是夏末的歌。

我记得他在这首歌的创作下面呢，有自己评论留言，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让你选择一种植物的话，你最想做什么植物，或者如何用植物来形容一个你爱的人。刚刚那首歌可以算是戛然而止，好像还没有开始说到终曲它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你想把自己形容成什么样的植物，或者是用什么样喜欢的植物形容你爱的人，倒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命题。

0: 台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3: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首《夏天的风》呢，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我真的最早听到的版本有两个人，一个呢是更早的温岚，一个是后来的原味觉醒。到今天已经很难追溯谁是第一位，但是当年温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点 R&B 啊这种节奏的很少，所以温岚在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很多人关注到，而到现在好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但是她曾经带来的夏天的节奏还是在继续。

我记得有人形容过夏天的感觉，因为夏天是一个记忆点非常丰富的季节，你好像很多的线索跟意象都能够让你想到夏天。然后有人说呢，大概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因为那个漫长的会让人失去耐心的暑假，蝉声里追逐偶像剧，空调房吃西瓜，然后跟喜欢的人去图书馆里面自修，趴在桌子上睡着，或者呢从泳池里面爬起来，带着一身漂白粉的味道回家去。而大人们的七八月只能够叫做天很热的那些日子。

想一想过去多少年，对于创作者来说，他曾经讲过这首歌的缘起是94年夏天，他跟哥哥在田野上奔跑的那个照片带给他的音乐灵感。那个时候呢，他6岁，哥哥10岁，无忧无虑。然后他们是彝族人，所以是无忧无虑的彝家的两兄弟，成天就在田野上跑，踢着烂皮球。所以他说，90年代对我来说是一段特别温暖的时光，每每想起都有它独特的气味跟颜色。所以呢，就从哥哥的角度写下了这首歌，来纪念那个耀眼的夏。

这首歌的演唱人名字叫做吉胡，那你会发现这首歌在最后一点点他用的是音效的方式，这种音效方式呢，也就像是一个回忆。说起来刚刚这首歌是非常有夏天的感觉，而接下来要听到吉胡，我最早的时候听他的一首歌，我觉得那是有非常宁静的夜晚的感觉，它有可能夏天，有可能是夏秋交接。

0: 晚上10:30。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3: 你还在身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首歌呢，他的演唱人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就是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如果你听过歌词，你认真的了解，你会知道他的答案是那个最想环游的世界是另一个人的心里面。你在18岁的时候听这首歌，觉得哎，唱的就是你的青涩跟甜蜜，心里面没有完成或者是正在进行的情感。那到了30岁的时候，你发现想要去另一个人的世界心里面看一看是多么需要勇气，因为常常结果不一定会太好。那到了40岁、50岁或者是更长的年纪去听想要环游的世界，你会有一点哑然失笑，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很大，你为什么一定要到另一个人的心里面去看一看呢？你会知道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想要去对方的心里看一看，就是那个时候你最渴望的浪漫。听一听这首歌吧，叫做《夏日终极浪漫》，在夏天结束的时候。

这首歌来自少帅，名字就叫做《夏日终极浪漫》。我看到这首歌的评论里，有人说怀念2018年的那个夏天，戴着耳机听起风了，纸短情长的那个夏天，除了热，一切都好。那个时候好像一切还来得及，那个时候我身边还有他在。好多人都觉得2018年的夏天是这几年最好的夏天，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知道是因为空气温度的原因，还是那年的夏天遇到了或者是集体感受到了一些快乐的事情。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夏天，今年的这个夏天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每年夏天如果幸运的话，都会有一些歌流行开来，比如刚刚有人讲2018年起风了，还有纸短情长，有一首歌被很多人深深的记得，就是这首热爱105度 C 的你。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最可爱的一句评论是，这歌词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喝105度C 的水吗？常态下的水的沸点是100度左右，那实验室里面105度的水呢，已经是变成固态冰了，这是怎么喝的？它的标明是纯正的理工男一枚，但是我想他在歌词里面说这个热爱105度C 的你，我觉得应该是指这个人本身他充满了热情活力，还让人觉得他比八月正午的阳光更加耀眼，比 idol 更加闪亮。无论如何，不管在写什么，我觉得对于阿四来讲，他也许是唯一能够解答和解读这个问题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很洗脑，他尤其是在特别盛夏的时候，真的像喝了一口冰冰凉凉的薄荷水。

0: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盛夏》，是毛不易写给自己的一个难忘的盛夏。因为那一次他在一个音乐节目总决赛的最后一首歌拿出来的就是这首《盛夏》。据说在唱歌之前他说，是命运对我好吧，如果这个比赛早一点出现，我拿不出这样的歌来参赛，如果这个比赛晚一点出现呢，我又去上班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创作的小故事让你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命运，因为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活到了此刻，在命运的所有的转角选择当中，选择了今天这个最好的自己。要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点像盛夏所要表达的，就是当夏天结束的时候，有些故事可能也结束了，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好的终结的方式，不是所有的曾经爱过的人都能够好好的道别。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挺正向的，他说无法拥有的人就要好好道别。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法拥有的人要好好道别》。不得不说，我觉得歌名比歌曲本身的创作更加的有价值，或者是更加的精彩，因为很多人可能看着这个名字就很想要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而且这个名字的直白也让你八九不离十地猜到了歌曲要唱给什么样的人。有一个人分享得很好，他说，本来以为一年后会在婚礼上对你唱这是我最勇敢的一瞬间，最终没有想到还是听着无法拥有的人要好好道别和你说再见。有些歌的歌名很长，但是那个很长的歌名就是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态度表达，这个态度可以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个经历的总结，包括我们在某一个时节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最重要最完全的解释。就像世间美好都是环环相扣，还有这首无法拥有的人要好好道别，因为那些无法拥有的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很幸运同路过的人，他甚至有可能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不好好的和他说再见呢？我始终相信这个地球是圆的，山水有相逢，说不定在某一个路口大家又再见面。再见面的时候是要怀着那种遗憾难过甚至有点愁事，还是可以大方的相逢一笑呢？我觉得选择很重要。今天关于夏日中曲的每一首歌都和你分享完了，希望其中有一首歌可以成为你心中的心水所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

0: 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1: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2: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3: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2: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3: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2: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3: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5: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4: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5: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4: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即使你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0: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0: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我听，
1: 我听。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叮叮
1: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一天光看出四面墙，就觉没有关窗。就算冬日渐寒凉，没人再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破化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0: 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 李强表示，中国和博斯瓦纳传统友谊深厚，

0: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

0: 老旧小区。截至八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0: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8: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6: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 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

0: 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3: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

0: 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上一次玩完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2: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1: 亲访罗马、巴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2: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逛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1: 不用频繁執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3: 瓊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密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4: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大湾区嘅老友，秋假烦紧带屋企。

0: 啲人去边度玩？唔使烦啦，我 DJ Ken 大队黔东南苗连自驾团，秋假11月11号即将出发。我哋将沿住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自驾畅游，去雷山过苗连，体验苗连长翠宴、泡剑河特色温泉，走访肇兴洞寨同巴沙苗寨枪手部落，全程领航车保驾护航，高标准食住玩先2000几蚊一个人，快啲拨打0757-22386666报名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今年一年级新生其实亦都系会碰到好几个嘅新规定吓，亦都系今年第一次开始。
5: 首先一个咧就系阳光分班系由教育局统一一个平台嚟操作嘅，随意抽班抽人分好啦，然后老师先正去执手，你执着边个班就教边个班。
4: 系啊，老师都唔知道自己教边个班，
5: 老师都唔知
4: 道。
5: 你要执咗啦，确定啦先知。班里边有边啲学生，咁呢个咧家长就要知啦。就算有个好老友喺边间学校，嗰个唔系个好嘅班，冇可能，唔可以有特殊嘅关照噶啦。咁啊，要同老师多啲配合啦，揸好孩子守规矩啊等等啦，咁就牵涉到呢啲问题啦。第二个咧，教育部落咗文，严格落实一年级嘅小学生喺教学方面咧零起点。咩意思呢？所有小学一年级的教学都是按照啲学生完全未接触过呢种知识是零的咁样去安排教学工作。咁就有个问题喇喎。开课前我都接触过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佢就话你唔怕的，我嗰个仔或者我嗰个女呢，我早早啊将佢送咗入去啲培训班，佢一识22类加减法㗎喇，拼音啊识晒喇，英语又已经识几多个单词啦。咁因为教育部明确规定零起点，即係将所有嘅学生都作为系完全未接触过嘅咁样嚟安排教学嘅。所以如果你的细路已经22类都识的了，就要防止一个问题。你不要以为哦，人家未识我这个识我威了。这个威是短期的啫，再长下去啦你要靠学生自己学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小朋友他自律意识很弱的嘛。老师讲学拼音，老师我识啦，他内心会觉得我都识了，我怎么听啫。这个我就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小朋友上课不专心，因为他觉得我已经识了，那带来一连串的东西，你不专心老师就容易批评你了，一批评他就觉得老师不好了，觉得老师不好不喜欢就不想翻学了，就带来一连串的东西了。
4: 咁一年级由幼儿园到小学仲有啲咩安排呢？
5: 小学一年级嘅上学期设置一个叫做适应过渡期。这个呢有啲学校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搞啦。意思系咩呢？就比如话我呢个学校我确定喺一个月之内系作为适应嘅过渡期。一节课一至六年级都系40分钟㗎嘛。咁喺过渡期呢佢会中间安排一啲游戏。第二个呢，孩子做练习呢个过程我多啲设计成游戏式嘅。咁等细路呢有兴趣唔会咁枯燥。第三呢，按照规定嘅要求唔布置书面作业返屋企。呢个就适应期。但係呢呢个适应期唔系长期㗎喎，系短期㗎喎。所以呢喺屋企特别要注意。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由5分钟到10分钟，15、20慢慢培养。这段时间你不可以离开座位，你不可以拿东西吃，你只可以是唱歌你就唱歌，是画画你就画画，是看书你就看书，用这些方法去培养他的专注力，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专注力培养。

0: 唔起，上课开小差，咁就等定俾老师批评啦，就会带嚟一连串嘅恶性循环。点解有啲学生一年级就厌学，唔想翻学咧？同呢个好大关系。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6: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7: 哈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6: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7: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6: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7: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6: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的，是不是？
7: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6: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7: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6: 但系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嘅人呢，如果再要佢花一笔钱喺治疗牙周上面呢，佢未必会肯㗎噃，可能会觉得肉赤。
7: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结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结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6: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7: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6: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7: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6: 嗯，其实话时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7: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6: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7: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6: 咁其实辐射量系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7: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6: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也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那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四六路况。
3: 睇嚟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往大力方向有慢，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咁仲有一段咧就海霸路嘅坳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志杰。
7: 啊，听众朋友们好，早上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今天天气呢，早上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多云天气为主哈。我们整体的上空，我们广东上空还是一个多云天气，整个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考虑今天是一个多云局部有小雨的这么个天气，最高温度的话可以达到32度。
3: 接下来有什么变化？
7: 那么我们因为受到东路冷空气的这个影响呢，我们这个整体的温度的话较昨日要相对来讲还是降了一两度的。那么这个形势呢要维持那么一两天。我们考虑17到18号呢，整体还是一个多云见阴天的这么个天气，间中是有一些分散小雨的。那么明后两天就是17到18号的最高温度的话，应该也能达到32度左右。
3: 好的，谢谢。
6: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唐日峰调研市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强调要促进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根据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佛山市城中村改造综合规划出炉，涉及全市243个城中村的提质换新。
6: 佛山已取消积分入户，进一步放宽人才入户。
3: 省医保局出台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一次最多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长处方。
6: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日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作调整。
3: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8: 早知佛山。
3: 市委书记唐日峰昨日就市政协关于深化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系列提案办理工作开展调研。据先后走访调研了广东汽车检测中心、佛山技研智联科技、佛山市陶瓷研究所控股集团，强调全市各级的有关部门要将推动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坚持制造业当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科技服务等专业服务，提升产业配套能力，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要培育壮大一批两业融合的标杆企业，塑造佛山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的整体优势。市委市政府将积极支持政协累积，大力推动政协提案办理成果转化为助力佛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主任胡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人大理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从严从实揸好人大机关自身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增强监督实效，聚焦重点领域，精心组织开展视察调研、专题询问，着力破解高质量发展堵点难点问题。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作用，及时收集和反映企业诉求，以实际行动助力佛山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咧，寻日仲带调研组到禅城区嘅黎涌村实地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嘅调研，了解古村落嘅文物传承、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推进情况，听取黎涌村委会嘅相关工作汇报。调研组实地走访黎涌村嘅丽新馆、双灰楼、绿雅亭，察看建设中嘅状元文化广场项目。胡泰强调，要始终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摆喺突出位置，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市人大常委会会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强化工作落实跟踪问候，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嘅桥梁纽带作用，多方凝聚合力，推动全市嘅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佛山市城中村改造综合规划公布，提出到2035年将推动全市243个城中村提质换新，涉及改造范围 230.16 平方公里，其中拆除新建类一共22个，拆整结合类58个，整治提升类163个。规划定公益优先、公共安全、民生保障、消防安全优先四大原则，围绕安全、民生、品质、文化、产业五个维度，到2035年完成一批城中村改造，实现基本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分级强化民生保障能力，推动城市中心抗融提质，促进历史文化价值转化，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时间安排上，近期计划改造75个，中期计划改造92个，远期计划改造76个。
3: 佛山市公安局就佛山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稿，佛山呢就准备放宽人才入户的条件，停止执行积分入户，废止原引进人才落户、高技能人才入户、稳定居住就业入户等的文件。意见稿话，稳定居住就业入户条件包括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湾区内地九市合法稳定就业、高明区居住就业可入户等的情形，允许配偶、未成年子女随迁，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户型，并在高明区继续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6: 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一共包括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广东省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市上榜实验区名单。
3: 再过一个星期，佛山就会举行秋色巡游，今年一共有17部彩车参与，现在彩车正是密锣紧鼓地制作打磨。按照进度，彩车会先在车间完成预组装，预计10月20号会送到琼花大剧院正合进行总装调试。
6: 第140届广交会昨日开幕，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扩散为936个展位组团参展，品牌展位占比达到 43%。 今年各大品牌企业的展品纷纷叠加 AI 技术，美的集团产品矩阵从家用空调延伸至数据中心液冷系统，从冰箱拓展到家庭能源系统，依托 AI 数字技术和低碳理念，完成从单一产品领先向全屋智慧空气、能源、水务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跨越。至高空调就将 AI 融入全系列产品，覆盖 AI 语音、AI 悭电、AI 睡眠、AI 静音等功能，推动空调从单纯的调节冷热的硬件升级为主动式健康空气服务。这一届广交会上，佛山企业同样带来众多首发新品，新宝股份展出900几款产品，覆盖厨房电器、个人护理、宠物电器、母婴电器等品类，整体新品率接近 40%。佛山市豪君摩托车就带来新款电动摩托车参展，并且获得广交会新品首发认证。
3: 2026世界工业装备及材料供应链博览会昨日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覆盖有机床、钣金激光、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铝制装备、五金工具以及是物流仓储等，从零部件到整机、从材料到产线的供应链条。这届博览会首次设置有铝产业主题展区，集中呈现链解铝智能技术、再生铝分选系统、数字化碳足迹追踪技术等的创新成果。展会会持续到今个月17号。
6: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禅城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文化共建、培训品牌共塑、课程体系共建、 科研课题贡献、干部人才共育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优质资源下沉，服务高水平人才，为禅城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注入新动能。根据

0: 框架協議，雙方將依托廣佛紅色資源打造幹部培訓現場教學點，聯合舉辦或者互成幹部教師培訓項目，開發黨的創新理論加教育改革發展等特色課程，為蟬城教育成果培育和資政研究提供專業支撐，通過掛職鍛鍊、跟崗訪學、師資互派等方式構建成長共同體。
1: 順德昨日召開重點產業招商攻堅工作情況匯報會，全區11個重點產業招商攻堅組分別介紹了前三季度的招商數據、重點產業攻堅情況以及下階段計劃。佛山市委常委、順德區委書記陳新文說，順德將會持續將招商引資作為一把手工程，以高質量招商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從匯報的數據看，簽約項目數量和總投資額是保持增長，億元以上的項目佔比提升，開工投產進度加快，招商結構亦都持續優化，現代金融、現代文旅等服務業攻堅組圍繞生產性服務業短板開展靶向招商，製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力的產業生態逐步形成。
0: 順德區昨日舉行文旅高質量發展大會，會上簽約27個重點文旅產業項目，其中投資類項目17個，總投資 21.7 億元，另外有產業對接和賽事活動類的項目有10個，涵蓋功夫、低空、研學、美食、水上觀光等多個領域，涵蓋了全區十鎮街和順德文旅集團，總體呈現出帶動能力強、業態覆蓋廣、融合程度深、合作能級高的特點。
1: 佛山青年人才夜市的招聘嘉年华暨2026年佛山市就业即通车发车仪式，今晚会在佛山新城的万民金海城举行，到时会有50家优质企业现场摆摊揽才，更加有非遗体验、集章抽奖等活动。入场招聘的企业覆盖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商贸、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多个热门的行业，带来几百个就业岗位。现场还设有一站式的就业服务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会现场解读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引进等政策，而职业指导师就会免费提供简历诊断、面试辅导。
0: 咁提提大家，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保险销售人员信用档案建设办法已经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咁呢一份新规落地，意味住以后保险销售人员有咗诚信档案，所有违规都会记录在案。今日会同大家了解新规嘅内容。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3: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7: 日常检查差不多就算啦，哪有咁啱就发生事故的，
8: 千祈唔好咁諗，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7: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8: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7: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0: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嗱，讲翻话买瓷砖咧，就好多客商都会专程嚟佛山呢个原产地啊。咁啊，南庄华夏陶瓷博览城咧，亦都系呢个热门地之一啦。不过最近咧，唔少场内嘅商户就向小强热线栏目报料话，哇，近呢半年咧，好多业务员咧就自己买咗观光车喺市场里边咧巡游揽客。呢啲车咧就冇牌照啦，亦都缺少监管，唔单止喺展厅里边咧就高速穿行，仲喺度沿途咧就拦截啲客商，咁啊夹硬要人哋加微信，咪轮番骚扰睇砖嘅客户，既带嚟交通安全嘅风险，亦扰乱咗市场经营秩序。现场情况到底系点样嘅咧？听下记者讲下。
11: 南庄华夏陶瓷博览城占地300多亩，聚集300多个陶瓷品牌，系国内大型瓷砖采购集散地。近半年，几十台私人观光车陆续出现喺园区，使到唔少商户都觉得头痛。
12: 没牌没证的吧？他现在市场上做嘛，社保是好多，那些业务员个人，他就买一台这种观光车，订在那些展厅开嘛，多了之后，他没人管理之后，他就导致，比方说开得太快啊，乱停放啊。
11: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进入华夏陶瓷城内部求证，这个园区是开放式，社会车辆可以自由穿行，园区道路上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观光车的身影，混杂在车流和人流当中穿梭来回。记者刚刚在路边停留，就有观光车停低招揽。
13: 要去我们那里看看吗？我们本地的自己的专场，性价比很高的，不用免费的，对啊，都是公司自己的接待客户的，所以都是不收费的。
11: 记者观察，车上边两个人只是负责将客人带到展厅，随后销售跟进推销。他们继续巡园揽客，车速和路过的机动车不相上下，只是500米的路程就有3辆观光车争先停低揽客。有商户说，早年园区观光车都是展厅接待自家客户，车身印有品牌标识，权责清晰。现在这一批的私人车大多数没有门店标识，只是贴着工厂直销的字样。多数都是业务员急钱买，车辆在整个园区巡游，见到路人就上前拉客。
12: 以前人家真正的观光车的作用就方便接待本公司的客户的，但现在他不是的了，他是就在整个园区那里都只要有人在路上走，他就上去撩人家，有些客户被他们骚扰到烦了，他说第一台车过来，他说不用加，然后过了几分钟又要，只要你在路上走又一台车过来又问，但人家以后都不敢来华夏了。
11: 还有商户说，观光车揽客行为集中在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一到节假日人流量上涨，揽客行为会更加频繁，部分业务员还会将客户带到一些小的店铺推销低价瓷砖，一旦产品出现瑕疵，售后维权都会遭遇困难。记者随后找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管理方求证，他们说已经关注并介入，因为园区是开放式，物业没有执法权，问题已经反映给交警部门。华夏陶瓷博览城客服管理人员陈先生说，10月12号下午，交警专门召集城内有观光车的企业开专项整治会，明确观光车不可以在园区上路行驶。
14: 现在我们交警部门呢，就观光车上路这个问题呢，昨天下午专门召集我们城内有观光车的企业召开专项整治会议，会上也明确我们华夏陶瓷博览城呢不是一个封闭的园区，我们观光车是不可以上路的，如果有发现的话，交警部门那边也会进行一个处理的。
11: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4: 区域要闻，
1: 再来看各区的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在开幕第一日，南海区委的主要领导就带队到广交会的展馆巡馆调研，先后走进佛山市海诚德电、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广东创新永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南海的参展企业的展位，和企业负责人交流，了解企业参展和接单的情况。
0: 2026中泰商务拓展市场考察活动主场闭门交流洽。

0: 潭在南海出海综合服务基地举行。泰国企业代表团和佛山南海政企代表、本土企业家齐聚一堂，开展面对面经贸对接，挖掘中泰中小企业合作新机遇。代表团仲走进元记食品集团调研餐饮供应链，赴广东南国小商品城开展路演，走进旺角渔村、大力新世纪大酒店、御品双溪酒家考察粤菜标准化运营，最后前往佛罗伦萨小镇调研零售业态，为产品引进、渠道布局积累参考。
1: 禅城祖庙和华兴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创新建立政府加银行加商会加行业协会加村居的联动工作机制，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构建企业的发现、辅导、入库的全流程培育闭环，以金融活水赋能市场主体提质升规，助推祖庙街道冲刺千亿镇街的目标。
0: 高明区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高明区主要经济指标，其中进出口总额累计增长 10.8%。 今年上半年全球多地冲突或者灾害后重建需求提升等的影响，高明区装配式建筑活动房屋的出口大幅增长超过 400%。
1: 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的省绿色工厂名单，新认定516家省的绿色工厂，其中高明区一共有6家企业入选。高明区近年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引导辖区的工业企业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常态化提供政策和技术配套服务。
0: 三水区产发置业有限公司昨日以总价1.57亿元拿下三水西南一宗大约4.5万平方米的商住地，折合楼面价每方是2150元。根据出让要求，地块的开发总投资总额不低于4亿元，动工时限是1年半，建设时限是3年半。这个地块位于三水西南中心地段，原来是西南第六中学校址，附近有三水华侨中学、三水妇幼、万达广场、三水广场、三水北站等配套。
1: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中顺德法院审理的某银行诉潘某、李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是入选。这件案明确金融机构对调整借款利率的格式条款负有提示说明义务，未履行这个义务的无权依据这条条款计算预期利率。
0: 从10月24号开始，禅城公交 G12、146等线路实施优化调整，其中146线首末站由东方广场北门总站调整至惠云园公交首末站双向，取消进入东方广场北门总站，改行庆宁路、新堤路。另外公交100线停止运营，原本乘坐100线路的市民可以选择乘坐优化调整之后的 G12 线路或者桂三一、116线路出行。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省医保局出台关于提升参保人基层就医保障水平的通知，从就医待遇、定点管理、医药价格、经办服务、长期护理保险5个方面完善参保人的基层就医保障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看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一次最多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长处方。
0: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号到19号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方面倡导会议期间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地铁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1: 粤艇南下今日会举行首航仪式。香港海事处透露，粤艇南下已经接受申请。粤艇如果有意南下到香港，游艇的船东或者船长最早可以在到港前的30日办理跨境手续。
0: 国家发改委消息，10月16号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作调整。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这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1: 中央网信办等四个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

0: 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会及时公布。
1: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一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寻日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百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余锦绣获此殊荣。
1: 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 4.4%。
0: 法国公布最新测量结果显示，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的勃朗峰含雪顶测得最新的高度是 4807.47 米，比3年前就高了 1.88 米。测量员说，勃朗峰的峰顶高度一直在变化，全球变暖背景下，单次测量数据本身意义不大，只是为长期的分析研究提供对比资料。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说，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果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足球杯赛将会推迟到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袭击，令到外界对亚洲杯可不可以如期举行产生疑虑。
0: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说，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它的地位会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外、对公众、不对公众关闭。
1: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2027年度佛山居民医保参保政策，会邀请佛山市医保局、佛山市医保中心以及佛山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系统地讲解参保时间、缴费标准、待遇生效时间、答疑家庭共济代缴、退费条件等的热点问题。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早上八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10: 韶关硬核新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9: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10: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9: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11: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10: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11: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10: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11: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咨询报名啦！
7: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